0: 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㗎。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3: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4: 全球有超过 97%、
3: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5: 好啦，咁同大家再睇返而家呢就缓慢嘅路段呢係有边啲。咁啊先睇一睇呢就係佛山大道啦，车程至到张茶隧道嘅位置呢就往大力方向慢，佛山大桥位就係往蓝石嘅。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係双向，桂丹路喺联和路段係双向，海伯路鸦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禅西大道喺朗沙大桥呢就往罗村方向。咁在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呢往中山。高速有一段呢就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早晨，从946出发。
5: 早晨，早晨，咁啊，继续翻嚟节目，讲翻话而家我哋揾嘢做咧，包括咩网约车司机啊、快递员啊、外卖骑手呢啲叫做新业态嘅呢个吓，劳动者咧，都即系喺我哋嗰个就业市场里边咧，那个比例都越嚟越大，咁同埋的确好多人咧，都可能通过用咁样嘅方式嚟揾嘢做，一嚟咧就可能觉得容易揾到嘢做啦，另外一个咧自己将就到吓嗰、个。即係勞動嘅時間啊，所以亦都有唔少特別後生咧，就選擇呢啲行業去做嘢。咁一段時間以嚟咧，對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啊，佢哋嗰個服務啊、保障啊、勞動權益嘅保護啊，咁啊，我哋都聽到好多，即係包括咩疫站啊諸如此類啦嚇，都見到好多啦。咁啊，但係始終咧，因為佢哋嗰個流動性大啊。同埋掛靠住係一個叫平台，咁一旦有啲勞動糾紛咁嘅話呢，咁其實個風險可能比我哋一般即係話有一個固定工廠啊、咩企業公司啊，咁呢啲呢佢哋就會可能會高啲，咁同平台資方呢個關係咁鬆散嘅話呢，咁你出咗問題之後要反映啊，咁可能就會覺得比較困難啊，特別嗰個溝通上面呢，即係中間大家真係好似隔咗好多重，都好難以話點樣係咪叫做面對面咁樣。咁近日咧，佛山开咗个和谐劳动关系工作高质量发展嘅大会，喺会上边咧，亦都咧就成立咗个咧就叫做市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嘅一站式调解平台，就专门咧就帮从事呢啲新业态就业嘅劳动者吓，佢哋反映同埋化解劳动纠纷。咁今日我哋咧就帮大家倾下，究竟呢个平台系点样运作吓，过程里边点样起到作用？特别啦。真係如果喺呢啲新就業形態呢啲唔同嘅崗位做嘢嘅打工仔，大家遇到問題，去邊度可以揾到佢哋幫你呢？咁樣直播室裏面呢有佛山市人社局嘅勞動關係與調解仲裁科嘅科長高棟，高科早晨啊！
8: 早上好，各位聽眾朋友，早上好。
5: 亦都有禪城區人社局嘅勞動關係與仲裁股嘅股長龍培培，龍股早晨啊！
9: 早上好。
5: 咁仲有咧，新业者之家嘅负责人邱露娜嘅，系露娜早晨，
10: 大家早晨。
5: 咁仲有社会化嘅兼职调解员嘅代表杨婷婷啊，婷婷早晨，
11: 早上好。
5: 嗯哼，高科，因为 都上我哋节目，特别上民生电动车都好多年啊，都知道我哋。

0: 可能喺解決呢啲勞動爭議過程裏面呢就存在啲咩問題，咁呢兩年對於新業態勞動者佢哋嗰個群體嘅啲糾紛都話係有一定比例嘅嗰個上升啦，咁我諗應該都係針對返呢個問題啫下。
1: 這個當時是基於幾個考慮 第一個就是這個用工人數的這個逐年增多我们23年的有一个统计，当时就是我们的新业态仅仅通过新业态平台，比如说这个即时配送的，像这个美团的作为代表，网约车的滴滴作为代表，还有快递物流的那个货拉拉这些代表，还有互联网平台家政的还有网络直播的这些行业代表，当时在我们了解的数据大概就是在30万整，还不包括那些没有通过平台的然后近年的我们统计呢已经仅仅通过这个平台的人员大概40万了，加上那些上下游的没有通过平台就业的一些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人数是非常之大的在我们佛山这个总的用工比例里面是逐年上升的
0: 所以即係佢哋依個勞資關係上面嘅一啲法律問題或者服務問題咧，即係法律或者服務問題要跟上。
1: 對對對，因為當時他們這些新業態的這個行業的人員，他們是跟傳統的勞動者他們的是不一樣的。他们纠纷这，因为人员众多，他们这几年纠纷也是面临的一个增加的趋势。但是他们在实务中，他们是有一些跟其他劳动者不一样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劳动关系，他认定是比较难的。很多劳动者他是一个人跟几个平台有一个用工关系的，所以导致很多劳动者搞不清楚我到底是谁的员工。然后发生纠纷的时候呢，这个有时候这个劳动关系认定难呢，就会导致他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渠道是不通畅的。
0: 因为他可能就更具体的说，可能这一单跑的是这个平台，
1: 对，
0: 另外一单可能跑的是另外一个平台。
1: 对，他在真正发生的一些事故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麻烦，认定他的一个主体到底是谁。
0: 那么，但这个是可能是我们选的这个像滴滴司机这个是平台
1: 对，
0: 除了平台之外，那另外可能他们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特别的问题呢？
1: 刚才讲的这个劳动关系认定难是其中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就是社会保障他们覆盖不足的，因为他们灵活就业很多是就是没有这个专门的社会保险的，因为他们的主体不统一的所以真正比如说发生工伤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存在一些障碍。当然目前来讲的话，佛山的一些大平台是没有问题的像美团滴滴这些大平台都是纳入了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的，但是有一些小平台比如说有一些区域性的，可能这个平台只在顺德区，比如说从事什么外墙的什么外墙的什么粉刷呀，从事空调安装等等一些小平台，包括我们可能有些人经常在用的一些代驾的一些平台，有些平台可能只限于比如长城区或者顺德区，甚至说顶多是佛山市，他没有走出佛山的这些小平台的话，他的有时候他的这个职业伤害保障是不足的他没有纳入到国家那个整的那个大的一个机制里面去。当然后续我们人社部门也在一直在努力争取把所有的平台全部纳入到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的机制里面去
0: 就所以这一次要搞一个叫就一站式调解平台。
1: 对，
0: 那关键是现在我们这个，所以刚才您提到过了，首先各个不同的平台它可能在提供这种纠纷的一些服务或者是认定方面都有问题，那我们还说要一站式，我们这一站式搞不搞得定
1: 一站式是搞得定的我们一站式现在是
0: 一站式，从一个层面来说它可能确实方便那个劳动者可另外一个方面你要对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平台，那能不能一站式
1: 一站式呢，就简单的讲呢，就是打破了就是之前他要去很多部门我们现在可能之前要去人社要去法院要去工会等多个部门，现在可能就一个线上入口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给解决掉
0: 那关键是他具体会怎么样提供服务呢？
1: 具体来讲的话，比如说受理的方面我们这个是统一一个入口。第二方面，我们也联合了这个人社、法院、工会的这个力量有时候组织这个专业调解员及时的介入第三个是我们的时效也是很快的，就是一般呢就是在按照规定的最多15天，远低于其他的这个维权的途径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时效的第四个，对于这个达成的调解协议，我们会及时的申请他一个仲裁确认，或者法院部门一个司法确认来赋予他的一个强制执行力。在后续的一些执行方面，我们和法院的一些执行部门呢也是及时的优先的进行这个执行到位，确保他们每个人的一个权益都能得到及时的一个解决
0: 那您刚才说那个及时那究竟那个时间会要多长，或者是相比过往的话，我们那个及时在效率上面提升多少？
1: 如果正常按照其他的劳动争议解决的话，比如劳动仲裁现在是呢一般的时效 是45天到60天啊。
0: 嗯哼，
1: 劳动监察呢一般也是这个时间。那么我们调解的话呢，一般最多是在15天之内是要解决的啊。
0: 啊，15日之内。
1: 对。
0: 那么好了，咁啊，知道呢个时间的关键呢，就现在劳动者他可能真的有这种纠纷，上哪里去找这个平台啊？这个是也是像他们日常打工的那个平台那样吗？还是叫具体到哪一个地点去提交相关的申请啊？
1: 对对，我们目前的现在是做了三个，在佛山集合佛山的这个区域分布啊，建了三个分中心啊。
0: 嗯，
1: 就禅城区这个新月之家，今天我们来的这个邱总还有我们杨婷也是禅城区新月之家。
0: 嗯，
1: 然后还有南海区的一个国际陆港啊，那个劳资调解站。
0: 嗯，
1: 在那个也是国际陆港呢，是融了当是佛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物流园区，像拼多多呀，包括这个京东的物流全部在那一块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长宁公司是负责这个滴滴平台的，嗯，他也是所以在那里设个点呢，主要是调解那些滴滴的那些司机的一些纠纷啊。我们目前是设了一个三个分中心，然后呢，为了就是当然您可能讲的就是很多的他们这些新业态人员他们的用工地点是不固定的，今天可能开车
0: 对, 对，因为以佛山这么大的地域，可能三个地点。
1: 啊，不够覆盖，啊，
0: 对对对，不够覆盖，即我哋白话叫做有阵时都唔一定好就脚啊。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我们主要是实行了一个线上啊加线下的一个双轨的策略。
0: 嗯，
1: 线上呢是我们有一个新业者一家的一个小程序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在手上有手机的话，可以搜一下，在那个微信里面搜新业者一家小程序啊，一就是字母的那个一啊。
0: 哦，
1: 这是线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电话400-863-110啊，400-863-110，这个是我们目前佛山的可以集中打电话的进行一个案件录入啊，就是咨询啊调解，包括后续的就业帮扶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实现。嗯，
0: 我或者用白话再讲一次啦，啊，一个叫做新业者吓，新业者依家啊，
1: 对对对，
0: 依家呢个咧就小程序嗰个名，大家可以搜索，跟住咧嗰个电话号码咧就叫400-863-110，系嘛？400-863-110，后面佢一一零，好似报警嗰下咁样，系嘛？啊 ，OK 啦，嗱，咁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呢，這个就系佢哋嗰个电话，同埋咧就系网上嗰个平台嘅路径啊。好啦，咁不过讲翻话咧，就过程里边呢个一站式咧咁样，咁啊要协调咁多，即系换句上嚟讲咧，佢提交咗呢个申请咧，就平台就你哋自己去协调。刚才提到过啦，咁多相关单位去介入噶咯吓，就唔需要佢再咩噶咯，即系到时有结果，大概系15日系嘛，咁就可以叫做帮佢反馈翻结果，或者系过程里边咧，就如果系有啲乜嘢需要再协商啊，或者同佢了解清楚件事啊，咁样咁就即系先再具体同佢联系，就唔需要点讲啊，再来回奔波咁解咯。
1: 不用不用不用，通过这个线上呢，就可以实现这个。电话或者是这个，因为有如果打电话呢，电话可以进行记录，然后在这个新手机家这个小程序上呢，小程序也可以有记录的，它可以实现这个线上提交申请呢，审核材料，还音频、音视频这个沟通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主持人刚才更正一下，我们这个佛山市的统一电话是400-863。
0: 哦，
1: 幺幺零，对，
0: 讲漏咗个，
1: 对对，
0: 哦，啊，400-863
1: 幺幺零，
0: 哦，刚才讲漏咗个零啊，
1: 对，
0: 好，或者我哋先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诶，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4: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4: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啊充30，有啲啊100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0: 不断鼓励你送这个送那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9: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1: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流动都好大嘅。
10: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直头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即时要报警。
9: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2: 早晨，从946出发。
0: 怎样去保障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佢哋嗰个权益呢？咁特别就话，一旦有一啲咩劳动关系啲纠纷嘅时候，怎样可以帮佢哋做化解呢？咁佛山而家呢就有咗个市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平台。咁刚才呢就是市人社局劳动关系与调解仲裁科嘅高栋科长呢都帮大家重新再讲咗啦，咁可以小程序搜索呢就係呢个新业者依家英文嗰个依家，或者呢打400-8603-110啊，咁就可以寻求到佢哋嘅帮助㗎啦。咁讲返其实之前都应该係都做咗一啲试点啊，定点啊，高方系嘛，即系都开展紧噶啦，唔系话因为挂咗呢个牌咁先做噶啦吓。好似禅城经已都做紧噶啦，系嘛。咁啊，问问禅城区人社局劳动关系仲裁股嘅股长阿龙培培阿龙哥啊，禅城应该讲喺呢方面劳动纠纷调解咧，就都积累咗唔少经验啦吓。咁啊，而家以区嘅层面咁计，咁而家喺一站式调解平台里边咧，又承担一个咩角色咧？
12: 我觉得这个区级的这个调解服务阵地呢，既是我们市域联动的一个枢纽站，又同时是新业态调解的一个探索点。首先，禅城区它在新业者之家作为一个市区镇街三级共建的一个服务阵地，我们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承接了市里面的一些调解案件，还有接受市里面的一个业务指导，然后辐射到了重点园区啊、驿站啊、行业站点这些区域，是一个资源联动啊协调化解的一个枢纽。同时呢，我们禅城区的新业者之家聚焦这个外卖啊、快递、直播等行业的一个用工特点，我们探索一些纠纷调解、源头预防等这个新模式的一个新机制，也是一个新业态治理的一个探索点吧。
0: 嗯哼，具体可能个探索点嗰啲地方啊，嗰、那个新业者之家呢是设置咗喺边个位置？刚才因为高科提嗰几个位置，其实如果系
12: 我们的具体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禅城区祖庙街道，在丰收街附近的。
0: 哦，丰收街附近嗰度。
12: 对、因为那个区域它相对的新业态的这个人员是比较集中的。
0: 哦，
12: 所以我们当时选址在那里。
0: 嗯哼，可唔可以描述一下呢个新业者之家？嗱，呢个两个大家听下，一个咧就系网上平台叫新业者依家，但系咧就实体嗰个咧就喺新丰街嗰度咧。就叫做新业者之家啊，里边嗰个场景系点样啊？
12: 我们的新业者之家呢，它是一个实体化运作的一个阵地，然后它可以在这个现场呢，为新业者 和新业态的企业呢提供我们的一个政策咨询、纠纷调解，还有就业创业、职业关爱等一系列的一些服务，可以说
0: 是一个窗口式的还是怎么样的一种
12: 形式的？它是一个实体化运作，大概是有一个1000方的一个场地，在那里我们是设置了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前台、我们的调解，然后仲裁，还有我们的一些心理咨询啊、职业指导的一些不同的这个房间，都可以进行一些服务的，
0: 都是有大厅啦，大厅等于系咪叫做有柜台位，叫有窗口啦，系嘛？咁跟住就有房间啦，系咪？
12: 是的，是的。
1: 目前应该也是广东省内最大的新业者的这个维权的一个地方，一个基地吧，应该是最大的一个面积。当然，这个也可能也体现这个佛山市政府，就是因为你要现在的这个情况下，你要拿这么大一块面积的一个地盘，很不容易的。所以也体现了政府对这一块新业者的维权的这块的一个重视吧，我觉得。
12: 我们这个场地它除了提供一些服务以外呢，我们也会在场地里面适时的举办一些关心关爱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法律宣讲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技能培训都会在这边进行的。
0: 我觉得理所当然更加又是那些驿站啦，是吧？像是不是我们什么驿站之类的那个也要不要挂个牌在那里？
1: 对，驿站也有、
0: 是吧？
1: 对，但一般的驿站是比较小的。
0: 我知道驿站比较小，既然已经有这样一个阵地，那里头日常驿站里头可以给他们服务的一些什么功能区啊，这叫做休息歇歇脚啊，是吧？
1: 对，
0: 可能那个也应该可以有啊，
1: 那个有
0: 啊。咁啊嗱，呢個咧就睇到，咁關鍵就係、是、好啦，講翻新業者之家咧，咁佢同咁多唔同嘅啊呢啲特別係做網絡平台打工嘅呢個群體嘅交嘅呢個交流咧，咁日常可能邊一類嘅一個糾紛係叫做最常見最多咧？嗱，咁啊真係要同新業者之家負責人阿邱露娜咁啊問問你啦啊，阿邱總，咁啊而家日常你哋所接觸到嘅係啲咩類型嘅嘢？
13: 大家好，係咁嘅，咁其實我哋整理落嚟梳理落嚟咧，就發現咧，其實大家嘅呢啲糾紛類型咧，主要係分為五類嘅。咁第一類咧就係、是、用工責任主體比較模糊啦，勞動關係認定難度比較大啦。舉個簡單嘅例子就係、是、因為好多平台是比较多的。咁平台的用工方式都是比较多样化的。举个例子有我哋熟知的业务外包啦、众包啦、劳务挂靠啦，有好多种模式。咁、可能好多骑手佢哋会知道，即係啲深业者佢哋只会知道我喺为边个平台服务。但其实佢嘅呢个用工关系究竟系边个呢，可能真係好多深业者系唔了解嘅。
0: 即係其实个平台都有可能将佢劳动那個用工關係又不知道轉了給哪裡給他掛靠
13: 啊，是啊，大多數勞動者是
0: 不是一個直接那個平台的關係的，
13: 沒錯啦。所以呢其實很多時候呢勞動者是不會是直接跟平台簽訂任何合同的，大多數他會從承包商那裡去簽訂，譬如說有些是當然有一部分是簽訂勞動合同啦，有一部分呢是簽訂合作協議啦、勞務協議啦。所以呢很多時候一旦發生糾紛啊，或者發生意外的时候呢，其实劳动者是非常不清楚他究竟应该找哪个。
0: 或者这样呢、因为虽然现在很多人都从事过或者从事紧这些平台方面的那个即是打工的角色，实际上他们的入职的时候那个即是那个手续啊，咁係咪就係只係個平台嗰度登記咗自己嘅信息，咁就可以嚇、就攞翻個帳號，咁跟住自己就可以接單去做？抑或其實都仲要喺平台喺我哋線下嘅地方，佢仲有一個點嗱，包括你仲要咩領嗰、那個，假如係嗰啲咩外賣嗰啲，咁仲有一個佢哋個箱噶嘛，係嘛？仲要即係有佢哋嗰個印刷嘅 logo 嗰啲嘢噶嘛，係嘛？咁佢係咪都仲係要有一個實體嘅地方去佢有個接洽？咁、那個過程裏邊是否又要真係要手簽一份嘢定點咁樣，咁有冇咁嘅步驟過程嘅
13: 咧？這個咧就係、是、我哋接待好多勞動者嘅時候，佢哋好困惑嘅點啦。因為日常管理咧，就當然如你話齋，佢日常係有好緊密嘅管理啦，有站點去管理佢哋日常嘅工作啦。但係咧，其實佢哋喺辦呢、這個啟動嘅時候，
0: 要入職啦，可能即係我哋常規要入職，
13: 都唔可以叫入職，因為佢未必係勞動關係，即係佢開始去辦呢件
0: 事。入得職就係勞動關係，就好明確嘅關係。
13: 咁所以咧，其實佢去啟動呢份工作嘅時候咧，大多數啲協議咧係喺線上完成嘅，咁你知手機咧又比較細個屏幕係嘛，啲字又比較細又比較多，佢哋又比較揾工深切啦，所以好多時候
0: 或者個個都係咁噶啦，
13: 係冇錯啦，因為其實。 都係固定模板嚟嘅，所以佢哋好多時候係未必有話咁嘅時間啦，同埋咁嘅概念啦，去將呢份協議研究得特別清楚。
0: 嗯、
13: 所以通常就係線上完成咗簽署之後咧，就開始做嘢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佢哋當佢哋發生意外或者發生糾紛嘅時候咧，佢哋係確確實實會存在呢種主體同主台之間互相推諉嘅呢種情況。
0: 即使話可能
13: 踢皮球啦，會有踢皮球。
0: 線下佢哋都可能某個平台都有叫做服務點，我都話啦，你譬如提供嗰個外賣嗰啲保溫箱，有佢嗰個咩平台嘅 logo 嗰啲咩啊嘛，係嘛？嗰、那個只係真係幫你提供呢啲咁樣嘅，
13: 佢只係做管理嘅，但係其實佢唔係法律上嘅佢嘅主題。
0: 即係簽嗰度都唔喺嗰度啊，
13: 冇錯，
0: 都唔關佢
13: 事。會有呢種情況。
0: 即
13: 係
0: 你問翻佢，我只係幫你搞掂個箱嗰啲嘢，
13: 冇錯啦，
0: 係
13: 啦，嗯。
0: 啊，你話你要、你追究翻呢份，你揾翻平台邊個同你搞，你揾翻邊個？哇，平台揾邊個咁樣嚇？
13: 係啦，咁所以咧就會存在呢、這個係好多時候大多數情況都會存在嘅，即係佢嘅用工主體好模糊啦。咁、勞動者需要維權嘅時候。会唔知道揾边个啦，同埋佢会好缺少对应一啲证明啦。佢、唯有系可能要登录翻去查翻自己之前签署过嘅一啲协议啦，咁样先可以保证去保障翻佢自己嘅权益咯。
0: 嗯哼，咁、既然系咁样咁、样嘅一件事，咁而家要帮佢哋化解具体嘅纠纷案例，咁可以点做呢？
13: 这个其实是我陣間可以再详细再讲
0: okay, okay,
13: 介绍一下嘅。咁第呢、这个啱先係其中一种。咁仲有一种呢就係佢哋遇到嘅比较多嘅困难呢就係、平台嘅罚扣机制比较苛刻。咁、经常会有啲好唔合理嘅一啲扣款嘅存在。因为大家都了解啦、因为平台佢就比较运营得比较面积即係佢覆盖面比较大，人群都比较多啦、所以佢一定有自己嘅一个罚扣嘅规则同埋一啲算法嘅。咁、所以呢我哋好多时候接到一啲骑手啊或者其他啲岗位司机啊或者其他啲深业者嘅呢啲投诉嘅时候，即係佢哋呢啲纠纷投诉嘅时候呢都会话觉得佢哋啲罚扣机制非常唔合理。举个例子啦，尤其係呢啲单次嘅投诉其实係啲好轻微嘅一啲不合规行为啦、但係处罚呢係远远高过佢单次劳动所获得嘅报酬嘅。係呀、所以呢啲都係对佢哋造成咗好重嘅负担。即係我做呢件事冇做得唔係那么完美，有少少瑕疵，但係呢可能扣款是远远多过我做这件事所获得的报酬的。
0: 这件事呢又真的、又可以拿出来探讨。当然即对劳动者来讲这个他当然为不合理。不过即是站在一个消费者，我讲消费者和对平台那个合作即是那个关系来讲呢，喂你可能送一件东西，其实那个配送费呢就只是可能很轻轻几蚊鸡。但是那份即我算你送一份餐是吗？喂那份餐是30蚊这样计。咁你扣罰喎，咁嗰份餐最後嘅嗰個消費者投訴，或者講你送錯咗或者咩唔認數咁樣，咁嗰份嘢就係實實在在就產生咗30蚊嘅損失啦。可能平台佢當然某種程度佢覺得你作為勞動者你搞錯，或者你所謂超一時啊諸如此類，你造成咗我30蚊嘅損失，你包括仲有嗰個店家咧，係咪咁？咁你要赔付返30蚊好正常，就係喂唔係我先收得5蚊配送费。喂呢單嘢即係點傾得埋，即係我而家聽落又有啲好奇啦。
13: 咁你呢个呢又係牵涉到我哋而家先讲嘅第三个点啦。
0: 第三个点。
13: 都比较出现嘅纠纷比较分歧比较多嘅一个点就係、呢其实好多时候平台嘅呢啲系统算法呢係有误判嘅。咁、其实即係呢啲并唔係话所有啲处罚呢一定係好客观嘅。举个例子，有好多呢啲譬如话佢啲罚扣其实并不是因为劳动者佢嗰啲主观，当然如果佢主观嘅失误，我觉得罚扣应该啦，係咪只要系个合理嘅范围内系应该嘅。但其实好多呢系非劳动者嘅主观责任造成嘅。举个例子，好似天气恶劣。
0: 冇啦，嗱呢样嘢呢就真系我諗无论系有机会咁做，或者今日而家仲有机会听住我哋喺街外跑緊嘅呢啲啊。咁大家不妨都可以再留意一下我哋稍后节目呢继续帮大家去拆解一下日常大家遇到嘅呢纠纷系有边一啲，咁又点可以通过呢个暂时平台呢帮大家去做好呢个化解嘅服务。我哋先可以去报时。
14: 早上8:30。
15: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4: 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5: 咁正，快啲买票啦！
1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16: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7: 946路况。
0: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往大沥，乐安路段咧就往蓝石，禅西大道咧喺朗沙大桥过乐松，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去到文华路口亦系双向，桂丹路联和路段亦都系双向，海伯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嘅桂光铁路桥位置往桂城，三乐路茶涌路段往西海，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高赞大桥过杏坛。目高速仲系呢一段啦，就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
1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8: 946天气报告。
0: 今日仲系晴热天气，最高温度去到36度，吹1到2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50%。
17: 早晨。从946出发，
0: 嗱，对于即系新业态劳动者，佢哋所遇到嘅纠纷有边啲？咁啊，刚才咧直播室里边多位嘉宾咧都帮大家咧就做过一啲解释啊，咁啊，但系关键系点解有啲咁样嘅纠纷，同埋关键嚟紧个纠纷应该点样去理解同埋去处理咧？咁样。咁呢個佛山而家搞嘅呢個一站式嘅勞動糾紛嘅調解平台，點樣可以發揮到作用呢？咁啊，繼續再請新業者之家嘅負責人邱樂蘭，咁你幫大家再講翻剛才提到過，假如有啲特殊嘅情況之下所產生嘅糾紛，這個外賣小哥覺得係有啲冤屈嘅啊，咁係咩情形啊？咁跟住因為佢話佢扣得多嘛，咁樣咁啊叫冤屈啦，係嘛？
13: 系啊，包括仲有譬如话有啲譬如话因为天气原因啦，包括我哋譬如话司机啊或者其他，其实一样都会遇到呢种情况嘅。仲有就系客户嘅恶意差评啦，咁其实呢种都会成嘅，佢哋都会遇到嘅。包括仲有系统派单失误啦，其实有好多种呢种原因，所以咧就会造成就系我哋会发现，无论骑手又好啊，司机又好，或者其他从业者都会处于一种状态，就系佢平台申诉咧就系流程好繁琐啊。同埋审核周期非常长，同埋审核嘅标准咧唔透明，劳动者咧举证亦都非常困难嘅，所以咧就会导致咧，其实虽然大家都知道好难维权，
0: 所以首先会导致咧，首先有一样嘢会导致咧，喺街嗰度见到嗰啲电价去到咁快嗰啲，
13: 系啦，冇错。
0: 首先会导致开到俾啲俾你先系嘛，尽量就系唔好俾人投诉，唔好迟咗，唔好点系嘛。
13: 啱嘅，冇错。
0: 即系呢个一直以嚟都话根据话你平台对于嗰个算法咧，或者对于嗰个佢哋嗰个配送嘅时间嗰、那个苛刻，系造成咗佢哋即系喺街度要搏命嘅呢个原因啊嘛。
13: 系啊，同埋仲有，譬如话仲有另外几个就系，譬如话佢嘅薪酬计算方式亦都系唔透明啦，同埋有啲方面是不合理，包括他们不做的时候譬如一些牵涉到一些押金啊、退款啊，这些都会很难取回。所以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我们的一站式这个处理中心啦。大家只需要拨打我们这个400这个电话呢，就可以一站式可以很清晰透明这样去对自己的权益进行一个保障啦。
0: 讲回对自己权益的保障呢，即是说这么多年都过来，即是我们那些平台做咗咁多年嘢咁样，对于新业态嘅劳动者，佢哋个维权意识对自己个权益个保障又有冇啲咩变化呢？
13: 当然有啦，其实变化系非常大㗎。咁举个例子，以前呢啲劳动者呢，因为以前可能佢对呢啲冇咩概念啊，所以以前但凡发生呢啲事嘅时候呢，佢哋就会觉得唉，认自己倒霉啦，认衰啦，
0: 系啦。屈服于嗰个平台嘅规则。
13: 系啦，佢哋会选择忍气吞声，或者系话试下找站点啊，找什么再去大家协商一下啊，点样去解决啊。但现在其实随着 即係而家普法工作，當然係國家又好，人民群眾又好，其實對呢個普法嘅工作係越嚟越重視啦，同埋了解對深熱帶呢個行業了解都越嚟越多啦。所以其實佢哋而家呢已經係唔會盲目妥協啦，佢哋對維權其實意識係比較強啦。第一，佢哋因為了解得越嚟越多，佢哋有好多渠道去了解關於佢哋呢個深熱者嘅一啲權益啦、保障啦。第二呢，佢亦都會對而家其實我哋會好直觀咁感受到佢哋其實對職能部門同埋我哋呢一類嘅專業嘅調解機構呢，其實佢哋係非常信任嘅。所以呢佢哋亦都會信任啦，同埋好冷靜。佢哋而家會對點樣取證呀、點樣溝通。
0: 信任過，然之後懂得搵你哋。
13: 啊，係呀、其實搵到我哋嘅係非常多
0: 嘅。
13: 同埋佢哋好理性囉。即係佢會知道邊啲係屬於我哋合理嘅權益，應該係維護嘅。咁應該點樣去維護？點樣取證？通過邊啲渠道去申訴？所以其實佢哋係有咗非常清晰嘅一啲概念。所以其實佢哋嘅維權意識咧，應該係已經係提升咗好多啦。但係其實我覺得都仲有後續需要我哋去做嘅，就係、是、即係對於佢哋，我覺得要繼續做好呢啲糾紛調解嘅工作啦，同埋即係要繼續保住佢哋對我哋呢份信任啦。咁第二就係我哋喺普法科普啊、權益保障嘅宣傳方面呢，應該仲要加大力度去宣傳嘅，因為呢個群體非常之龐大，涉及嘅面同埋行業都非常多，我覺得係值得我哋繼續去努力嘅。
0: 嗱，關鍵提到過呢樣嘢呢，咁你平台呢有陣時點講啊，即係覺得好似佢簽嗰啲嘢佢又唔係話好似有心想陰你呀諸如此類，咁大家都係都係咁簽㗎喇咁樣。咁一旦遇到咁樣嘅投訴嘅話，咁佢又係平台喎咁樣。咁你哋又有咩途徑去搵到佢哋去做嗰個化解，或者過程裏面有冇啲案例可以俾大家都知道啊？咦，呢樣嘢原來真係可以通過你哋去幫手搞掂呢？
13: 係確實有嘅。第一，我哋係好完整嘅機制啦同埋方法啦，咁所以我哋可以盡可能幫咗一啲譬如話誤判啊、唔合理嘅呢啲去爭取啦。當然該罰該扣合理嘅我哋都應該支持嘅，係咪？咁我哋亦都同幾大平台係建立咗直接溝通嘅渠道㗎、所以呢個係點解我哋可以比較有效率有效果咁样去帮佢哋去维权，系咁嘅原因。系啊，咁当然啦，亦都系好多，其实好多维权系唔合理嘅，并不是话佢所有诉求，因为多数即系多多少少都有啲主观嘅因素入边，所以我哋会企喺一个中立嘅角度去分析边啲系应该系去支持嘅，边啲应该都要去中间去做一啲调解嘅工作啦，令到可能有时从业者确实佢会有啲误解，系啊，去点样去化解佢啲误解，呢啲都系我哋做嘅工作之一咯。咁举两个我哋成功帮助到嘅例子分享一下啦。
0: 好啊，好啊。
13: 咁第一个就系、是、我哋嘅呢个外卖小哥，咁我哋咧之前系接到一个外卖小哥一个案例啦，佢就话佢原嚟咧喺某个平台嘅固定站点咧已经工作咗7年噶啦，咁签嘅咧系服务承揽协议，而唔系劳动合同嘅，咁后期咧站点咧无故咧就将佢啲订单咧就分流咗出去。
0: 冇，有一样嘢。你讲个承揽协议同埋劳动合同，可能大家乍耳听都搞唔清呢两者之间系有啲咩拉楞关系。
13: 劳动合同
0: 都有正规啦。
13: 系啦，咁呢个承揽协议咧，代表佢同佢系即系大家服务分包嘅呢种关系，就唔系雇佣关系啦。咁呢个系完全两种性质嘅用工嚟嘅。咁所以咧后期咧站点咧就无故分流咗佢啲订单，就变成佢日日去咧，其实系冇收入嘅，冇订单俾佢派。咁所以咧佢就理解成就系等于系话单位咧，其实呢个站点咧系变相逼佢离职。咁佢就即时就申请咗调解啦，搵到我哋申请调解。咁呢个劳动者要求呢，我要返嚟工作，你要将啲订单分返俾我啦，呢个第一个。第二呢，佢要索要赔偿金。 啊，即系呢个赔偿金当然系劳动关系先具备嘅。咁，第三咧，要求结清欠薪2200几蚊。咁当时咧，我哋就收到呢个案件嘅时候咧，我哋又觉得情况当然比较复杂啦。但系我哋亦都系，而且系大家比较关心嘅一个欠薪嘅问题。咁，所以咧，我哋当时就即刻就联系咗双方，我哋都联系咗，亦都了解咗情况啦。咁后边嘅处理结果咧，就系、是、当然。我哋亦都同呢、這个搜查清楚咗相关嘅啲证据啦。咁第二咧就系、是、亦都同呢个劳动者都倾过。咁你嘅诉求系什么咧？你有三样诉求，咁有啲系合理，有啲系唔合理噶嘛，系嘛？
0: 即系都平台咧就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就俾翻你哋咧。
13: 系系。咁第三咧，
0: 佢有啲都系做得唔够。
13: 系第三咧，我哋亦都同平台同埋站点去沟通啦。呢、這个确实存在，佢哋管理中系存在不规范嘅。咁、所以咧，亦都同佢哋解释清楚呢个入边嘅法律风险啦。最后呢是大家协商达成一致，就是劳动者呢就表示啊，我放弃返去工作啦，我唔想喺度做嘢，我可以换个地方工作。咁，第二呢佢都知道佢索取呢个赔偿金呢是唔合理嘅要求嘅，咁佢亦都放弃啦，唔会再去告。咁暂电呢亦都承诺咗一次性结清佢呢个欠薪，咁就不再拖欠啦，亦都表示以后唔会再采用呢种手段呢去即系呢啲不合理嘅呢啲用工手段咧，佢亦都会系整改嘅。咁所以就呢、這个就系一个比较成功嘅一个案例咯。
0: 当然吓，可能大家听嘅过程里边，会唔会对点解个平台会对呢一位打工仔唔派单俾佢？即系呢个吓，即系平台佢系通过咩形式，或者佢点样系手段嚟能够唔俾单佢咁样啊？系佢成日都比较俾人投诉啊，拖拖拉拉啊，跟住平台又俾人遭遇投诉，所以就特登唔派单俾佢，亦系咩情形之下产生咗一种咁样嘅，即系佢要投诉咁样嘅情况咧，咁啊。
13: 呢、這个当然佢系个个案啦，但系如果作为普遍嚟看嘅话咧，其实呢种情况系有可能存在，因为大家牵涉到用工嘅高峰啊、波谷啊，即系佢会存在有呢啲调剂嘅需求嘅、
0: 嗯。
13: 所以就抛开呢、這个，因为呢、這个我哋先唔讲呢个员工嘅原因先啦、嗯，因为肯定系佢系唔存在有太多过错，我哋先会帮佢争取啊嘛。咁、哦、确确实实，点解我哋要劝导集网店去整改呢？因为确实我哋知道呢个系普遍存在嗰种佢哋调整人用人需求嘅一个方式之一啦。
0: 就唔系话纯粹话所谓平台算法，你勤力咧就我就鼓励你多啲，你懒嘅话咧就我就可能啊。
13: 当然呢个平台算法相对都系科学嘅、但系都有啲人为干预嘅因素喺入边嘅，会存在噶。系啊，所以我哋亦都劝导网店进行整改咯。
0: 咁呢个最后都叫做大家叫搞掂咗件事啦。
13: 係啊，另外一个都系网络主播啦，咁呢个亦都系深业态群体入面比较大嘅一个群体啦。咁亦都系有个主播都系嚟到我哋深业者之家，咁希望我哋可以帮佢去申诉一点，就系佢当时因为屋企有事啦，咁、就急事离职嘅。咁当时亦都系公司承诺十日内结清啦，咁到后面拖下就变成只系发咗千几蚊俾佢啦。原来系总共系6000几蚊嘅。咁、各种理由就唔想发俾佢啦，咁所以我哋亦都系收到呢个案件之后，一样我哋都系揾双方了解清楚咗事实嘅真相啦，攞到相关嘅一啲依据啦，咁然后居中调停，咁后边咧系亦都系企业认识到呢种错误啦，亦都系及时咁将呢个劳动者嘅薪酬系全部结清咗嘅。咁我觉得呢个案例，呢两个案例好值得去分享嘅一点。原因就係話，第一佢係本嚟可能如果冇及時調解咧，佢會行到呢個勞動糾紛啊、仲裁訴訟嘅呢個階段嘅。咁咁樣咧，我哋及時調解咗咧，第一係降低咗我哋嘅呢個成本嘅，係、啊，咁幫納税人慳咗錢啦。咁第二嘅話咧，就係、是、亦都係可以最快速度去幫勞動者去保障咗佢嘅權益啦。咁第三咧，亦都係通知企業係做咗佢哋工作之後咧，佢哋亦都係應承咗會整改。 改啦，咁所以亦都係達到咗該有嘅效果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日常，我哋呢個平台日常嘅工作模式啦。
0: 好，我哋先嚟去廣告，轉頭繼續傾。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9: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0: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9: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22: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21: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22: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4: 早晨，从946出发。
0: 对于很多劳资关系啊，咁啊，有时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同埋点样去解决咧？咁样咁啊，同直播室里边人社局嘅劳动关系调解仲裁科嘅高栋科长再讲翻先啦。因为咧，你嗰个科叫做劳动关系与调解仲裁，其实就仲裁呢样嘢咧，去到你哋嗰度，当然就话经已有法律效力噶啦。但系其实你都唔希望去到你哋嗰度，你也不希望去到你们咧。是啊，先做好一些调解，调解能够搞定的话，就不一定要去到你们做那个仲裁了。
1: 对，他这个一站式的，他这样的，他这个新业态的这个用工啊，
0: 嗯，
1: 他里面的用工模式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劳动关系，
0: 嗯，
1: 有的是没有劳动关系的，
0: 嗯，
1: 有劳动关系的呢是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仲裁程序的，但是我们也不想进入仲裁，因为前几天化解是最好，
0: 嗯，
1: 但没有劳动关系的，按照往年的这个程序，它可能就是不能进入仲裁，只能去法院诉讼，但这个程序就会非常非常漫长，或者说那个维权成本也是蛮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人社的一些职能，比如劳动监察呀，还有我们刚才调解，包括工会的这种法律援助啊，还有这个司法的，也有一些人民调解的综合力量来促使这个案件尽量的在前端得以解决，是这样的意思。对，
0: 那么广泛话做调解呢都有一啲技巧㗎喎，啊，咁啊睇下类似呢一方面嗰个调解啊应该点样去做呢，咁样因为之前介绍嗰个禅城呢其实都做咗探索同埋都累积咗比较好嘅经验，就係，是，起码有一样嘢好重要，培养咗一批社会化兼职调解员，咁啊参与日常佢哋相关啲简单嘅调解工作，希望将嗰个矛盾化解喺萌芽嘅状态。直播室里面今日呢就有一位社会化兼职调解员嘅代表杨婷婷啦，啊婷婷啊，
25: 哎，你好
0: 啊！你做这个调解员，啊，或者是参与这个调解工作，其实有多长时间呢？
25: 我做这个调解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新业者之家，其实我们在参与这调解工作的话，其实是从2025年，就是2024年年底已经开始了。那我们2025年，其实我已经参与调解工作已经是有好几年的了。
0: 哦，
25: 对，而且本身我是主要工作也是在调解跟仲裁这一块，
0: 哦，
25: 所以就对这一块还是时间，哦，对比较久，嗯。
0: 哦，就其实说是在这里做，其实
25: 是的，
0: 这个时间不算很长，不过之前已经有
25: 是的，
0: 有这个经验，
25: 嗯。嗯，
0: 那是正式上岗之前，那是还要做一些专门的这个新业态用工的一些 专项的培训。
25: 嗯，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虽然说我以前是参与过一些仲裁或者调解的工作，但是毕竟涉及新业态案件的话，它会有它的自己的特点。那对于本身我们涉新案件的一些主要矛盾，就是集中在我们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薪资纠纷啊，或者是订单扣罚，甚至是一些租赁押金、账号封禁以及离职纠纷这几种类型是比较多的嘛。那我们对它这一块的培训，我们对我们招募的调解员，我们从招募到上岗都要进行严格的筛选。那首先我们会从人员的类别，他必须是有我们那个职业类型的选择，他是要有人力资源专业的，或者是说一些企业的高管啊，资深的一些 HR 以及我们职业律师等等这一些，或者是他本身具有相关的仲裁员证或者调解员证啊、劳动关系协调员证这些专业资格验证的，这一些人选才是我们调解员的优先的一个选择的范围。那对这些人，我们通过一些发布招募，然后审核人员的资格，同时呢召开培训进行统一的考试，最后再进行考试合格的颁发我们的聘书等等一系列的岗前的一些培训流程，才能成为我们正式的调解员。
0: 哦，即系睇嚟我要做一个和事佬，我觉得我自己仲系好有能力，但系我冇呢啲证都睇嚟都系啊达唔到上岗嘅要求啊。
25: 是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调解员能够持证上岗，同时我也是希望就是调解员能够更加专业的参与到我们调解的事务当中。
0: 嗯哼，
25: 对。
0: 不妨都讲下，可能你喺呢个调解工作里面曾经遇到过比较棘手嘅系啲咩个案，后嚟点搞掂啊？
25: 其实，在调解，特别是对于我们涉新业态的调解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比较棘手的一些个案，因为大家都知道新业态案件的调解，它不像常规的劳动关系调解，可能大家都约到线下，对吧？那一般都是在线上解决的。那对于线上的一些案子，大家通过电话沟通，或者是

0: 请希望我们能帮他解决。那我们了解到呢，就骑手他入职的时候呢，跟平台是签订了一份，他也是按照他们的约定，就是跟平台进行了一个电动车的租用，那预扣了一个699元的一个费用的押金。但是呢，骑手在他跑了两天以后发现啊、哎、太辛苦了，他不想干了，然后他就跟平台提出了一个离职。然后结果呢，平台就提出了押金不能退，那同时的话呢，他对他那个分了5次扣罚的一个扣款他也不能退。然后后来我们是沟通的时候了解到，原来这个骑手的500元的扣罚呢，他是在配送过程当中呢违反了一个5次的交通规则。所以呢，平台对于他们的租赁车的那个就是配套的租赁车的，如果出现了交通违法的情况的话，他们会对每一单的交通违规进行100元的预扣罚。
1: 哦，
0: 就是他担心他后续他不交罚款的话，那平台肯定要去交嘛。所以当时呢，但是因为骑手他不了解他这个扣款是什么，他觉得很奇怪，所以当时也跟我们讲，而且还有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个骑手他本身是有身体缺陷的，就是他有某方面的身体缺陷，导致他在配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点不方便。那我们当时了解以后呢，这个骑手他的情绪比较难控制啊，就是比较激动。然后当时现场的到我们现场的话，我们也是非常耐心的进行接待，然后同时也沟通这个问题。我们是在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呢，我们是很及时的跟平台去对接，然后把骑手的一个客观情况跟平台进行了解释。
1: 这个平台可能真的大家没见过面都不知道啊。
0: 是的，就他们当时入职的时候签的一个租车的一个协议的一个平台，他可能是某信息公司或者是某科技公司，类似于这种。但他们是，其实他们应该是分成不同的板块跟那个第三方去承接这个事情的，所以他不是简单的一个单方主体进行签约。然后后续的话呢，因为他这个500块的扣除费用呢，他还涉及到他需要骑手自己在交管12123那个 APP 去交那个罚款。就是这个情况，那骑手他又不太懂嘛，因为本身他在这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缺陷，他不太懂。所以当时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专门去手把手啊，通过微信的沟通，然后教他怎么样登录，怎么样去把那个罚款全部交清，然后最后就全部处理完毕了以后，然后同时再跟出租车就是电动车租赁公司去沟通，就鉴于他这种实际情况有这种客观的一个原因，然后能不能对那个租车费用进行一个减免，因为本身他们租车费用的有约定嘛，就是哪怕你租半天他都是要按全额去收的。那这种情况因为考虑到一个实际确实生活也比较困难，然后同时呢他也有一些客观的一些比如说交通违规情况。那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也不叫棘手，就是我感觉是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们确实在帮他处理完这件事情以后呢，也对骑手进行了交通规则的这一方面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宣传教育，我觉得对他们也是非常好。而且他最后就双方也是非常友好的达成了一个协议。
1: 咁当然啦，特殊啲，如果假如在调解不成的话，那后续可能还要指引他怎么去，
0: 是的，是的，
1: 链接到像
0: 维权指引，
1: 对，维权指引到什么仲裁啊，申诉啊，什么那其他诉讼其他的那个服务程序了，
0: 是的，是的。
2: 当然，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就是听您讲的是那个就是那些平台的。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如说佛山的南海大力是那个比如内衣的比较集中区，他们每个人很多内衣厂都有很多的一些主播，然后他们有些纠纷的时候，而且他们金额是比较大的，可能刚才那个配送的就是那金额可能就是一般是几百元、1-2000为主，不会很多，但是那些主播的可能就是几万到几十万的都有。他们的分歧就是主要在于什么，就是还是在于他们双方签的协议里面那个协议的规则不是太明确，甚至说存在一些分歧点。所以我们专门针对事情，我们每年也会在比如说大力的那些集中区，我们开展一些相关的就是这个业务的一些培训，指导这些企业怎么样合理合法的跟这些主播们建立一个正常就是合法有序的一个用工关系，指导他们怎么样去规范他们协议里面的内容，尽量减少他们的一个分歧点啊，这样的话也是从源头上这个减少这个纠纷嘛，对，也达到目的。
1: 咁对于嗰个呢啲纠纷当然讲就最好就一有苗头嘅时候呢及时就化解呢咁样。咁禅城方面提出话下一步呢要强化嗰个智慧监测平台嘅劳资纠纷线索嘅揸取啊监测预警嘅功能啊。咁禅城人社劳动关系与仲裁科嘅龙步培科长啊。咁你哋而家呢项工作你点样推啊？
3: 我们现在这项工作呢，主要也是因应现在大趋势的这个AI 的这个浪潮，然后我们是结合了禅城区现有的一个城市大脑的一个基础，以及当前的一个国产化 AI 技术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主要是通过强化这个AI 强化这个智慧监测平台的线索

0: 抓捕和监测的预警功能，从以前的一个被动接收转到现在我们未来需要的一个主动预测。我们计划呢是从一个事前、事中、事后这个三个端口都是用 AI 来介入的一个方式来提高我们这个服务的一个升级。
1: 就不是单靠那个小程序新业者一家的那个去看有多少上面去搞的，那么就在上面接单，这不是
0: 啊，不是
1: 这样，
0: 不是这样，我们再会用大数据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信息的抓捕，主动的一个抓捕。我们以前可能一些线索是来源于我们的什么12345工单，那我们政府这边反馈的一些线索，然后后续的话可能就通过这个 AI 的一个方式，然后利用这个平台去往上面抓捕一些疑点数据，做一些新业态风险方面的一些预警。
1: 啊，就有些人可能他把自己一些遭遇就是发到网上，
0: 对，比如说在小红书上面啊，某书上面啊，或者是某些抖音平台上面去发布自己的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提前发现这些线索。
2: 而且我们也准备在一些物流园区，还有大型的商圈，还有一些直播电商的一些基地，去建立一些分中心或者联络点。
1: 嗯哼，
2: 就是尽量的把这个范围扩展。我们现在是三个大的一个点嘛，这三个点都是实体化运营的。
1: 嗯，
2: 但是后续可能不止三个点，可能30甚至300都有可能的。
1: 嗯哼，既然讲到呢样嘢咧，就阿高科，因为你哋搞开个仲裁咧。一嚟就都唔希望自己手头上有太多呢啲咁样嘅案件啦，希望话将佢喺前头做嗰个化解啦。不过即係话你哋仲提出咗一个叫零仲裁一个咁样嘅嘅企业，係咪即係特登俾佢一个叫零仲裁，即係话企业系冇出过呢啲需要搵到你哋去帮手去做一个仲裁嘅呢啲企业。希望鼓励多啲类似咁样嘅企业。
2: 对对对，我们前段时间在那个劳动关系高质量方向大会上，也是公布了部分的五年没有发生劳动仲裁案件的一个企业。
1: 嗯，
2: 企业呢也是自己也是深受鼓舞，然后对那些没有就是还没有上榜的那些企业，他们觉得也是能通过这个就是一点带面，能引导更多的企业怎么样去化解纠纷。因为很多企业其实奔我们的现在的用工，我觉得就是真正的。明显去违规的企业是越来越少，或者说是基本是没有的。
1: 嗯，
2: 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一些用工条款方面的存在分歧啊。
1: 嗯哼，
2: 单位达成了条款，但劳动者不知道，或者说双方对这个条款没有理解，没有达到一致，这是纠纷的根源。所以我们现在这几年我们的普法的重点也慢慢的变成了，就是指导这企业怎么样去规范用工，把我们的小微劳动关系托管呢，还有我们做的一些其他工作，都是指导企业的一些用工。因为很多佛山很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很多企业老板他是没有专门的人力资源团队的啊，他是可能就是这个人事经理，他可能兼财务经理，可能兼办公室主任啊，什么都兼了，所以他在劳动关系方面是不太专业的，所以我们后续可能要在这一块加强这个企业的自身的这种内生能力吧，就是规范这个用工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1: 好啦，那今日我哋其实讲开呢样嘢咧，我谂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打工仔嚟讲咧都有用，不过特别对于新业态劳动者嚟讲，点样可以提供更加方便、更加快同埋啊叫做悭时悭力嘅一种咩维权嘅选择咧，咁样咁啊，大家不妨可以多啲留意吓呢个一站式嘅调解平台，咁啊希望能够把大家嘅矛盾咧就尽早化解呢个萌芽状态，咁啊令到我哋佛山嘅新就业形态嘅劳动关系咧越嚟越和谐。咁今日唔该晒直播室里面咁多位嘉宾啦，谢谢大家。
3: 上午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6: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7: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6: 一提55元到手11袋，两提99元同手有22袋啊！
7: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0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6: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7: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8: 946怒放。 时间嚟到早上嘅9:01，同你一齐嚟关注下路面情况。需要你特别留意嘅，包括有佛山大道啊、归华隧道往大沥方向，就系归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呢个时份车仔会较多噶。广佛路谢边路口往大沥方向、海柏路车城路段以及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咧，同样车多缓慢当中。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高赞大桥往恒坛方向以及江顺大桥往恒坛方向车多缓慢。高速方面特别需要你留意的有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仔较多。如果想知道更多更详细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佛山加 APP 去到花心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7: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8: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9: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2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1: 调皮小朋友啦，佢会有一个特质就系唔系咁怕权威嘅，而且咩都敢去挑战下。当然佢唔系话恶性嘅挑战，系觉得好似即系硬系好似踩喺呢个规矩嘅边界。所以呢种小朋友嘅话几难顶啊，特别对于老师嚟讲吓。
22: 咁如果你个心态放宽咗，你知道佢就系成长过程中嘅一个阶段，或者系喺呢一个问题上揾到咗你引导佢嘅方向。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来的方向。咁都几好玩嘅，我又举一个例子同大家倾下呢啲恩皮仔。有阵时你点样接住佢吓，都唔系话每一次你都要赞佢，每一次都肯定佢噶。我记得有一次上紧课嘅时候，唔知系讲春夏秋冬啦，定讲乜嘢，就讲起咗天气热啦，开始可以着裙啦。咁我就话，哎，听日小林老师着条裙翻嚟先咁。咁啊，大家好嘢，好嘢咁。跟住我哋班个恩皮仔咧，佢就好豪气咁讲嘅，给我也来一条。咁跟住全班人就望住佢笑啦，你听到都笑啦。咁其实对于佢嚟讲呢，就係贪口快贪口爽，好多细路仔都有呢种特点嘅。佢会误以为大家对住佢笑就係佢嘅得着。就是佢优秀嘅地方。
21: 感受好嘛，大家对住我笑。
22: 大家都对住我笑喎，你我几识讲嘢，我几幽默，但佢就唔知道呢件事情对班级系会形成课堂纪律嘅一个破坏。或者系佢有阵时会令对方下不来台。咁我哋要俾佢一啲分寸感，其实我都不是话因为我老师嘅权威受到你挑战。我相对嚟讲我仲系一个比较大方嘅老师，冇乜所谓嘅，乜嘢我都接得住嘅。喺嗰一个刹那呢，我就觉得我要约束下佢。有阵时出去你玩起上嚟啊，或者咩啊，唔可以太丧。我当时就接咗一句，好啊，咁我又带一条返嚟俾你啊。 可这话就啊，那不要，那不要，哦、我那不行，我对我听到的话负责，你也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啊，带什么颜色好呢？

0: 好急，我不要，我不要。周围啲同学粉红色，我死啦！那你明天就要穿粉色裙子啦。佢急到哭，佢真系急到哭，因为佢又好上心呢啲嘢，佢当真嘅，因为佢引你笑嘅时候又系当真，大家调侃佢嘅时候佢又当真。
1: 嗯，
0: 讲到底就系其实佢内心嘅嗰种分寸感系未建立好嘅、嗯，我完全理解佢。跟住差唔多啦，两三秒钟啫，其实咁样一来一往，咁、嗯、我觉得都差唔多啦。跟住我就接咗一句，我话你仲有一个机会，如果你今日做得到，所有课嘅老师都赞你，都唔批评你，呢条裙就带翻嚟。但系需唔需要着咧，由你嚟决定。
1: 嗯、
0: 一下子转翻过嚟，佢喺情绪嘅大起大落间，可能佢记呢件事就会记得更加深刻。
1: 嗯、
0: 即系唔系话每一件事都汤汤水水，闭嘴，住口就算，而系俾佢有一个起同落去记住。跟住第二日我真係带咗条花裙返去袋装住，返到去嘅时候其实我放咗喺课室个柜边嗰度冇拎出嚟嘅，但係几乎每一个返学嘅小孩仔第一时间书包都唔放低就嚟问我，小林老师你带裙子了吗？喺我教育呢个恩皮嘅细路仔嘅时候，其实其他人都得到咗教育，唔系话淨系落井下石去笑佢嘅、
1: 嗯。
0: 因为我当时都有讲，大家要帮助他，他手自律了，明天他就不用穿这个裙子了。肯定系要谂办法去鼓励佢，即系等佢有正面嘅鼓励，知道、哦、我做得好，老师睇得到；我讲嘢冇分寸，老师亦都会听得到。
1: 嗯、
0: 我要对我讲嘅嘢同我做嘅嘢负责。你要成为一个咁样嘅人，你以后先至会有担当啊嘛。
1: 嗯、
0: 到佢翻嚟嘅时候，我就同佢讲。裙子，佢即刻就耷低头望住我，我话要不要穿就看你啦。
1: 哦，
0: 我哋都希望呢件事能够帮助佢，但系肯定唔系一件事就帮佢一世嘅。
1: 嗯，
0: 所以每发生一件事嘅时候，你谂个办法出嚟，大人都系咁噶。我哋嘅目的唔系要佢喊，我哋嘅目的系要佢慢慢喺一次又一次嘅经历里面，一次又一次嘅冲突里面，一次又一次嘅调整同化解里面去积累一啲分寸感。咁佢嘅呢种反应快就唔会成为伤害佢自己成长嘅利器。
1: 咁所以最后都系冇着嗰条裙嘅。
0: 冇。大条裙喺我课室放咗足足一个礼拜。
1: 哦。
0: 甚至冇挂过出嚟，但佢都知道嗰度有一条裙。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跌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4: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5: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西。
6: 我听住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咗陈奕迅嘅《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咗我，认真咁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啲中意就点咗个赞。
7: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8: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

0: 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6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最近咧有关注香港保险嘅朋友咧，应该咧经常会听到一啲好有趣嘅数字组合，比如话225啊、566啊咁样。咁好多嘅销售人员咧都会将呢一啲嘅数字组合叫做香港分红险嘅提领密码，号称咧能够终身稳定领钱，保单持续增值。嗱，唔少睇重稳健理财、中意房产收租模式嘅朋友咧，会被呢个卖点所吸引。咁但系呢啲所谓嘅提领密码系咪真系靠谱呢？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倾，到底背后咧真相系乜嘢？首先我哋要搞明白呢啲密码系咩意思吓。其实规则咧就特别简单，都系保险公司嘅营销话术。所谓225就系两年缴费嘅分红险，系从投保嘅第二年年末开始，每年咧可以领取总保费嘅5%。咁而566咧就系五年缴费，第六年开始，每年可以领取总保费嘅6%。呢套玩法主打嘅咧就系一种叫做金融房产嘅概念。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比如将保单比作系一套可以收租嘅房产，投保之后冇耐咧，你就可以攞到现金收益啦。咁而且宣传保单价值仲可以继续上涨，咁因为冇领取晒入边啲钱咧，所以咧佢现金价值咧仲会增值。咁佢最大嘅优势就系弥补咗传统嘅一啲长线分红险嘅短板。以往啊，分红险嘅回本周期系好长嘅，前期咧睇唔到乜嘢收益，所以用户体验就比较差啦。咁而呢一个嘅领取规则会令到人觉得咧特别爽嘅，咁啊因为咧可以令到投保人快速攞翻现金流，直观感受收益，好快咧就有反馈。甚至有人误以为咧能够稳定实现接近6%嘅年化收益，诱惑十足啊！咁点解系讲误以为呢？所以讲到呢度，要重点提醒大家，所有嘅领取密码嘅收益显示，全部都系非保证嘅分红假设，佢只系一种口头承诺，并唔系写合同入面嘅刚性承诺啊。亦即系话，最大嘅风险所在就系喺后续保险公司嘅实际分红当中，夹唔到计划书当中嘅演示标准。咁我哋仲系按照咧一个嘅密码规则嚟提前领钱，咁而保单嘅现金价值可能就会好快就进行消耗。如果再快一点的话，保单会提前失效，因为已经领了入面的钱了，直接断单，最后得不偿失。所以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现在香港监管层

0: 已经系出手对呢一种形式咧嚟去进行监管啦。目前保监局咧征求意见，计划将美元分红保单嘅演示利率上限从6.5%下调到6%。而监管之所以限高，就系直接令到呢啲所谓嘅高收益提领方案实现嘅难度会大幅增加。咁而从投资嘅角度嚟讲，呢一套嘅领取模式亦都有天然嘅漏洞。点解咁讲呢？而家香港分红储蓄险将近70%嘅资金投入咗咧权益类资产，呢一类资产咧有个特点啦，必须要持有10年以上，先能够咧获得比较稳定嘅相对靓仔嘅收益。但系如果跟风去按照所谓嘅提领密码，早早就嚟提现金，保险公司为咗对付资金，就只能够咧被逼咧卖出手入边嘅一啲长期优质资产。咁喺长远嚟讲，投资节奏被打乱，整体收益亦都会下滑啦。咁其实咧，保险公司嘅精算定价嘅时候咧，只系估算咗极少数嘅客户会提前提领。一旦咧大量嘅投保人咧集中去提前领钱，整个分红基金嘅收益都会被拉低。最终唔单止自己攞唔到咧你预期当中嘅收益，仲会影响到所有投保人嘅分红回报。咁讲白咗，所谓嘅提领密码咧，本质上就系一套嘅营销话术，佢唔系一个保底承诺。咁而之所以咁样设置，亦都系为咗去吸引客户认为呢份保险更快可以见效，能够拿到现金在手的这种感觉。所以千万不要将这些营销演示当作合同权益，也不要盲目就提前去支取保单的现金价值。相信随着监管的规范，这个市场在这一方面会越来越理性，我们也都要在理财投资当中要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收益幻想。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上四日嚟到9:30，同你一齐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吓。望出室外咧，大眼带系阳相伴啊。今日咧会系晴间多云嘅天气，实时路面温度咧已经去到咗31度到32度之间啦。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咧比琴日仲要高多1度，去到36度噶。所以现时你都觉得非常之热嘅话，如果你今日全日需要在室外工作嘅话咧，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以及及时补水嘅措施啦。因为气象台方面已经俾出咗啦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今日有同事话我坐咗喺一个窗口边，坐咗阵咋就已经觉得好热啦。是啊，相当之热嘅天气，相对湿度会比较低嘅，喺85%到50%之间啊。所以都系要做好相关嘅保护措施为好啦。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成阵噏味嘅，
8: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7: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8: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7: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8: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7: 地砖都空鼓啊！
8: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7: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8: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9: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0: 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邀请来自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Hello， 陈总。
11: 嗯，大家早上好。
10: 很多时候我们的市民经常会说、就说哎呀，我在哪里哪里见到一些发拍房，哎哟真的心动价，为什么就会比市面上成交的那些价钱会便宜很多。不过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提醒，喂，发拍房呢你就不要随便掂、哦。那究竟为什么不随便掂，今天我们都会跟大家去详细分析的。
11: 嗯，是啊，我觉得人呢最终是你的心境，记得明代第一圣人王阳明讲过，佢咧就话：此心光明，夫复何言呢？其实我哋嘅内心已经去到好光明，任何嘅污垢同埋缺陷咧，其实你仲要讲咩嘢咧？其实唔使讲太多，从何而嚟，回到边度，其实已经好足够噶啦。咁此心光明，咁我哋做人做事都唔好带住太多嘅阴影，应该呢就係都係比较光明嘅，比较晴朗。咁、总体嚟讲，发拍房呢就唔算话非常之光明嘅一种产品，毕竟係通过其他渠道，而并非通过 正式嘅销售或者二手中介去做嘅嘢。咁同埋呢喺买发拍房嘅时候要通过一系列嘅运作。咁而作为我哋啲初哥啲市民刚刚买房嘅时候呢，对于拍拍房呢，呢个系一个比较全新嘅种理念。咁喺进入一个交易嘅程序啊，或者发拍嘅程序里边呢，其实我哋又未必真系咁清晰。咁我都讲啊，即系冇金刚钻啊，你唔买唔好讲搞潮气啊。啊，亦都讲，通常讲呢就话你冇咁大个头呢，真系冇咁大嘅帽。咁因为 即使我哋即系话喺李力江湖饱经沧桑喺楼市里边
10: 三十几年啦，
11: 其实我哋对于呢啲产品咧保持一种好敬畏嘅心情、嗯、啊，即系临时而聚，好谋而成。如果你冇足够计谋，你根本系唔可以成事嘅。咁亦都喺古语讲咧，凡不执事者敬，必败亡也。即系你对每件事做嘅时候咧，冇种敬畏之心，喺做嘢之前冇一个比较全盘嘅方略，而盲目咁样去即系去做嘅时候咧，你嘅败亡嘅迹象咧就会显现噶啦。咁所以你必须喺进入发拍房嘅程序里边，你应该要了解相关嘅情况，同埋你是否能够承担到相关嘅一啲咁嘅风险，呢个就好重要啦。
10: 嗱、嗯，有时咧有啲嘅业主吓、就话啦，诶、嗯，我唔介意嘅，话所谓唔介意就话我唔理佢上一手点都好，我只要觉得个价钱好吸引咧，啊，咁我就觉得好舒服噶啦。咁当你觉得哦，你对上一手佢、究竟我哋讲吓佢捞得掂定系捞唔掂，你唔介意，咁但系有边啲麻烦系我哋真系需要去注意嘅咧吓？
11: 有人讲叫虚生失败。吉祥指指，即系做嘢，总要心想事成如意吉祥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真正要俾你撑腰，其实都系你丰富嘅知识储备啦，足够经济基础啦，持续嘅一个人嘅一种情绪嘅稳定啦，咁同埋咧你可以控制嘅一种操作嘅一种节奏，咁同埋咧即系仲有一个打不败嘅自己。咁即係对事物里边呢，你应该有一个通盘嘅考虑，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控制嘅一种节奏。你控制唔到，把控唔到嘅话，你尽量呢做一个壁上观而已，即係做一个观察者而已嘅啫。而即係躬身入局呢，其实有时会头破血流嘅。咁、所以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除非你系一个专业嘅置业布局者，你可以即係淺嘗即止，可以做一個參與。一般嘅市民聽眾朋友呢，盡量呢敬而遠之，呢個係我多次嘅重申。咁同埋呢，其實發拍榜呢係基本上呢老生常談㗎啦，就都係一啲好專業嘅機構、專業嘅一啲組織去做呢樣嘢。咁點解仲係有發拍榜呢？即係話總體嚟講，依家經濟有一個調整嘅周期呢，好多人呢供房壓力大啦，或者係生意失敗呢，係進入發埋嘅程序，就唔算話好如意吉祥指指嘅。咁即係一般人呢讲二头㗎嘛，二头呢个就唔係几好啦。咁而且本身依家二手楼一手楼方面呢，即係比较吸力啦，总体个价格都比较低廉。咁所以我哋唔需要去验置啲比较有风险嘅产品啦。咁、当然呢，发拍肯定有一定嘅价差，係有一定嘅吸引力。但因为我刚才讲呢，都系要一个比较专业嘅一个操作。
10: 因为要评估个风险嘅、打完一个风险系咩呢？假如呢一套楼佢系一个租约、或者可能呢当时个业主或者有边啲人喺嗰度住即系几大都唔腾间房出嚟，唔腾挪出嚟，咁呢个亦都会涉及到你又要再去搵经过法律途径去解决啦。呢啲其实系好耗费时间同埋精力㗎。
11: 其实人生最大嘅悲哀同埋不幸呢，就系即系我哋即系冇弄清楚自己系边个，同埋你自己嘅实力系咩嘢，我能够掌握到咩嘢吓？即系其实我哋人生好，或者我投资业好，都系一场修为吓，即系一个不断去摧毁又重建嘅一个过程。咁所以即系有时呢方面咧，需要有个说话讲嘅，即系自我救足啦。咁你自己好似老鼠跌落天平。你自己稱你嘅份量，你认为自己份量足够嘅可以参与其中，份量唔够嘅就即系退却呢个市场就系啦。呢个系我个人嘅一啲少少嘅参考意见同埋观点咯。
10: 包括即系话以后你入住落去嘅时候，会唔会话哇有上一手即系业主吓，佢可能欠落边啲人嘅钱，跟住嗰啲人系唔知呢套楼已经发拍出去卖咗嘅话，上门砰砰砰系嘛，过时过节都话要收钱嚟你屋企门口砰砰砰嘅时候，其实你都觉得好烦嘅。
11: 系啊，咁所以即系其实唔好去讲依家整个环境咧，即系有啲老板咧倾偈嘅时候侃侃而谈啊，信心满满啊，但有时约我哋饮杯酒。几杯落肚嘅时候，大家抱住一齐有喊嘅，咁所以，当你睇过一部电影，当幸福嚟敲门嘅时候咧，原来揭秘就好重要啦。揭秘咧就唔好迷信太多，而系遵从自己嘅内心。有时有啲钱真唔入你袋就唔入你袋，你就唔好夹硬嚟。 啊，所以当刚才讲啦，即系幸福系嚟敲门噶嘛，又唔系话啲唔吉祥嘅嘢嚟敲你自己门啊。咁所以我哋一定要买啲好吉祥嘅交易，系比较流畅嘅，比较透明嘅，
10: 干净清晰啊，
11: 比较自然嘅。点解叫做即系行云流水啫？即系做人就唔好太多个障碍嘛，要通透嘛。如果买啲楼比较多障碍嘅、多麻烦嘅时候，我哋尽量少染指啦。因为进入发房呢啲咁嘅相关嘅机构咧，佢哋系炒作包装完之后再出售，赚咗一个差价而已，并非系自己用嚟住嘅，系极少嘅，因为都唔算话好老礼啦嘛，系嘛。咁所以即系基本上我个人建议，一般听众朋友咧，对啲产品系望之而却步会比较实在啲。
10: 嗯，嗱呢个住宅方面啦，喂，如果系停车位咧？停车位得唔得啊？冇咁多烦嘢啦啩？
11: 即系我咧就收藏，都有偶然会收藏下啲古董咧，叫收藏啦。咁即系好多人咧就话，一般一啲摆件咧，呢个就冇问题嘅。
10: 哦，
11: 但如果你话啲杯啊，即系啲日用品咧，啲古玩咧，就尽量咧就少啲染指会好啲。咁呢个都啱，即系住，因为你住落车咧，车就冇咁尊贵，人系尊贵，所以如果即使呢个产品啊，譬如车位啲产品
10: 系发拍嘅，
11: 或者出现一啲债务嘅危机啊，或者俾人追讨啊，唔算话好如意、好吉祥嘅，咁相对嚟讲嗰种心理嘅冲击同埋影响咧，会息微啲，即系会少啲，
10: 即系佢唔会系你长期生活喺嗰个空间里面嘅。
11: 系啊，系啊，咁所以人哋有首诗讲嘅：青松傲雪寒咧，白云随意飞。

0: 我信问前路心随境自开，即系心境系好重要吓，即系你心境要开阔，要如先得噶嘛。你住间屋，哇，人哋即系扑晒，扑到直，咁你又入去住，咁会唔会传承嗰啲唔好嘅感觉咧？但车位相对系部车啫，系嘛？相对嚟讲咧，嗰种感觉咧就会相对减弱好多好多。
1: 同埋咧，车位亦都唔会涉及到话，哎呀，佢过唔过户啊？原本个户口会唔会迁出去啊？同埋佢会唔会有个点样嘅人住喺度唔肯走？哇，咁样就唔涉及到呢一个问题啦。
0: 所以人喺买楼嘅时候，就对住我哋人生嗰种思考，有栋深度嘅思考嘅。所以我哋人生意义就唔系在于你追求外在嘅功利，而好多时系在于我哋一家灯火咧，同埋内心嘅宁静，同埋我哋自我觉醒。买楼就系一种觉醒嘅吓，所以置业一种习惯，实际系我哋自我觉醒，系自我教育。咁人生咧，即系人哋话平均我哋中国人咧买楼咧，好少话超过三次，一般系两次啫。买楼买房，所以每一次咧，我哋都精雕细琢，用心去谋划佢，做好佢。咁同埋咧，即系每一次都系如意吉祥、行云流水。就唔好咁多啲麻烦事惹返嚟，我相信呢方面呢应该係一个好好建议囉。

0: 生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4: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3: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4: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5: 换新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咁跟住落嚟呢，继续会同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一起倾下偈嘅。好多时候啲市民发我哋直播期间一啲咨询问题过嚟，都话哎呀，边度边度我睇中咗边个公寓啊，喂依家几多钱，好平啊，个回报率又好高，喎买唔买得过啊。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提醒，哎你要小心哦，咁样点解咁多都话系你要小心，甚至乎话可能话俾你听，哎佢个回报率好高，但系只可能是话术上的好高，到实际上你不一定收得返呢啲钱，咁所以我哋都会同大家分析一下㗎。
6: 其实我哋嚟到个世间，除咗为咗繁衍后代，希望都能够绽放自己一生，咁同埋喺个人生嘅履历里边呢，即係要睇云朵点样去绽放呢，花点样开呢，流水点样去流水叮咚呢，亦都系希望呢，即系好似我同阿 Wing 好鍾意一样呢，即系接咗好多好好嘅事物呢，好好嘅美食呢，一种好美好一种旅行呢，或者系即系夕阳点样西下呢，太阳升起嘅时候点样绚丽多姿呢。咁所以我哋活到个世上，有时无非系要明白啲道理，或者遇到啲有趣嘅事。生命有时系从偶然

0: 嗱，我哋要揾佢本身一种因果，有因必有果。咁点解会暴跌，或者系即系公寓嘅产品相对嚟讲个基础唔牢固咧？因为公寓本身系有一啲好掣肘嘅因素，真心讲明一。本身个存量太多，我哋好多时讲咧，价格系由供需关系决定噶嘛。你存量多嘅时候，咪价格向下行先。咁之前可能整个规划咧，未算话非常之完善。相对我哋佛山咧，个写字楼嘅产品同埋公寓产品嘅存量系比较大、比较多。咁变咗咧，我经常引用李清照嘅首诗啊，再不动许多手，都推都推唔喐。咁变咗价格唔系承受好大嘅向下行嘅压力啦。咁当然咧就有时咧就我哋买楼卖楼都系啊，即系有啲人咧住喺高楼，有啲喺山峰，有啲喺低谷。其实咧就楼都系有啲咧。仲系逆市而上嘅，但有啲人咧，有啲产品已经随波逐流喺低谷里边噶啦，啊，即系眼见佢现宾客，有眼见起高啦，亦都喺住佢楼坍塌咗，咁、所以我哋咧，即系人哋苏东坡讲咧，我哋付出一生，付出一生嘅努力，都系度过平凡一生，咁即系。金钱是要尊重的，我们一定要将钱投入在刀刃上，即是实实在在我们很优质的产品。而在众多的接领域里面，我觉得住宅是一个优质的产品，商铺都是，一线的街铺都是，而反而公寓呢同埋写字楼呢，呢啲只不过系锦上添花嘅嘢嚟嘅啫，即系多余嘅，即系你满足咗相关嘅需求之后先去諗嘅嘢囉，系就系、是、咁样㗎啦，即系等于我想去眼睛去旅行嘅咁样，但你必须我哋衣食无忧先系你去諗旅行呢件事㗎嘛，系咪两餐奔波边有心情去旅游呢，系咪，所以呢样就好重要啦，等于我哋配套嘅资产一样啦，你一定要即系住宅嘅产品完善咗足具咗之后啦，你先去諗啲公寓嘅产品。咁因为公寓产品我刚才所讲呢，就係个存量太大太多啦，所以佢应声而落，亦都系合乎常理嘅常态嘅。人其实从你出生一日起，你端咩饭碗食咩饭，经历咩事，咩时候同边个结婚，买咩楼等等，好似都有种定数。咁就有时又唔好太过为难自己，过得好就好啦。咁买公寓产品系属于锦上添花嘅事，你千祈唔好第一次置业就系公寓。呢个系我从来都咁讲。咁所以人生剧本咧，你自己一定要写好佢。咁即系选择一个优质嘅剧本，买楼都系一个剧本嚟噶。希望个剧本咧，由始到终都系亮丽嘅，都系欢声笑语啊嘛，系咪明明？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个先系我哋值得探求嘅地方，因为公寓嘅产品存量大啦。同埋唔能够入学咧，整个嗰个管理费系比较高啦。咁同埋，包括我都有公寓产品。嗰日我太太讲：，哇，点解佢嗰啲管理费租金咁贵嘅？我系啊，管理费贵，电费贵，水费贵，煤气费，乜都贵。咁同埋大部分公寓产品都唔可能产生煤气燃气，因为涉及到安全问题。咁变咗好多掣肘啊嘛，特别系好多系买楼系入学噶嘛。咁所以我哋认为呢，就係你有任性嘅资本、任性嘅资格之后呢，你先好涉足呢啲公寓嘅产品，而其他呢都是扶持的。
1: 包括而家好多朋友就话：哎呀，我去到边边个项目啊，佢话哇呢、這个公寓而家嘅出租几多啊，我哋帮你返租几一年啊咁样。但其实分分钟系因为你买咗呢个公寓之后呢，其实系攞你本身俾钱嘅嗰一部分。佢话我帮你租出去啦，我返租俾你。实际上系攞你自己嗰部分嘅钱呢，系俾返你，返返俾你而已。咁如果你再问详细啲话，哦你帮我返租几耐啊，咁我就话哎，第一年我会帮你返租嘅，第二年我哋再帮你续签嘅啫。好啦。可能你买咗之后呢，唔好意思，第二年你系搵唔到续签，或者佢会有更多嘅理由话俾佢听，喂我都出租唔出去喎、我点俾你呀、啊、咁样。呢啲情况系有事实发生过㗎。
0: 即系那场风花雪嘅事，好多嘢都系唔系靠谱㗎。
1: 佢变咗一个方式嚟去
0: 承诺
1: 氹你买。
0: 承诺有时好似云端咁样跌落嚟㗎嘛。所以好多承诺呢，大家只系一笑置之而已，就唔好咁重信。记得天道里边好多人问丁元英，点解你系一个神仙一样嘅人物啊？点解系黄庙村富贫系一个神话？咁丁元英讲咧，其实根本就冇神，亦都冇神话。所谓嘅神就系按照规律办事，呢、這个人就系神啦。咁而咩叫做神话呢，就系、是、按规律办事产生嘅结果，呢、這个就系神话啦。咁所以我哋办事都系一种规律，同埋咧。即系不可全抛一片心啊！哇，你信三分就好咧，人哋所讲咁多啊，天花乱坠嘅咁样，即系呢样嘢。

0: 自身难保嘅时候，点保证你啲相关嘅一个租金啊，或者系点样去升租，点去帮你做啫？吓，首先关键一样嘢就系你本身个产品系足具好多嘅优点，系基本上前边个走，后边个已经入场嘅一啲咁系优质嘅产品。但因为依家总体嚟讲，嗰个经济处一个调整周期里边咧，其实亦都系嗰个租赁市场咧系每况愈下噶啦。即系我自己即系多年嘅房地产嘅经验啦，同埋咧亦都系有几种产品都持有，所以我有话语权，有感知。依家啲租金一降再降，降完又降。甚至冇租金收，要歇几个月先俾翻你啊！一种情况真系好实在。咁虽然话买楼系保值增值啊，或者系仲乖过仔，但有啲产品咧，其实系得物而无伤，根本租唔到，仲要交管理费喎，咩咁你话几惨咧？所以我认为咧，就呢样嘢一定要敬畏因果嘛。所以人哋话今日你所有嘅果都系你之前种嘅因嘛，吓、咁所以你失去一切会另外一种方式去回归俾你，咁所以我哋即系做好因果啊，即系你前因啊后果嘛。我哋揀嘅时候你咁冲动，依家就冲动嘅惩罚啦，系嘛？所以一定要揀啲优质嘅产品。住宅唔同，住宅咧你可以系一个你中意宁静。譬如明我同你中意热闹喺繁华市区里边嘅一啲住宅啦，但有啲人中意宁静啊嘛。但如果买公寓同埋写字楼，一定系繁华之地嘅。如果啲边陲嘅产品咧，你谂都唔使谂啊，你一定敬而远之，可以咁讲吓。咁所以呢样嘢咧就好特殊啦，即系产品各不同，林林种种吓、即系其实但咧就有啲嘢千变万变咧，其实都系万法归宗，归宗就地段啦，决定一个特别系公寓产品或者铺位。或者写字楼产品一定是优质的地段，居水马龙的、即人流车流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这些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写字楼产品、铺位的产品和公寓的产品。而住宅产品呢，因人而异，区分开来，你喜欢热闹的，那你可以热闹在商场上边住都上边，比如在东方广场啦，我们佛山新城这边、或者新 DNA 啦，咁等等，或者 MCT 啊啲咁，就是公园购物公园上边嘅啲住宅等等，呢啲都可以噶。但有啲人咧，中意即系话隐逸于江湖，功成名就嘅，有啲喺山边啊，或者海边住啊，比较宁静都有。但咧呢啲系住宅产品，可以有栋多种嘅种选择。背山面海啊，等等都 OK， 但即系公寓产品系必须有一个好优质嘅路段，系好多嘅人流车流，系产城人融合最佳嘅位置。呢啲系我哋嘅即系话有此放的呢个目标就系呢啲啦。
1: 咁仲有可能有啲简单啲嘅方式啦、有时候市民亦都可以去睇一睇一啲嘅二手平台啊，或者系租赁平台，你又睇下，喂，你想买嘅呢个公寓系咪嗰个销售同你讲得咁好？你又睇睇附近而家出租屋。嘅嗰個價格係點樣？究竟嗰個租任嘅市場究竟好唔好？其實都可以知道，喂，你究竟買嚟係咪真係咁好租啊？啊，係咪可以攞呢度做參考指標？
0: 都可以做參考，咁所以即係話應該係多啲去做個參考，而融會貫通成為自己嘅一個決策嘅依據。吓咁即系有风有雨系常态，风雨兼程系一个人状态，风雨冇咗系一个人嘅心态。咁楼市都系风雨兼程噶啦，有风有雨，呢个系楼市嘅常态，有高有低。咁一定要做好我哋相关嘅安全边际嘅。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

0: 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成阵噏味嘅，
3: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2: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3: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2: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3: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2: 地砖都空鼓啊！
3: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2: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3: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4: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陈总啊，好想同你探讨一下年轻人置业嘅问题啊！近期我睇咗一啲个案嘅，就系话年轻人喺一线城市深圳，当其时佢系可以攞钱出嚟买大概100方左右嘅楼喺深圳吓，咁啊大概系1,000,000+咁样啦。咁佢就后嚟咧觉得喺深圳嘅话，佢觉得生活成本高，同埋觉得压力好大，跟住就攞同样嘅价钱咧，就喺东南亚嘅地方系买咗2,000方，斋系住宅嘅建筑面积系2,000方，未计花园吓，好大。咁但系咧，佢生活喺乡村嗰度啦。佢话：哎呀，发觉离开咗一线城市之后，成个人咧，佢活着有意义咗啊！佢话觉得，哎呀，当其时自己日加班、夜加班，都冇见到究竟真实嘅生活嘅样子系点，冇去关爱过自己。所以佢又觉得，哎呀，佢觉得生活得好舒适啊！咁样嗱，对于年轻人置业，其实你自己又点样睇呢种个案系作为一种特别个体去参考，定系话佢不具有普遍性，大家要审慎考虑咧。
6: 琵琶弦上说相思，当年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我都好怀念我嘅青春岁月，都系一段激情嘅岁月。我相信每个听众朋友都好怀念，但系好多时咧，我觉得哇，点解青春过得咁快咧？吓，刹那间已经人到中年啦。啊，人到中年就万事忧，忧咧一个忧虑嘅忧，第二个忧咧系停落嚟啦。好多嘢咧，即系当年豪情万丈啊，做咩？但依家已经归于平淡啦。咁所以年轻人有追求系好好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年轻人有年轻人嘅活法，就唔好话年轻人跳跃到去咁安逸。安逸系唔系对年轻人种奖赏？年轻人应该光芒万丈，要璀璨，系要绽放嘅。我认为系参与竞争嘅，呢个系我年轻人认为年轻人嘅模样。因为我当年咧咁走过，依家就人到中年啦，50岁啦，咁即系可以咁讲，即系有部分嘅理想就掩其息鼓啦。咁呢啲咁嘅案例咧，即系一种个案咧，都有。啊！好多人咧就系、是、啊，即系有啲人话40而退、50而退吓、啊，即系呢个系退就系实现财务自由啦。咁有啲人咧毕业就退休啦，就好叻嘅，就我就冇咁叻啦，奋斗好多年咧，先至仅仅咧
5: 财务自由啦。
6: 即系早上食个番薯，咁啊中午咧食碗兰州拉面咧，啲财务自由系做得到嘅。但而至于咧，你话食鲍鱼咧，
5: 包心刺肚，
6: 包心刺肚咧，咁啊依家即系我觉得好似明月咁啦，只能够望就未到嘅。啊，仍需努力，我都好仍需努力噶。咁呢位听众朋友咧，即系喺年轻嘅时候，即系打拼咗一笔巨款就买咗楼吓，喺深圳可以买楼，系咩概念？
5: 系啊，1,000多万买咗一笔，
6: 动辄千几，动不动有啲过亿都有噶啦。咁、所以同我哋即系嗰个赋能嗰个级数，红佛山系有唔同噶。
5: 系啊，佢买100方1,000多万叫做光衰，
6: 光衰就好唔好？
5: 光衰啊！
6: 我哋哇声即系哇咁啊，惊讶到不得了！喺佛山1,000多万度楼，好劲
5: 豪宅啦，系啊，
6: 系500万豪宅啦，依家咁系咪啦？咁即系深圳系一个光衰而入门级嘅啫，入门版好唔好？咁如果要卖出嗰、那个优质嘅产品，如果翻乡下创业咧，我都理解。但系去东南亚咧，其实嗰啲暂时安定唔等于以后安定，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唔系几支持建议去东南亚地方去置业，但有时啲即系话风云跌宕啊，你以为执个金元宝，实际系烫手珊瑚啊，啲芋头辣到你手都烂嘅，咁同埋咧，即系我觉得。语言啦、方略啦，同埋融入当地人嘅生活咧，我相信你未必合适。 系即系语种咧，人种都唔同，
5: 即系大家文化
6: 文化都唔同，所以我其实咧就你去旅游，我从来都支持嘅，甚至去咩欧洲、非洲、美洲等等。

0: 行得好好，即系世界咁大，多啲走走，睇感受，咁就去巴黎春天行下街，喺香费尼舍大街咁行下，咁几好，或者系喺啊瑞典睇啊北极鲶鱼系咪啦？但唔一定去嗰啲地方置业，或者我哋广州你觉得好繁华，咁嚟我哋佛山置业好好啊，好宁静咧，有啲地方都嗱哪怕去到繁华吹散，晚上万家灯火，其实依家日头都好宁静，我哋佛山新城。哦，仅仅系有啲新楼都系一万出头嘅啫，有部分啦吓、有部分啦。首先讲，即系譬如我系广州或者我系深圳嘅朋友，我千几万套现咗之后，我可以喺千几万零蚊一方嘅，又唔系话下排轻，即系相对嚟讲系比深圳平好多，
1: 平好多啦，系万零十分一噶，
0: 即系零零声啦吓。当然有啲听众朋友话，我哋乡下啲千零两千蚊一方，你咁讲嘢就唔啱，即系咪佛山系万零蚊一方系万零咧？即系比起广州、深圳、北京，动辄十万八万一方，佢系已经相对系比较
1: 相宜，
0: 价格好相宜，好低廉噶啦。
1: 唔同城市系唔一样
0: 嘅，
1: 系啊，
0: 我哋讲赋能能级系唔同啊嘛。咁所以你可以喺惠州置业啦，如果深圳个朋友喺东莞置业，咁你可以动用百零万一方，或者例如我哋佛山置业咧，咁你可以用二百万嘅即系话包括喺我哋禅城区置业二百万 OK 噶啦，你买百零。方特别有啲二手楼，仅仅系一万蚊方咗，你可以去到即系买部车添就得啦，二百万可以买埋车位都 OK 噶啦，喺我哋禅城区好，真系抵食搭夹大碟嘅大件嘢嚟噶，大件嘢嚟噶，咁你仲可以攞住过千万啊！你点样去创业啦？或者你唔创业啦？你去享受你自己美好人生。买啲优质嘅股权去分红，你一年有五厘啊，系咪啦？有五厘，你一千万有五厘，一年有五十万，哇！你都好使啦，系咪？我都好羡慕你啊！
1: 系，我都觉得系、
0: 啊。所以唔需要去东南亚，唔需要，唔建议。建议。
1: 即系你话斋，你去旅行嘅话冇问题，因为有时候年轻人咧，佢头脑会发热啊，佢突然之间，哎呀，去嗰度旅行好舒服啊，咁样，佢就会觉得，我不如喺嗰度置业啦，吓、去度感受慢生活啦。咁如果俾年轻人一啲嘅置业建议啊，假如佢要创业咁计，
0: 咁珠玑串累咧，创业咧就因人而异，咁一定要有啲人适合打工嘅，有啲人适合创业嘅，有啲人咧适合喺三四线城镇去做事嘅，咁有啲人适合咧喺一线城市去奋斗嘅，咁一定要其实自己生出嚟嘅，其实你应该发挥好你嘅天分。人哋或者一个人嘅区别就八小时之外嘅事啦。你八小时即系年轻人，即系因为我自己系过来人咧，喺四五岁之前。男仔我自己有咁嘅規律嘅，我好時觀察，我同我落主任都經常去閒談呢樣嘢。一個男仔即係四五歲之前，你係奮鬥就係㗎啦，就唔好諗咁多咩養生咩保健，你係做唔壞嘅。女仔都係四歲之前你去奮鬥，四歲之後呢適當養生保健係。咁所以我哋年輕人一定要綻放，要奮鬥。我朋友講咩階段做咩事，年輕人唔好選擇安逸。即系，譬如呢位听众朋友之前话有千几万套现咗之后去东南亚，去安居乐，即系我觉得年轻人选择奋斗，当你年老嘅时候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嘅，即系我觉得你会悔恨嘅，即系年轻人要多啲作一个尝试。你去到四五十岁之后咧，逐步功成身退，呢个系天之道啊嘛。边个人点样你点样牛，点样好叻噶啦？你最终要退出呢个时代嘅序列，呢个系时代嘅进程，系一个人嘅宿命。
1: 因为其实而家会见到有啲年轻人咧喺大城市里边打拼，觉得自己卷唔喐啦吓，生活啊工作上面嘅压力问题，于是佢哋选择不如我翻老家啦吓、有啲人
0: 都有
1: 吓，佢会翻老家啦，翻老家嘅生活成本低咁多，置业成本低咁多，可能佢而家同以前嘅想法会唔会即系都会有咗唔同咧？以前大家就我要冲出去一线城市咁，而家就会翻翻转头。
0: 其实我真系有好多嘅料交俾大家嘅，即系我自己多年嚟嘅人生嘅经验，真系人似秋红来无信，时春梦了无痕，春真好快过。一个人唔系战死于沙场，就是、回到故乡。咁回到故乡创业系好好嘅。咁其实又讲翻诗词歌赋啊，人民历史啊，置业啊，投资啊，我哋嘅理想，我都今日即系比较话题比较宽泛。其实我哋中国经济，我讲经济吓。调整系进入一个周期，咁未来我哋中国经济嘅亮点喺边样嘢咧？ 即係今日個貨好多啊。

0: 就是我哋嘅科技，我哋嘅金融。咁所以喺股票方面，大家都会关注于科技股同埋即系券商类嘅啲金融嘅大投资、大步投资。咁另外咧，我哋喺真正个国家嗰种经济发展嘅一种亮点希望咧，系咩嘢？新农村嘅建设啊，呢个就好重要，系房地产一种接力棒啊。咁依家因为城市边际开发得差唔多，因为人口流入系不断由城市由农村去到城市，最终咧可能咧点能够持续发展就嗰个基础根基就喺农村。我哋嘅城镇以后啲三四线嘅城镇，譬如特别系县城，以后可能系我哋重点发展嘅区域。咁所以依家大家睇到啦，我哋佛山或者我哋广州、深圳啲朋友，即系打拼多年之后，其实好多人咧就大毕业22、23岁。有啲人已经系即系话功成名就啦，年轻人已经年轻有成噶啦，少年有成噶啦，吓咁去到30岁已经系搵一笔巨款咧，可能就翻去乡下创业置业啦，呢样嘢好赞赏。反而去东南亚我就反对啦。
1: 如果觉得喺一线城市觉得太辛苦嘅时候，不妨就翻去老家吓，翻家乡去参与啲建设，或者可能你喺一啲大城市吸收咗啲理念之后，就翻去建设自己嘅家乡。其实呢种几好。
0: 好好啊，所以好好啊，喺城市搵得钱或者真係发达啦，咁回馈家乡，建设自己家乡，真係一件好美好嘅事，亦都系值得赞颂嘅事。因为城市一直喺度竞争嘅话呢，亦都系令人悲催嘅，即係话叫博弈或者系人生嘅奋斗之后啦，家乡去创业，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人生一种承接，即系起承转合啊！我觉得咁样衔接啊，真系好美好。即系我如果有好多身边好多听众朋友能够做到一样嘢，特别年轻嘅朋友，我真系好赞赏你。

0: 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3: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2: 木马星厨披萨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3: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9: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0: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9: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0: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11: 换新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咁直播室除咗我之外，亦都有嚟自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Hello，
12: 好。
11: 嗱，讲起依家养老房咧，即系唔净系话年纪大嘅时候先考虑买嘅，而家有啲可能系40岁左右就话，哎呀，我要开始规划我未来嘅养老房啦，咁样。咁啊，有啲朋友话咧，啊，即系当天气冻嘅时候，如果老人家啲咩心血管疾病，最好就唔好咁冻啦。咁又有人话，不如就去一啲海岛嘅地方，例如去海南啦，好唔好去嗰啲地方买翻套楼，到时养老啊。不过有经常听我哋节目嘅朋友都知道，我哋喺节目里边系温馨提醒过嘅，就
12: 话
11: 系啦。咁仲有一啲朋友就话啦，喂，依家咪有好多啲养老嘅公寓或者养老嘅项目开始慢慢推出嚟嘅。咁陈总，你作为专业人士又点睇啊？咩年龄层段开始要去买呢啲嘅养老嘅社区小区咧？啊，又或者可能呢啲咁嘅养老嘅小区打造呢啲咁嘅养老服务，我哋要去睇啲乜嘢先至确认话？哇，买佢系真系有啲安全感嘅，而唔系话喂，可能我买咗翻嚟啊，你话未来有乜配套医疗，乜配套物配套，到最后都兑现唔到嘅。咁我哋有啲乜嘢嘢系可以去判断嘅咧？
12: 其实你要相信，我哋世界上每个人都活着都唔系话无忧无虑嘅，其实每个人都有苦衷，亦都有无奈。你依家春秋鼎盛嘅时候，都有衰败嘅时候，落叶满秋山嘅时候，咁所以即系提前规划我哋嘅人生。 齐贤规划我哋有一个好完整嘅养老方案，其实系摆喺每一个市民眼前嘅一啲即系亟待解决嘅议事日程。时间过得好快，哪怕你系百年人生，其实咧就系好似白驹过隙咁样，忽然而过嘅啫。唔好讲青春勃发嘅时候，讲一讲啊，原来春夏秋冬好快去到人生嘅秋天或者冬天噶啦。咁所以点样去做足呢个咁嘅养老嘅相关嘅方略咧？呢个亦都系我哋市民系极需解决问题。咁咧就未雨绸缪咧，提前咗好好嗰种规划。对于任何事物都要有一种通盘嘅考虑，就唔好话拍脑袋决策。就应该讲系比较审慎嘅，比较冷静嘅，有一定嘅远见嘅。咁同埋啲钱咧，一定要投入啲系日后养老，对于我哋养老有提升嘅地方，即系生活品质嘅提升嘛。其实人咧，人生啊，即系五福临门咧，其实最后一福系咩？就系善终，即系我哋点样喺晚年过得美好，啊，夕阳如辉，点样能够顺难一啲，多彩一啲，或者。其实我哋冇谂过啲仔女点样孝顺我哋，而系我哋唔好负累我哋啲仔女，永永啊，系咪先？所以永永嗱笑啦，永永就
11: 系
12: 其实就系佢个心态啦，
11: 惯咗都系会
12: 会心微笑吓，
11: 为下一代准备啲咩咧？

0: 因为佢哋做啲咩嘢咧，扛咩底咧，就唔好负累佢咧，吓咁样就
1: 系
0: 咁啦。
1: 系，我都话啦，哇，希望咧我命长啲啊，就算我九十几岁都可以煮饭俾我啲塞食啊咁啊。
0: 系啊，所以即系话越圆越缺咧，即系果子熟咗就会落，人系会老嘅，但咧就系我哋咧仲系希望，哇，我哋身体硬净啲。煮俾煮餐饭俾个塞食啦，咁啊都啦，春节啦，咁啊整封大利是俾个仔仔孙孙啦，咁样即系唔系话仔，即系等春节嘅时候等啲仔俾咩孝顺金俾你啊，咁就系咁啦，即系作为父母，我哋为人父母都系咁样，咁所以其实中国父母真系好伟大嘅吓，好伟大，咁但咧就即系讲买楼一样啦，就当然有啲可能唔到咧，即系点解之前喺九十年代啊，包括系喺2019年之前咧，整个房地产市场都风云突。起咧就好多东北啲即系我哋啲好兄弟姐妹咧，就喺嗰度置业，因为太冻嘅东北，咁好多
1: 零下几十度
0: 啊，个磨合，所以我哋即系话点啊，好多东北啲朋友咧嚟到海南岛置业啊，或者嚟到珠海置业啊等等，咁咧都可以理解嘅，咁因为总体嗰度咧，佢啲即系话冬暖。就夏涼，因為有海風咧。其實海南島係中午嘅時候就好熱，但晚上咧有啲海風吹拂，椰風吹拂，即係有啲椰子樹吹拂，係都幾美好嘅。咁但海南島畢竟係隔一個島啦，同埋雖然係一個省咧，亦都係依家成為一個國際嘅旅遊島。住一啲阿特蘭蒂斯啊、尼斯卡爾頓啦、啊、美宮梅啊，咁都好靚嘅酒店，即係喺好多嘅鳳凰花盛開嘅山啊。但置業，我經常講，置業向左，旅遊向右嘅，就唔能夠話混為一談。好多啲產品咧，其實因為海南島咧比較隔絕離開咗陸地咧，咁同埋海南本身嗰種經濟活力咧就比較式微嘅，係靠外來啲資金去支撐。佢本身內生性呢，其實好多時呢就係比未有中原啦，或者未有長三角、珠三角、京中嗰種經濟發展種蓬勃嘅。咁所以樓市呢真係隨住樓市嘅跌宕起伏，休而休，起而起，落而落啦。咁所以佢冇個好大嘅種宗旨。咁所以我覺得呢，你寧可動用咁大一筆資金去海南島買房呢，不如喺嗰度租下房。就冇必要一定喺嗰度锁死自己。我都好鍾意有首歌，就係再度重遇你。其实再度重遇你真係可喜也可悲，就係、是、你个衰人，你个心情係锁住我咁。有首咁嘅歌，哇，令到我好动情。如果即係你经历过，如果恋爱嘅话呢，感动到有啲流眼泪。
1: 眼湿湿系嘛。
0: 眼湿湿㗎。咁呢个讲返题中之意讲楼市，就係、是、哎呀，我好憎你，你成日锁住咗我，因为卖卖唔到，租租唔到嘅时候，你系咪好怨恨佢咧？系嘛，就等于一份爱情即系失去咗之后，我就成日谂住你，其实你已经同我分咗手啦。哎呀，我又冇怨你，只系怨我自己啦，系咪就系咁啊？所以再度重遇你，就系、是、你成日锁住咗我的心啊，好唔好？房产又系啊，好惨啊！你锁住咗，租租唔到，卖卖唔到，价格
1: 管理费又要照俾，
0: 管理资表照俾，甚至海风房啊，即系啲海边嘅房啊，个腐蚀系好劲嘅，好唔好？嗱、呢个咧。因为我真系从事房地产几十年啦，建筑几十年啦，好清楚噶啲。所以点解有啲人唔好怕话，哇系咪海沙咁？因为海沙嘅腐蚀啊嘛。点解中意啲河沙、江沙啫、湖沙啫？就系咁啦。咁所以大家咧知嘅时候，一定要好清晰，好有自己一种定位啦。吓，呢个就好重要啦。资金系要嚟增值嘛。我认为从来都系啊，感情一个最失魂嘅家伙。资金系一个最理性嘅家伙嚟噶嘛，即系资金你一定要增值保值啊！我认为，我自己就好市侩啦，对金钱真系好尊重。我希望每次投资、每次置业，我唔系任性啊，都希望能够增值啊。养老归养老，增值归于增值吓。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呢啲养老房好，或者系啲别墅好、公寓啲产品好，都系目的都为咗增值，就唔好追高吓。咁同埋咧，即系异地置业。一定要了解當地嘅法律法規啦，同埋當地嗰、那個治安嘅狀況、人民嘅狀況，即係或者整個樓市交易嘅流暢嘅狀況，應該講都要一種比較好嗰種置業嘅方略，咁就神堂最高嚇、啊，即係依個小區或者依種户型，佢係咪交易係比較暢旺嘅？咁同埋當地嘅經濟嘅發展。即系赋能系点？呢个就好重要吓、即系整个城市系日渐式微嘅，人口系持续流出嘅，同埋咧即系少人民津嘅，咁我哋系咪要敬而远之咧？ 咁所以我哋咧买楼嘅时候咧要通盘考虑，唔系随便去超市或者去市场买棵菜、买只鸡、买个水果啊，买咗你好难脱身。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呢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31-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50%-85%。咁啊，预计咧今明两天咧，我市嘅天气都系晴好噶。但气温啦方面就会有啲高，咁啊最高嘅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噶。咁展望29号咧就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天气方面咧较为炎热啦，咁啊提醒各位咧需要系注意防暑、防晒以及系及时补充水分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啊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蒜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

0: 得黑重夠，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黐黐、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软 T，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2: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1: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3: 哇，乐乐你都懂得呼唤我啊。我係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3: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撕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2: 一提55蚊到手11袋，兩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3: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金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9，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2: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飛油炸烘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3: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8: 卡，动作快啲！
9: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0: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天气预报。
6: 同大家提晒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啦，今明两日啦天气晴好，咁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咁啊听一个嘅后日到咧就会有呢一个分散雷阵雨啦。嗱，今日咧晴间多云，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喺咧最高系36度，最低咧31度，温差比较少，但系日夜都系比较热得，相对湿度50%-85%，仍然注意多啲补充翻水分啦。目前咧佛山五区嘅天气预警见到啦，系五区都有呢、這個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外出嘅时候咧，注意防晒、防暑，同埋咧饮多啲水啊，各位。
7: 咦，阿珍，乜咁啱嘅？
8: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7: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8: 好啊。
7: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㗎？
9: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

0: 2500啊多版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啊，煲水壶强你成1800啊，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2: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3: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4: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3: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卖保险唔啰嗦。
2: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4: 保险早知道，
5: 知道啲咩啊？
6: 你听下咪知咯。
7: 感冒睇门诊，百万医疗险可唔可以报销？
8: 首先一般嚟讲，百万医疗险咧就唔可以报销啲感冒啊等等嘅普通门诊嘅。咁如果系痛症放化疗等嘅特殊门诊，或者系门诊手术，又或者系住院前后嘅门急诊费用咧，百万医疗险咧都可以报销。但如果话想报销感冒发烧呢一类嘅普通门诊费用，应该咧就要选择一啲带有普通门诊报销责任嘅医疗险，比如话门诊险啦、中高端医疗险等等。不过门诊险嘅保额就比较低，报销咧一般仅限于社保目录内，覆盖唔到大病风险嘅。而中高端嘅医疗险嘅费率咧，又会比普通百万医疗险要高，所以咧喺选择嘅时候咧，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啦。
9: 5月27号星期三上午啊，咁啊亦都嚟到咧11:30啦。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喺佛山间进入到花生嘅板块嚟到我哋节目当中互动，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偈嘅。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系咧我哋家有一保嘅呢个板块，同大家喺度讲咧精明买保险啊。其实咧我哋呢个节目咧持续咗咧有6年嘅时间啦，即系已经同大家咧一齐去讲保险啦，讲咗6年咁长。咁其实喺呢6年期间咧，保险行业咧有好多嘅一啲嘅变化，包括从行业所热捧嘅啲保险产品啦，嘅一啲替换啦，包括行业嘅啲规则啦，保险产品设定嘅规则啦等等，一直以嚟都喺度变化当中，所以我哋节目会随住呢个变化同大家咧一齐嚟去了解啊。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同大家嚟讲讲嗱一个最变化当中仲系咧唔会变嘅，就系大家对于咧疾病保障方面嘅重视，咁所以咧一定会考虑到两类型保险，重疾险同埋医疗险。而呢两类型保险咧喺去投保嘅时候咧，最关键考虑嘅咧就系身体状况，亦即系要做好你健康告知。所以每逢星期三同你读保单嘅环节，而家咧就送上啦，通过真实嘅案例同你一齐嚟讲讲，喺一啲咁样嘅身体异常嘅状况下，究竟仲可唔可以买到保险咧？
2: 远君帮你读保单。
9: 今日同大家讲嘅呢个案例咧，36岁嘅 K 女士吓，咁佢身体检查当中有几项异常啦，腋窝淋巴结可见，一个咧就系乳腺增生啊。2019年咧，佢做乳腺 B 超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双侧乳腺小叶增生，左侧嘅腋窝淋巴结可见。咁啊，到咗2024年嘅时候，又再做一次乳腺 B 超啊，呢个 B 超咧所描述嘅结果咧就清晰好多嘅。咁啊，同样啦，亦都系最后俾个结论咧，就系双侧乳腺小叶增生，左腋窝淋巴结可见啊。咁另外佢亦都有呢个甲状腺方面嘅一啲异常吓。2016年咧做甲状腺 B 超嘅时候咧，就见到甲状腺实质弥漫性病变，咁啊当时都话考虑咧系桥本甲状腺炎嘅，双侧颈部有多个淋巴结嘅星象。咁又过咗咧好几年啦，喺2024年啊，过咗8年之后咧，再去做甲状腺 B 超咧，就发现咧甲状腺形态大小正常，表面咧就系比较光滑，包膜完整，腺体增粗，回声欠均匀。最后嘅小结咧就话甲状腺腺体回声欠均匀啫，但系咧就冇话有佢甲状腺结节嘅。咁啊，后屘亦都有做甲功嘅检查啦，咁啊正常嘅。咁啊，另外佢有一个低血压嘅问题吓，2024年体检嘅时候发现低血压啦。
2: 远君帮你读保单。
9: 咁呢三个嘅检查异常对于佢投保有咩影响呢？我哋今日呢请到呢我哋飞镖体类人群投保专家郑道武老师同我哋嚟倾倾嘅。德武老师你好。
10: 文娟你好，大家好。
9: 佢呢三个身体异常当中呢，边一项对于佢投保影响最大呢？
10: 最主要是这个腋窝淋巴结的问题。

0: 杰
1: 窝淋巴结，
0: 对，然后是这个低血压，但这个低血压呢要比较复杂啊，就是说。你要有的时候呢，就很多保险公司他并没有问这个血压低血压，他问高血压，但是他没问低血压。
1: 对啦，所以
0: 但是你一旦你这个东西一旦是你提交了这个体检报告，让他看到这个血压这么低，又有很可能会这个不承保。
1: 暂时就唔承保系咪啊？咁系咪睇最后嘅一个投保结果入边咧？即系个核保结果入边咧，系咪真系会有因为呢个低血压咧而暂时唔俾佢买嘅结论啊？
0: 对啊，就是有一家公司就是因为这个低血压不给他承保啊。
1: 就是延期先吓，唔系拒保啫吓，观察一下先咁样。咁血压呢样嘢咧，其实无论高血压定低血压咧，保险公司睇嚟咧都系需要一段时间嘅累积嘅嗰个体检报告系嘛，去睇下佢嘅血压嗰个稳定情况。咁我哋首先睇下对佢睇呢个买保险影响最大嘅就系淋巴腋窝淋巴结可见。咁但系呢度入边咧就系点样去读呢个 B 超咧？佢既话佢乳腺增生，又话佢腋窝淋巴结可见，其实系两样嘢嚟嘅。
0: 这个乳腺啊，它跟腋窝那是两个部位，只不过是说因为这个两个地方挨得比较近，而且呢这个乳腺的这种恶性病变一般会这个影响到淋巴结，所以呢就两个地方一起检查，但它两个并不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即是你那个腋窝淋巴结其实就是因为乳腺和那个腋窝很近，那腋窝呢本身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组淋巴的，那么它检查入面呢看到它有淋巴结啊这样啊，咁保险公司会唔会即係话呢两样嘢又一起出现就考虑呢个风险比较大嘅呢？
0: 那这个淋巴结的一个肿大，那么有很多种可能性的。一种是一个淋巴结发炎。淋巴结发炎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它本身发炎了，一种就是因为别的地方发炎，然后那个波及到它这个淋巴结。比如说我有时候这个。
1: 喉咙发炎。
0: 扁桃体炎呢、
1: 啊，
0: 是吧？那可能会导致淋巴结肿大，对吧？
1: 都睇落去淋巴结又会肿大一啲嘅。
0: 是，然后另外一种不好的可能就是淋巴结本身的恶性病变啊，或者是周围器官的恶性病变。对啊，那比如说这个乳腺癌，那可能会导致这个淋巴结转移嘛。
1: 首先其实乳腺癌嘅一个进程入边咧，佢其中即系佢一个沉浸，即系佢已经系一个浸润癌之后嘅下一步咧，通常嚟讲佢就系有呢个腋窝嘅淋巴结嘅转移噶啦，咁样吓。
0: 对，那他现在呢是并没有乳腺结节，只是乳腺小叶增生。小叶增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乳腺腺体的一个增生增厚啊。
1: 一个疙瘩是吗？
0: 它并没有里面并没有长出肿块出来啊，它跟恶性风险是不沾边的。那它这个单纯的淋巴结，所以这个核保的话呢，就只针对淋巴结可见。或者说淋巴结肿大这个问题，淋巴结我们正常是看不见的，如果能看见了，那一般是肿大了，是一个。
1: 即如果你见到佢突出摸到佢，即其实又已经系
0: 一般就是对，一般就是肿大。
1: 系，但系其实佢呢个淋巴腋窝淋巴结可见咧，2019年嘅时候检查又有，2024年检查嘅时候又有，即系讲紧系中间都5年时间啦。咁保险公司会唔会即系认为比较稳定咧？其实佢可能本身佢就系咁样样。
0: 这个东西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就是说，那你稳定了，风险低了，那我给你承保。另外一种就是说，那你长期的这个
1: 长期有
0: 淋巴结这个不明原因，不风险不好评估，不承保了。
1: 所以也都真系睇保险公司佢嘅呢个或者系核保老师嘅脾性嘅、
0: 所以有一家延期，就是因为这个腋窝淋巴结长期的这个肿大。
1: 即系佢仲认为仲系要延期咯。
0: 是啊，
1: 呢个冇结论啊嘛，因为系。
0: 因为他这个长期。病因不明啊，病因不明，那病因不明我就没法评估风险啊，是有的，也有这样，也有一定的道理，对吧？
1: 咁啊，再睇其实佢呢个乳腺 B 超嘅俾嘅结论咧，就系两次啊，中间隔咗4年5年嘅检查，都话佢乳腺小叶增生。咁其实喺 B 超嘅检查入边咧，系咪即系可以直接去落呢个结论咧？有冇可能其实系呢个小叶增生咧，其实都系 B 超医生嘅一种判断，而佢唔系落结节呢种嘅判断。
0: 因为他 B 超他可以看到这个有没有这个局部的肿块嘛，有局部肿块的话，他的这个 B 超的声音的反弹它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嘛。你比如说你是低回声的，这个低回声跟高回声跟什么相比啊？跟正常的乳腺腺体，我们将乳腺腺体的回声设定在某个水平，看一下这个腺体内部有没有什么病灶，它的回声跟这个腺体不太一样。比它低呢叫低回声，比它高的叫高回声啊。那么一般它是一个局部的肿块，就是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1公分，是吧？那么在直径1公分以内都是低水平，对，低回声。那这个地方那么的医生就会把它判定为一个肿块。但是乳腺增生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它是整个。

0: 腺体的一个回声的一个不均匀、哦、啊，整个腺体的回声
1: 不均匀，即系佢唔系某一嚿有一块肿咗嘅嘢出嚟，净系嗰一嚿系回声有问题嘅，佢系整个腺体嘅。
0: 对，整个腺体的回声分布不均匀啊、嗯、啊，这个结构比较紊乱啊、哦，那么把它判定为这个乳腺增生。
1: 系咁啊，所以呢个嘅话咧，其实就系BC 医生喺判断嘅时候嘅一个依据嚟噶啦。最后俾嘅呢一个小结话，佢系呢个小结系话佢嘅双侧乳腺小叶增生啊，呢、这个其实对于佢可以顺利投保咧，都系好重要嘅呢、这个结论系嘛？
0: 对，乳腺增生它。种植前呢是可以正常承保的。
1: 正常承保是。嗯。咁啊再来睇好似有一啲体检报告呢见过佢寫乳腺增生问号咁样，跟住又寫佢有结节咁。咁如果系呢种情况嘅话呢，就投保系咪就棘手好多呢？
0: 他的描述一般是这样的，一般是乳腺增生性结节啊。啊打不打问号都一样的啊，或者是乳腺瘤样增生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是发现了结节的。
1: 哦，呢种其实就系结节嚟噶啦。
0: 对，它是结节来的、哦，只不过是医生认为形成结节的原因有可能是乳腺增生、哦、形成的局部肿块。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把它描述为乳腺增生性结节。
1: 但系其实它
0: 或者是
1: 结节啊。
0: 对，或者是瘤样增生、嗯。那么它其实是一个结节，只是医生初步认为它的病因可能是乳腺增生。
1: 咁、嗯、所以呢样嘅话咧，又同佢单纯净系落结论话佢系。乳腺增生咧系唔一样噶啦，
0: 从核保上来讲，没有什么区别。
1: 啊，核保上冇乜区别
0: 啊。
1: 咁但系如果佢写话呢个嘅增生性结节啊，咁其实核保老师一般都认为佢就系即系普通嘅乳腺增生啦，倾向于呢一个啦。
0: 不是不是，就会认为，因为你 B 超你不能确诊的呀。
1: 对。
0: 你 B 超你认为它是增生性结节，它不一定是的呀。
1: 啊，咁啊，所以呢个嘅话咧，其实都即系话好睇咧 B 超嘅结论上边咧，佢点样去描述呢、这个咧，对于核保嚟讲至关重要。咁另外咧，睇佢甲状腺回声欠均匀，2016年检查嘅时候咧，就话佢有呢、这个考虑佢有桥本甲状腺炎啦咁样。咁啊，到咗2024年嘅时候咧，就形态大小系正常嘅。啊，咁啊，但系咧呢一个嘅腺体增粗回声。欠均匀，不过甲功系正常、哦。咁样睇，其实佢呢个甲状腺结节嘅话咧，唔系佢呢个甲状腺异常嘅话，都好似其实又睇唔出有咩明确嘅问题出嚟、哦。
0: 他这个呢，就是有可能是甲状腺炎嘛。甲状腺炎它本身对于种植前的话呢，要结合这个甲状腺功能咯。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话呢，那么种植前是可以正常承保的，
1: 可以承保。
0: 因为这个东西它跟恶性风险关联，然后呢，甲功正常意味着它。不影响全身其他的这个功能嘛？就你甲状腺正常，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看甲功？你甲功不正常，它影响的不仅仅是甲状腺呐、
1: 啊。对
0: 对。啊，它是全身性的啊，特别是像我们小孩的话呢，如果是甲功减退啊，它是会影响智力的，影响生长发育的。嗯、所以叫像甲亢、甲减这种疾病的评估呢，主要是看甲状腺功能。
1: 啊，
0: 它跟甲状腺癌它没有关联啊。
1: 是咁啊，呢个其实主要睇佢呢个如果有炎症嘅话咧，即系对佢功能上边有冇影响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家保险公司咧就见到咧，啱啱提到啦，俾咗一个延期嘅核保结论俾佢，原因系因为佢呢个低血压。咁啊 ，K 女士嘅呢个血压咧就系98/46，呢个低嘅，即系其实有几低咧？喂，
0: 这个两个血压，一个叫收缩压，一个叫舒张压。
1: 嗯，
0: 啊，就是血液泵血前后啊。
1: 系
0: 啊，泵血的时候呢叫收缩压，泵完血那个时候叫舒张压啊。
1: 系，即系嗰两下啦。嗯，
0: 对，那这个收缩压如果是在80以下，或者是说这个舒张压在50以下，就是比较低的了。那从核保的角度啊，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呢，核保的这个界限就是看这两个数值的。嗯，所以他这个就是低于 A 家公司延期啦。
1: 咁啊，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对于血压呢，虽然佢又唔会问你有冇低血压，但系佢既睇你高又睇你低喎。
0: 对啊，就是你体检报告提交上去了，他看到了，他就可能给你进行相关的处理。但是呢，他很多时候呢，他又没问。
1: 啊，佢唔会特登问你有冇低血压，佢问你。
0: 那特别是一些互联网产品啊。很多互联网产品大家都没有问这个低血压。
1: 咁啊，另外佢今次投保入边咧，见到最后结论三家保险公司吓，有一家咧就标题承保啦，咁样吓，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结果嚟噶啦。咁、另外咧有两家咧分别唔同原因去延期，一个咧就话佢嘅低血压，一个咧就因为佢嘅呢个腋窝淋巴结罕见要延期嘅。咁如果其实佢再想再试下嗰两家延期公司，即系需唔需要等段时间之后再去做一次检查，再发起投保咧？因为佢都喺2024年2月嘅时候已经检查落，佢又2024年3月嘅时候投保嘅，啊咁等于延期嘅话又要等几耐再去做检查再投保合适啦。
0: 那这个血压的问题的话呢，那可能要等个一年半载吧。腋窝淋巴结那就不好说了啊，因为它是持续有，那等你如果还有的话，那可能还是不行。
1: 嗯哼，所以佢呢个本身腋窝淋巴结都持续咗几年啦，咁啊血压方面呢，一般其实都。

0: 要睇翻半年嘅数据啦，咁样。咁好似佢呢个嘅核保结果嘅话，你即系以你专业嘅角度，都系建议佢就咁啦。有间保险公司标睇承保就呢间啦，咁样。
1: 那是啊，因为这个公司的产品还不错嘛。
0: 嗱，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今日同大家讲到嘅案例吓，同大家咧倾到嚟呢度。
2: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喺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喺使用广电网络嘅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2: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哋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 FM 94.6，加油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齐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3: 啱啱我哋听咗一个嘅案例啦，就系关于咧一啲嘅身体异常，因为女性一个案例，一个腋窝嘅淋巴结啦等等。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嚟都再关注一个案例，再嚟解读一个案例。呢个咧就系同一啲常见嘅，你都经常会听到啊，一啲肠胃嘅慢性疾病，其实咧喺投保嘅时候咧，保险公司都会好着重去问嘅。咁究竟咧喺核保当中又要注意啲乜嘢咧？
4: 远君帮你读保单。
3: 今日同大家讲到嘅呢个案例咧，系34岁嘅 K 先生吓，睇下佢身体检查有啲乜嘢嘅异常吓。首先咧，佢有啲嘅肠胃问题啊，咁咪都喺22年啊、23年嘅一啲检查啊，包括24年一啲检查入边咧啊，咁主要发现嘅异常包括有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啦、12指肠溃疡史啦、12指肠球炎啦、ST 段抬高啦，以及系这个嘅尿胆原加好嘅。咁另外咧，亦都曾经发现过咧。有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咁我第二项嘅一个体检异常咧，就系同呼吸道相关同肺部相关啦。22年3月，因为胸痛咧，就曾经就诊嘅。咁啊，体格检查咧，见到佢咧呢个左胸锁关节同埋左大肌压痛。胸部 CT 咧就见到佢有一个叫做支气管腔内小肺节，提示为分泌物吓。咁啊，另外仲有呢个肋骨局部嘅皮质扭曲。开药治疗之后就康复啦，亦都冇复发。咁啊，暂时呢方面你都冇咩嘢唔舒服。亦都因为咧，24年嘅时候因为咳咧就睇。医生啦，咁亦都照咗胸部 CT 就冇异常嘅。咁啊，另外嘅话咧，佢有呢一个嘅咳嗽变异性哮喘啊，1年内咧有发作过，而家咧仲食紧药添。咁啊，另外佢仲有呢个扁桃体肿大嘅问题，曾经咧喺单位体检当中咧发现过嘅。咁啊，呢一个34岁 K 先生啊，主要集中两方面，一个咧其实就系胃肠方面嘅异常，一个咧就是呼吸道方面啦吓异常嘅情况吓。
4: 远君帮你读保单。
3: 我哋今日咧亦都请到咧非标体人群投保专家郑道武老师同我哋嚟讲讲呢个案例。邓武老师你好，
5: 文娟你好，大家好。
3: 最后其实佢有冇投即系投到呢个重疾险嘅？
5: 投了三个公司啊，有两个通过了。
3: 有两个咧系通过咗吓，不过但系咧通过嘅形式有啲有唔同，一个标体，一个要加钱啊咁样。咁我哋睇下个四项体检异常入边，好似都冇话边项比较严重，但系保结果当中咧，竟然有间保险公司咧仲要求佢要话要个客户一齐去面见个客户，呢个就有啲奇怪。嗱，咁首先我哋睇下到底咧边一样对身体异常对于投保影响最大咧？
5: 它其实呢确实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问题，
3: 好似唔系大问题，但系好似小问题好多啊。
5: 那综合起来讲呢，可能就是一个他的胃肠道疾病吧。
3: 嗯，胃肠道咯，而且个胃肠道咧反复啊，即系22年、23年、24年咁样，佢可能都即系有啲慢性嘅肠胃病啊。
5: 那很正常啊，因为本来这种慢性胃炎，还有这个胃溃疡，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嘛。
3: 嗯
5: 你很难根治的嘛。
3: 系嗱，咁喺佢胃肠检查入边，异常项好多嘅，有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啦，亦都曾经发现过幽门螺旋。

0: 胃炎嘛，但是呢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很严重的胃炎，它是一个非萎缩性的嘛。
1: 哎，非萎缩。
0: 啊，非萎缩性的那可能很多人都有。
1: 嗯啊，但佢后边咧有呢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好似后边再为24年嘅时候咧，再检查系咪已经转阴啦？
0: 胃炎伴有幽门螺旋杆菌，那通常就是会开药治疗，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你发现胃炎跟幽门螺旋杆菌
1: 同时存在哈，
0: 对，那么就要去根除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啊，如果你单纯幽门螺旋杆菌没有胃炎的话，一般医生不会让你去动它啦。
1: 系嗱，咁我哋睇下其中咧，佢十二指肠球陈旧溃疡、十二指肠球炎呢啲系咩意思咧？系咪即系佢嘅嗰个胃炎啊，嗰啲肠胃炎啊，长期都有存在？
0: 胃跟十二指肠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胃往下就是十二指肠啦。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它过往呢有过这个十二指肠的一个溃疡，那溃疡后面它好了之后呢，可能就结痂啊，剩下点疤。所以呢它就是说一个陈旧溃疡嘛，然后呢有这个十二指肠球炎，就是说还是有一点肠道炎症在里面，就是还没有好，然后呢加上这个胃炎，所以呢就最后有个公司给他加费，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啊，也是能理解吧。
1: 所以呢这个其实都是导致他加费的一个原因啦。咁睇下其实他呼吸道方面呢，从他个即系肺部啊，等等吓，都到佢咳啦、喉咙啊啲都有啲异常嘅。嗱，佢有个呢个胸痛史，咁啊，胸部 CT 发现支气管腔内小结节，提示系分泌物。肺结节我哋讲得多啦，支气管腔内小结节系咩东东嚟嘅？同肺结节应该唔系一样嘢吧？
0: 它不是同一个概念。那我们肺结节，它是我们的肺部组织，里面长了一个小的一个肿块。那它这个支气管腔就是。我们支气管它连着肺组织嘛，那么支气管的管壁长了点这个小东西，然后把它形容为结节，但它那个影像上它提示是分泌物，那么应该来说呢，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它第一次投保的时候呢，它还没有太多疾病，单纯只有这个支气管腔结节的时候呢，就有一家公司给他那个正常承保了。
1: 正常承保了。是。咁所以呢个应该对佢投保影响唔大啦，咁样。亦都唔系呢我哋平时所讲嘅嗰啲肺结节嘅一个类型。
0: 是。
1: 咁毕竟佢后边呢 ,24 年2月呢做返一个胸部 CT 嘅时候呢就冇见异常嘅。咁我哋睇呢反仲有呢佢就系有啲咳嘅嘢啦。一啲呼吸道疾病啊，咳嗽变异性哮喘都可能需要即系话超过比较长时间去食药嘅。当然佢本身唔系一种重疾啦，但系健康告知当中可能就问你啊，有冇长期食过药啊？咁啊，即系要话俾佢知咯。
0: 这个哮喘一般有单独问的喎。
1: 哦，即系佢问你有冇哮喘？
0: 对，很多都问你有没有哮喘的。他这个不问不限时间，就是你十年前有过都要告知的。那么这个哮喘的话呢，它又是属于咳嗽变异性哮喘。
1: 咳嗽变异性哮喘同我哋平时印象中嗰种即哮喘起上嚟就要吸药啊，即系有嗰啲生命危险嘅哮喘，系咪有唔同嘅？
0: 不一样，它是一个特殊的类型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哮喘，它有什么特征？
1: 喘啊，
0: 喘啊，然后就
1: 喘得好犀利啊，
0: 就会
1: 唞唔到气啊。
0: 对，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对吧？
1: 系系、
0: 但是它咳嗽变异性呢，它基本没有这个喘息。呼吸困难，
1: 冇咁犀利，佢就系咳得犀利。
0: 症状呢，主要就是咳嗽。
1: 佢主要就系咳得犀利，但系可能咳中又带啲喘啦，所以
0: 很少吧，很少。
1: 咳嗽变异性哮喘，
0: 所以它的主要的一个表现啊，就是这个咳嗽。
1: 咁保险公司点样睇佢咧？
0: 我们查询这个咳嗽、这个哮喘的这个标准的时候，核保标准的时候啊，没有看到说有专门针对咳嗽变异性哮喘去单独去分析的。但是我们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呢，因为我们其实核保不外乎看的就是一个风险，那么你既然它是一个特殊的哮喘，那么我们进行一个特殊的处理也不是不可以，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疾病的一个核保应该来说要比普通的哮喘可能要宽松一点，
1: 可能宽松一点，同埋佢可能会睇翻佢个治疗情况嘅，系咪？即系保险，包括咧，其实你喺做健康告知嘅时候都要比较详细讲过呢个病情啦，同埋咧去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嘅时候做过一啲检查啦，可能要俾埋保险公司，再加上食咩药，可能都要话埋俾佢知。即系其实通过食咩药，会唔会保险公司都判断到佢嘅呢个本身嘅嗰个性质啊，或者系个严重嘅程度啊？
0: 这个案例里面是有提交病历的。
1: 嗯，
0: 那么病历上呢写得很清楚，因为咳嗽就诊啊，一个月。然后咳有白痰，有鼻塞流涕，没有发热，没有其他问题，就没有胸闷气短嘛，没有哮喘嘛，没有喘息嘛，
1: 没喘息。

0: 再看，
1: 所以从这些都可以看到他的病症啊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情况啊。
0: 咁所以呢个呢其实喺佢投保嘅时候应该系冇检嘅系冇好大嘅影响嘅。不过呢就讲返呢呢个案例嘅话呢就好奇怪就系佢有一个嘅核保结论呢我哋未见过嘅。竟然有间保险公司要求下一个契下一个函要话同客户见面。咁呢样嘢系咩操作嚟嘅呢啊、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咁、啊、其实他不是要求你去再做检查要跟你见面咁、啊、这个见面其实是从什么角度去增加他这个投保核保的把握度、
1: 我们先说这个面见被保人这种要求啊、
0: 嗯、
1: 内部呢把它叫做生存调查。
0: 啊、深层调查。
1: 生存调查或者说我们他所下的函件对应的叫做契约调查函啊。
0: 嗯。
1: 他的目的呢一般来说呢是要去了解被保人的体况、
0: 哦、
1: 比如说有一些我们伤残、
0: 哦、
1: 或者是因为患了疾病之后呢手指关节畸形、
0: 嗯、
1: 像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嗯、
1: 对吧它可能会导致手指畸形的嘛、关节畸形、
0: 嗯、
1: 或者是一些受到意外伤害之后呢也出现一些伤残啊为了进一步确认被保人的身体状况因为有些东西你单纯
0: 太急不好清晰啊
1: 对所以这种要求呢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
0: 是存在的你知道这种核保过程当中的要求是存在的。
1: 对但是他这个案例的话呢这个公司下发这个结论呢就是我们是不能理解的。
0: 有点怪哈、因为他又没有肢体残缺他又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些的风湿的问题。
1: 对所以。
0: 他想看他什么东西看他
1: 是
0: 不是咳得犀利、
1: 我们也不了解他这个什么目的因为已经有标题城堡的一个公司了，
0: 嗯，
1: 我们就懒得搭理他了，
0: 冇理佢。咁最后呢间保险公司即系去处理佢就系撤单啦，
1: 就不管他咯，
0: 就唔理佢啦、
1: 不管他啦，
0: 嗯哼，就唔去应佢嘅呢个要求啦，就唔需要呢一份嘅保险啊、嗯，因为佢最后有一个标题城堡嘅一个结论喺呢度啊，咁啊呢个咧系怪怪地嘅一个吓，但其实咧如果即系觉得都冇咩必要啦，咁其实可以咧放弃啊呢一个嘅结论去用咧其他嘅一啲结论，不过总体嚟讲。其实34岁的 K 先生呢他的投保难度就不是很高了、比较不高但是如果他买一个、医疗险呢可能就都挺多除外的、
1: 医疗险的话呢我估计呢这个胃炎啊胃溃疡
0: 胃肠部疾病
1: 他的这个哮喘有可能除外责任、
0: 胃肠部疾病除外责任哮喘除外责任扁桃体肿大这个呢就离佢投保嘅时候已经系两年之前检查出嚟嘅嘢啦。咁但系扁桃体肿大呢样一般嚟讲保险公司会去考虑嘅咩
1: 嗯一般来说这个是可以正常通过的。
0: 一般就对投保冇咩影响㗎啦。
1: 对。
0: 但主要可能佢会问到你两年来体检有啲咩身体异常 就会讲。
1: 那有一些甚至要问五年啦。
0: 唔系五年内身体异常等等吓，
1: 对呀、
0: 咁呢个咧就确实投保上面咧一个比较严格少少嘅，啲苛刻啲啦吓。好，咁今日嘅呢个同大家咧分析到嚟呢度啊。
2: 本节目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回听，登录花生 FM APP 或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而家时间系中午嘅12:02。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隻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你好，呢度 要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2: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4: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5: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6: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7: 各位，跟着我同大家讲下电视同埋会市有咩唔同。简单啲讲，电视同埋会市主要有两个差别。第一个系选拔嘅标准唔同。第二个呢，会市系淘汰赛，而电视就唔系。只要你参加呢，就有资格攞到进士㗎啦。嗱，我先讲下第一个差别先啦吓，就系选拔嘅标准啊。会试嘅选拔标准只有一个，就系只要你叻就得啦。而电视咧就有好多个，除咗叻之外，你个名、你嘅样，仲有你谂唔到嘅其他嘅嘢，反正咧就好多好多啦。就算你叻到问啊，只要你个运气唔得，咁啊真系唔得噶咯噃。嗱，好比如咧，皇帝发个梦，如果同你有关嘅咧，咁你就点啦？呢啲嘅事情啊，就唔系话讲笑噃，真系噶噃。所以运气呢样嘢都真系好重要。嗱，下边我就同你讲下关于生得样衰咧，就冇得状元做嘅故事啊。呢个亦都系明朝嘅时候嘅故事咯。话说喺洪武四年辛亥科嘅状元。本来初二的名单是郭聪的。郭聪这个人呢确实叻，再加上史书上面没有说他生得样衰啊。但朱元璋就觉得他生得肉酸，所以他状元就没有了。但朱元璋就觉得有一个叫吴伯忠的考生呢就好啱心水，好喜欢他。所以吴伯忠呢就早状元了。而这位吴伯忠吴兴呢在会试的时候的排名是24，郭聪就叻过他很多，但始终状元都没他份。这还有啊，在建文二年的庚辰科，初二的状元叫王瑾，但皇帝的王瑾的相貌呢就比不上另外一个考生叫胡广，最后胡广就做了状元了，王瑾就只是做个榜眼，做榜眼都算不错了，即是屈居第二。嗱，所以颜值嘅高低啊，亦就话个样生得好定唔好呢，亦都会影响名次噶。但个样生得好唔好，就唔系话我去定噶，系皇帝定噶。皇帝最后讲都算数。大家都知啦，唔同嘅皇帝，唔同嘅人啊，佢嘅审美都唔一样噶嘛，系咪先？所以靓与唔靓，就睇下你撞到边个皇帝咯。所以呢。最后个样生得好定唔好啊，最后呢仲系靠运气。 嗱，咁样系唔系话只有状元先会对个样生得好唔好有要求咧？咁亦都唔系。嗱，我喺呢处咧再举个例子啊，嗱，喺正统四年嘅一个殿试，初二嘅状元叫张和，但系收尾皇帝就觉得佢个样啊生得有啲缺陷，唔知系块面嗰树啊多一粒麦啊，定系点啦？反正个皇帝就觉得睇落去就唔多顺眼。最后呢，佢就做唔到状元，连三顶甲都唔系，亦就话榜眼探花都冇佢份。最终啊，就将佢掟咗落去二甲嗰树。嗱，呢几个例子就讲咗两样嘢俾我哋听。喺明代，第一，如果个样啊生得唔系几好嘅，咁你可以做进士，但唔可能做状元。就算你叻到敏，做状元肯定冇份嘅。第二呢，个样系稍为好啲啲，能唔能够做榜眼探花呢，就要睇皇帝呢对你嘅睇法啦。如果佢顶得顺嘅，咁你就做得到。嗱，比如讲朱元璋就揀咗吴伯忠呢就状元啦。朱元璋喺颜值方面呢，佢真係有所要求㗎喎。嗱，呢样嘢我哋可以理解。咁事实上呢，朱元璋嘅颜值容忍度啊，亦都系比较高嘅。佢觉得郭聪个样啊生得衰啲，但系始终都俾个榜眼过佢做。之但系明宪宗就唔同啦，明宪宗个人系阉尖啲，所以张和呢连三顶甲都入唔到。如果你话撞到一个更加阉尖嘅皇帝嘅，我睇怕前十名都冇你份啊。嗱，除咗个名同埋个样之外，考生嘅籍贯呢，亦都有可能决定佢能唔能够做状元噶噃。嗱，好比如清代嘅时候，嗰、那个阅卷官啊，将殿试嘅名次就报俾皇帝听。如果你话皇帝对呢个阅卷官呢，佢嘅籍贯系好中意嘅，咁啊，佢报上嚟嘅呢一个人啊，肯定掂当啦。如果你话个皇帝对个阅卷官嘅籍贯啊唔多妥，咁呢个阅卷官报上嚟嘅呢个名啊，就肯定跟住唔好彩。你重新揀过个人过嚟，遵命，咁一遵命就冇㗎啦。嗱，皇帝咁样做呢，有时候佢真係有佢自己嘅一啲睇法，就有时候我估计皇帝係特登咁做㗎。咁做咩事要特登咁做呢？唉，仲使问㗎咩？佢要话俾嗰个阅卷官同埋其他人听，最后拍板嘅人系我，所以皇帝喺重新拟定名次嘅时候啊，有时就会同呢个阅卷官呢就讲明理由，有时候呢连理由都冇得讲，故意搞到一种高深莫测嘅一种气氛出嚟，等你啲人去估。呢个就系帝制时代嘅帝王心术。清朝嘅历代皇帝里头，乾隆皇帝对殿试嘅名次嘅改动系最多嘅，有啲朋友就话：，唉，佢做皇帝时间长啊嘛，咁肯定会最多啦佢。或者亦都有啲人会话：，切，因为佢中意玩心术啫。呢嗱喺乾隆廿六年新置殷科殿试嘅时候，报上嚟嘅状元呢系赵翼，江南人，榜眼系胡高望，浙江人。探花是王杰，陕西人。咁皇帝睇到呢三个嘅籍贯之后呢，就即刻问嗰个阅卷官：本朝陕西有冇出过状元啊？吓、啊，阅卷官就讲过佢听冇啊。咁喺皇帝即刻态度唔同咗咯噃。咁样啊，你就将第一名嘅赵翼同埋第三名嘅王杰调一调个位置啦。咁个阅卷官啊，梗系唔敢再问啦。你话调就调喺啦，咁到咗收尾咧，先搞清楚点解皇帝要咁样调。原嚟啊，佢话赵翼嘅文章就写得确实好，但系江浙一带咧已经有好多状元啦，多个少个亦都冇乜所谓咯。至但系陕西就唔同啊，本朝都仲未有一个，所以将呢个状元俾陕西，亦都唔系好过分啦。咁咁言下之意呢，就话全国要一盘棋至得，你哋呢啲人呢一啲思想高度都冇嘅。嗱，总而言之呢，能唔能够考到状元因素系好多嘅。 状元才华咧唔一定系最出众嘅，但系运气咧一定系最爆棚嘅嗰个。好比如论文序就咁样啦，会试第一，殿试咧亦都系第一。嗱呢种嘅情况咧就好少见。咁我哋只能够讲佢才华咧就好掂，运气咧就更加之掂。嗱，我哋再嚟讲下殿试同埋会试嘅第二个差别啦。会试系淘汰赛，而会试之前所有嘅考试咧都系淘汰赛，无论你考秀才、考举人定系考进士，都系淘汰赛，竞争咧好激烈，总之就争崩头咁滞。咁照你讲咧，殿试亦都系淘汰赛嚟嘅啫，但系宋仁宗嘅时候，有一个被殿试淘汰嘅人就投奔咗西夏政权。嗱，呢个人嘅名叫张元啊，咁佢喺殿试嘅树下落榜啊，直但佢过西夏嗰边之后就捞到风生水起，咁啊调转头搞到北宋政权啊拗晒头壳，周身唔聚财就后悔到不得可了，所以收尾朝廷就意识到啊，能够走到殿试呢一步嘅人啊，一定系帝国精英嚟嘅，就算你唔想用佢啊，你都唔能够淘汰佢，一定要留住佢至得。无论点讲都好，都要喺体制内咧就安排一个位置过佢，俾佢一份工资，就算加上五险一金都好，能够使到你几多钱啊？如果你话俾佢掟得出去同你作对，嘿嘿，嗰份损失呢就唔系话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掂嘅，所以呢留低佢呢仲系比较划算嘅。到咗收尾，历朝历代都比较认同北宋政权嘅做法，所以从北宋仁宗年间开始，殿试就唔再系淘汰赛，能够参加殿试嘅都系有资格攞到进士嘅称号，只不过系等级唔同啫。咁过中有一甲、二甲同埋三甲之分，所以殿试本质可以讲系资格嘅等级赛。最重要嘅目的呢系选状元，选择嘅依据就好似先前我所讲嘅，乜都有。咁到底咩人有资格参加殿试啊？嗱，呢个就系要通过会试考试嘅人。咁呢啲人呢就叫贡士，进贡嗰个贡啊。因为会试之后呢好快就会参加殿试㗎啦嘛。殿试之后进士嘅称号好快又要出。所以贡士呢个称号呢就好少人提到佢。好啦，咁介绍完呢啲嘢之后呢，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会员呢到底系点样一回事，有几巴闭。嗱，事实上呢会试第一就是按照才华标准去选拔嘅状元，所以先至会将会试第一就纳入危科呢个范围。咁讲咗一大堆啦，又返转头讲返梁柱咯。到底梁柱当时考试有几叻呢？咁嗱，梁柱嘅殿试名次系二甲第一，又叫亚元啦，咁属于危科嘅范畴。同时呢，梁柱亦都系会试第一噃，嗱就靠呢样嘢啊，佢就可以入危科咯。咁根据我前面所介绍嘅咁多，如果你话只系以才华定标准，咁会试嘅第一名啊，就是事实上的状元啦。如果说古代科考名次对一个人的仕途有几大影响，我相信很多人都没什么异议的。但亦都可能有些人说，哦，这又不一定的。有些人考试排名好后的，但人家收尾咪一样捞到风生水起。哦，这样说亦都有道理。比如我后面会重点提及到的杨廷和，佢同梁柱系同科进士，佢会试嘅排名系34，即但系殿试嘅名次咧系三甲第125，咁啊比梁柱啊，嘿，都唔知差几远咯。即但系佢收尾咧就做咗内阁首辅，仲有南海三国佬之一嘅方献夫啊，佢会试嘅名次系第130名。殿试嘅名次呢系三甲第156，咁佢嘅排名呢同杨廷和比较起身呢真系差天拱地啦。啊，之但系嘅收尾呢亦都做咗内阁大臣噃。嗱，呢啲咁嘅嘢呢真系你估都估唔到嘅。
16: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8: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9: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8: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0: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2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2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2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4: 大家好，最近咧有关注香港保险嘅朋友咧，应该咧经常会听到一啲好有趣嘅数字组合，比如话225啊、566啊咁样。咁好多嘅销售人员咧，都会将呢一啲嘅数字组合叫做香港分红险嘅提领密码，号称咧能够终身稳定领钱，保单持续增值。嗱，唔少睇重稳健理财、中意房产收租模式嘅朋友咧，会被呢个卖点所吸引。咁但系呢啲所谓嘅提领密码系咪真系靠谱呢？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倾，到底背后咧真相系乜嘢？首先我哋要搞明白呢啲密码系咩意思吓。其实规则咧就特别简单，都系保险公司嘅营销话术。所谓225就系两年缴费嘅分红险，系从投保嘅第二年年末开始，每年咧可以领取总保费嘅5%。咁而566咧就系五年缴费，第六年开始，每年可以领取总保费嘅6%。呢套玩法主打嘅咧就系一种叫做金融房产嘅概念。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比如将保单比作系一套可以收租嘅房产，投保之后冇耐咧，你就可以攞到现金收益啦。咁而且宣传保单价值仲可以继续上涨，咁因为冇领取晒入边啲钱咧，所以咧佢现金价值咧仲会增值。咁佢最大嘅优势就系弥补咗传统嘅一啲长线分红险嘅短板。以往啊，分红险嘅回本周期系好长嘅。前期咧睇唔到乜嘢收益，所以用户体验就比较差啦。咁而呢一个嘅领取规则会令到人觉得咧特别爽嘅，咁啊因为咧可以令到投保人快速攞翻现金流，直观感受收益，好快咧就有反馈。甚至有人误以为咧能够稳定实现接近6%嘅年化收益，诱惑十足啊！咁点解系讲误以为呢？所以讲到呢度，要重点提醒大家，所有嘅领取密码嘅收益显示，全部都系非保证嘅分红假设，佢只系一种口头承诺，并唔系写合同入面嘅刚性承诺啊。亦即系话，最大嘅风险所在就系喺后续保险公司嘅实际分红当中，夹唔到计划书当中嘅演示标准。咁我哋仲系按照咧一个嘅密码规则嚟提前领钱，咁而保单嘅现金价值可能就会好快就进行消。如果再快一点的话，保单会提前失效，因为已经领了入面的钱，直接断单，最后得不偿失。所以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现在香港监管层已经出手对这种形式来去进行监管了。目前保监局征求意见，计划将美元分红保单的演示利率上限从 6.5% 下调到 6%， 而监管之所以限高，就是直接令到这些所谓的高收益提领方案实现的难度会大幅增加。咁而从投资嘅角度嚟讲，呢一套嘅领取模式亦都有天然嘅漏洞。点解咁讲呢？而家香港分红储蓄险将近70%嘅资金投入咗咧权益类资产，呢一类资产咧有个特点啦，必须要持有10年以上先能够咧获得比较稳定嘅相对靓仔嘅收益。但系如果 跟风去按照所谓的提领密码早早就来提现金，保险公司为了对付资金就只能够被迫卖出手入面的一些长期优质资产，咁喺长远来讲投资节奏被打乱，整体收益亦都会下滑。其实保险公司的精算定价的时候只是估算了极少数的客户会提前提领，一旦大量的投保人集中去提前领钱，整个分红基金的收益都会被拉低，最终不单止自己拿不到你预期当中的收益，还会影响到所有投保人的分红回报。说白了，所谓的提领密码本质上就是一套的营销话术，它不是一个保底承诺，而之所以这样设置也是为了去吸引客户认为这份保险更快可以见效，能够拿到现金在手的这种感觉。所以千万不要将这些营销演示当作合同权益，也不要盲目就提前去支取保单的现金价值。相信随着监管的规范，这个市场在这一方面会越来越理性，我们也都要在理财投资当中要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收益幻想。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调皮小朋友啦，佢会有一个特质就系唔系咁怕权威嘅，而且咩都敢去挑战下。当然佢唔系话恶性嘅挑战，系觉得好似即系硬系好似踩喺呢个规矩嘅边界。所以呢种小朋友嘅话几难顶啊，特别对于老师嚟讲吓。
4: 咁如果你个心态放宽咗，你知道佢就系成长过程中嘅一个阶段，或者系喺呢一个问题上揾到咗你引导佢嘅方向。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来的方向。咁都几。好玩嘅，我又举一个例子同大家倾下呢啲恩皮仔，有阵时你点样接住佢吓，都唔系话每一次你都要赞佢，每一次都肯定佢嘅。我记得有一次上紧课嘅时候，唔知系讲春夏秋冬啦，定讲乜嘢，就讲起咗天气热啦，开始可以着裙啦，咁我就话，哎，听日小林老师着条裙翻嚟先，咁咁啊，大家好嘢好嘢咁，跟住我哋班个恩皮仔咧，佢就好豪气咁讲嘅，给我也来一条。咁跟住全班人就望住佢笑啦，你听到都笑啦。咁其实对于佢嚟讲呢，就係贪口快贪口爽，好多细路仔都有呢种特点嘅。佢会误以为大家对住佢笑就係佢嘅得着。就是佢优秀嘅地方。
3: 感受好嘛，大家对住我笑。
4: 系，大家都对住我笑喎，你我几识讲嘢，我几幽默，但佢就唔知道呢件事情对班级系会形成课堂纪律嘅一个破坏。或者系佢有阵时会令对方下不来台。咁我哋要俾佢一啲分寸感，其实我都不是话因为我老师嘅权威受到你挑战，我相对嚟讲我仲系一个比较大方嘅老师，冇乜所谓嘅，乜嘢我都接得住嘅。喺嗰一个刹那呢，我就觉得我要约束下佢。有阵时出去你玩起上嚟啊，或者咩啊，唔可以太丧。我当时就接咗一句，好啊，咁我又带一条返嚟俾你啊。佢即刻话就啊，那不要那不要。我那不行。我对我听到的话负责，你也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啊，带什么颜色好呢？急啦。好急，我不要我不要，周围啲同学粉红色，我死啦。那你明天就要穿粉色裙子啦。佢急到哭，佢真係急到哭，因为佢又好上心呢啲嘢，佢当真㗎，因为佢引你笑嘅时候又系当真，大家调侃佢嘅时候佢又当真。讲到底就系其实佢内心嘅嗰种分寸感系未建立好嘅。我完全理解佢，跟住差唔多啦，2-3秒钟啫，其实咁样一来一往，咁我觉得都差唔多啦。跟住我就接咗一句，我话你仲有一个机会，如果你今日做得到，所有课嘅老师都赞你，都唔批评你呢条。

0: 裙就带翻嚟，但系需唔需要着咧，由你嚟决定。一下子转翻过嚟，佢喺情绪嘅大起大落间，可能佢记呢件事就会记得更加深刻。即系唔系话每一件事都汤汤水水，闭嘴，漱口就算，而系俾佢有一个起同落去记住。跟住第二日我真係帶咗條花裙返去袋裝住，返到去嘅時候其實我放咗喺課室個櫃邊嗰度，冇拎出嚟嘅，但係幾乎每一個返學嘅細路仔第一時間書包都唔放低就嚟問我，小林老師你帶裙子了嗎？喺我教育呢個恩皮嘅細路仔嘅時候，其實其他人都得到咗教育，唔係話淨係落井下石去笑佢嘅，因為我當時都有講，大家要幫助他，他手自律了，明天他就不用穿這個裙子了，肯定係要諗辦法去鼓勵佢，即係等佢有正面嘅鼓勵，知道哦，我做得好，老師睇得到，我講嘢冇分寸，老師亦都會聽得到，我要對我講嘅嘢同我做嘅嘢負責，你要成為一個咁樣嘅人，你以後先至會有擔當啊嘛。到佢翻嚟嘅時候，我就同佢講。裙子，佢即刻就耷低头望住我，我话要不要穿就看你啦。
1: 哦，
0: 我哋都希望呢件事能够帮助佢，但系肯定唔系一件事就帮佢一世嘅。所以每发生一件事嘅时候，你谂个办法出嚟，大人都系咁噶。我哋嘅目的唔系要佢喊，我哋嘅目的系要佢慢慢喺一次又一次嘅经历里边，一次又一次嘅冲突里边，一次又一次嘅调整同化解里边去积累一啲分寸感。咁佢嘅呢种反应快，就唔会成为伤害佢自己成长嘅利器。
1: 咁所以最后都系冇着嗰条裙嘅，
0: 冇大条裙喺我课室放咗足足一个礼拜，
1: 哦，
0: 甚至冇挂过出嚟，但系佢都知道嗰度有一条裙。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喂，各位业主，你知唔知当年嘅豪宅区咧，依家系点样噶？唐代刘禹锡喺乌衣巷入面咧，就似乎有关于楼市泡沫嘅千年预言啊！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果你问我唐代有冇房产观察报告噶咁，嗱呢啲咪系咯。当年咧，朱雀桥边全部都系豪宅嚟嘅，而家生满晒野草啊！黄道谢安屋企嘅燕子，依家都飞入咗普通人屋企度，喺度筑巢啊！乜嘢叫做沧海桑田咧？你话夕阳斜，粤语系咁样读噶。粤语嘅呢种倾斜感咧，就好似时光流逝一样。所以正如长辈们教落啦，没有永远的繁华嘛，只有永恒的变化。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再见。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甜，
1: 郑聪越讲越甜。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甜》。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

0: 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嗱，琴日咧讲嗰啲四字词啊，咁啊问我呢啲话系咪有啲发福啊？呢啲先唔好理佢啦吓。睇下呢位咧 ，Kelvin Kwong 啊，佢讲嘅咧，个人咧就觉得几有道理嘅。佢话粤语咧如武功啊，讲只系招式，写系内功咁样。咁啊，今日我哋又抽少少时间讲下写下咁啊。嚟挨更底嘢，眼阔肚窄，眼见功夫。硬桥硬马，矮仔多计，这个岌头岌计，安乐茶饭，糯米屎忽，彭美拉伤，弄起块面，皮光肉滑，破财挡灾，骑牛搵马，拉埋天窗。嗱，仲有呢位朋友问我这个呢，他说沙呢浓重，其实正确写法系乜嘢啊？我谂你应该讲沙呢浓重啊，可能系嘛？唔该咁啊，唔好客气。尽我人事系啦。嗱，虽然网络咧同埋坊间咧有讲法咧，就话咁样写啊，但系个人咧会更加倾向于系咁样写啊。读音咧就系沙呢浓重啊，沙呢浓重。咁啊，最经典嘅金句当然就系唐伯虎嗰句啦。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撒呢浓重，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系嘛？啊，谂翻都好耐冇睇套戏啊！多谢你提问，下次再嚟睇下先，希望可以帮到你啊！今日讲住咁多先，约咗朋友翻广州打边炉，多谢捧场，下集见。
3: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1: 郑聪。

0: 咁呢边咧，节目开头咧，先多谢咧，就有啲捧场收听紧越讲越掂嘅观众啦。无论系何时我哋收听紧，或者用点样嘅方式都好啦，都要同你讲声多谢晒啊！咁啊，佛山加花生板块大家嘅朋友咧，就直头望到你哋嘅名啦，睇到个头像啦，睇到你哋嘅手机号码嘅一部分啦，睇唔晒嘅，我都系睇到尾数咁样啦。譬如阿华姐啦，Apple 姐啦，呢个叫7888啦。8913啦，我啱先讲啲姐嗰啲唔系我自己嗌人哋阿姐啊，佢自己个名字就叫阿姐。小羊小肥羊羊 wing 啦，呢个电信啦，闪亮啦，尾数3013嘅观众啦，秋天的红叶啦，红茶啦，Abby 重重啦，顺顺利利的利啦，等等等等嘅。咁呢首歌咧就叫做其实都好多版本啊，咁啊女声嘅版本咧都有啲特别嘅，我们不一样咁样。讲到我们不一样咧，今期嘅越讲越掂，我哋会讲嘅两个词咧，望落去系好相同嘅，事实上边咧真系不一样，天差地别。咁讲紧咧系即将会讲嘅两个粤语歇后语，咁佢话明两个好似样啦，咁所以大家可能落嚟嘅听听啊。咁啊，辛苦阿洋葱嘅，第一个词咧先交俾佢先。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龟，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扁鼻哥戴眼镜，你紧佢唔紧。鼻梁扁平嘅人即系扁鼻哥啦，咁戴眼镜咧，因为冇高鼻梁嘅支撑，眼镜好容易就向下滑嘅，所以戴眼镜人觉得好紧，经常要攞只手去拱嗰个眼镜。但系眼镜佢又觉得，喂，大佬啊，你个鼻咁扁，个浪唔稳噶，好松咧。喺粤语当中，紧除咗话物理上嘅松紧之外咧，仲有指心理上嘅紧张、在意、上心咁解。所以呢句说话咧，系爱嚟比喻单方面着急在意，而对方就无动于衷、毫不关心，即系皇帝唔急太监急，又或者系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咁解。譬如你可以讲呢、这个项目得我一个人喺度嗌救命，另外一个部门嘅人啊，连邮件都唔复，正因系扁鼻哥戴眼镜，理紧佢唔紧咯。佢自己考试成绩咁鬼差，你日日帮佢温书啊，同佢急啊，佢又扁鼻哥戴眼镜，理紧佢唔紧，你话激唔激死人啊？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啊，第一个出嚟嘅词叫做扁鼻哥戴眼镜，你紧佢唔紧？啱先讲过啦，我哋会讲两个词好似啦，咁就睇下稍后留意下一个系咪真系又差唔多咧？咁样，至于呢度咧就留意呢个紧字咧喺度一语相关，咁就既指物理上面嘅松紧啦，亦都指心理上面嘅紧张啦、着紧啦、

0: 新鲜，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聪，
2: 正聪
0: 越讲越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下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又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越听越啱听。扁鼻哥戴眼镜就系理紧佢唔紧，有些小皇帝唔急太监急嘅感觉。喺爱情当中咧，一个就屌屌揈，另外一个就好心急，都有好多咁样嘅作品去表达嘅。譬如话张信哲嘅《过火》啊，佢喺歌词里边唱到：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喂，你要求唔多啫，人哋有冇在意啊？人哋唔在意啊嘛，系嘛？你急啫，人哋唔急噶嘛。边个需求？你需求啫 ，OK？ 所以你唔好话，哎呀，我嘅要求都唔多，点解你唔可以嚟望下我？人哋唔望就唔望噶啦。扁鼻哥戴眼镜，你紧佢唔紧啊嘛？

得啦，就喺度听住啦。Mandy 咧，听完阿杨聪讲之后，都似乎好同意。佢话系啊，通常啦，一个紧张，一个唔紧张，嗰段感情都会有问题噶啦。咁嗱，广府人咧好讲求咧，就所谓嘅有来有往啊。咁最惊嘅嗰种付出咧，就类似嗰啲贴钱买难受。咁所以呢句歇后语啦，啱先讲到嘅啊，扁鼻哥戴眼镜，你紧佢唔紧啦，其实都揭示咗就人际交往里边。一种都几常见啦，吓唔系每个人都系嘅，即、就、系、是、一种心理错位。就你越紧张，诶、哎，对方就越松弛；你越出力，吓、啊、对方就越无感。所以啱先阿杨聪话：，其实我啲要求都唔多，你话唔多啫，系咪先？人哋就觉得好鬼多。不过提翻我哋，即系我哋有时唔好等自己嘅紧啊，变成咗人哋松嘅借口。感情系咁样啦，工作系咁样，家庭里边嘅相处可能都系咁样。咁即系讲紧，如果一旦咧，我哋发现真系出现咗一种状态，你紧佢唔紧，咁可能我哋就要试下停低反思一下，系咪我真系管得太多咧？系咪我嘅付出其实唔系咁值得咧？即系与其对住嗰啲扁鼻哥戴眼镜，不断喺度自己觉得哇，真系好好心悒啊咁样啊，倒不如啦，真系调整下自己嘅心态，或者干脆啦就换副眼镜。将啲精力啊留翻俾同样都系好着紧你嘅人，咁啊你紧佢又紧咯，或者你松时佢又松咯，咁样冇问题嘅，唔使惊啊嘛。我听紧啊，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場，
2: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1: 一提$50到手11袋，兩提$99到手有22袋啊！
2: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甘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元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1: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飛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2: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8: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1: 喂，哎，是啊，
12: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1: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3: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4: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3: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5: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6: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3: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8: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0: 阿叔。

0: 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係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
2: 㗎。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呢，阿嫲话佢老豆
7: 阿太公
8: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为癫，民以食为天，广州人都癫。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如果可以嘅话，你想唔想拥有王维同款嘅山居生活呢？山居秋暝呢一首诗，唔知你有冇听过啊？个人认为真系唐代最高级嘅精神 SPA 疗程嚟。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从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呢真系实至名归，我读半首你已经知道佢系唐代极简生活博主啦，系嘛？空山新雨后，大扫除之后嘅清爽啊，竹圈归浣女啊，邻居洗衫嗰啲闲聊声啊，最后黄孙自可留，呢度咁正，公子哥都唔想走啊，圈。咁啊，粤语拟声词咧就好似竹叶沙沙声咁啦。原来治愈焦虑嘅方法咧，一千年前已经写得好清楚啊。重归自然，听见自己。嗱，如果俾你去山居三日，只可以带三样嘢啊，你会带乜嘢啊？留言带下你嘅山居必需品啦。最有禅意嘅三位送个山居丝白噪音嘅音频俾你。喂，等睇你哋留言，下集见啦。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上面啦。阿苹果姐姐就话今日最大嘅惊喜啊，呢个系多谢郑聪。又唔知嗰啲可能以为佢话啊，今日最大嘅惊喜就系学识咗一啲粤语嘅歇后语，完全唔关事啊。佢只不过攞到咗个红包啫，个红包可能大少少啦，所以佢话几开心。听住946啊，或者听住924嘅观众啦，咁又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就亦都唔停止我嘅节目嘅，或者我哋其他嘅同事嘅节目啦。个互动嘅过程里面可能都会有啲即係大家都礼尚往来嘅福利会送到俾大家咁样。咁你话吓呢啲咁其实攞到之后有咩用啊，咁即详细可以了解一下，或者问一下呢，就係佛山家嘅呢一个人工智能嘅机器人可以帮助到你客服人员啦，咁样。咁即分我所知，就除咗可以攞嚟抽下奖啊，亦都可以兑换礼品啊，都几多有玩啊咁样嘅。我自在开心就係啦。

0: 至于讲翻啱先阿苹果姐姐嘅嗰一 part 啦，即系佢所谓最大嘅惊喜啦，因为佢刚才嗰轮咧就得一个红包嘅啫，咁就佢攞到啦咁样嘅。你话咪用粤语讲，你系咪话真好完美啊？啊，完美故事咧，只歌叫做或者话真系冇得顶啊咁样。咁啊，讲到话冇得顶咧，啊，跟住落嚟要讲嘅第二个粤语歇后语咧，又真系冇得顶，交俾洋葱。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扁地佬戴眼镜，冇得顶。呢句歇后语核心在于嗰个顶字，一语相关啊。字面意思咧就系，被量扁嘅人冇得顶，即系冇嘢可以支撑顶住，因为嗰个鼻好扁啊嘛。戴眼镜嘅时候，个鼻托都 hold 唔住啦，个眼镜会向下滑，咪冇得顶咯。咁引申嘅意思咧就系喺粤语当中，冇得顶咧系一个极其之赞美啦，无可匹敌啦，好到极点啦，无与伦比啦，呱呱叫啦咁样嘅一个形容词，形容咧一个人或者系某件事非常之出色，冇比呢个更加之好噶啦咁解。例句就系呢间酒楼嘅烧鹅正一啦，好食到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啊！呢一份人工又高又唔使加班嘅工，哇，简直就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啦！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你依家明白点解我哋啱啱咧就今期嘅越讲越掂一开头咧，我哋播嗰首《我们不一样》咁样，我咪讲话今期要讲嘅两个粤语歇后语咧，睇落好鬼似，但系其实佢哋系完全唔一样噶。啱先第一个词咧就系扁鼻哥戴眼镜，咁嗰个咧就系叫做你紧佢唔紧。咁而刚刚阿洋葱介绍呢个咧，就将个哥字扁鼻哥个哥字换成个佬字啊，就变咗扁鼻佬戴眼镜。咁啊，今铺就唔系你紧佢唔紧啊，或者紧唔紧啊，而系冇得顶。咁所以两个咧就两个粤语歇后语，就系争一个字嘅啫。一个系扁鼻哥，一个系扁鼻佬。咁至于讲到话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啊，就粤语里边好典型嘅逆向思维，就话俾我听，同一个缺陷咧，你换个角度睇，又可能会变成好独特嘅优势。

睇下卡球啊，真系两个词，你唔讲我都唔知边度唔一样添，咁样咪就个歌词用个老字咯。咪扁鼻哥戴眼镜理紧佢唔紧，同埋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同一副眼镜同一个鼻梁，但系有两种完全唔一样嘅结论。

0: DJ 郑聪，郑聪，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别换台！
2: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9: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0: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8: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你讲我听，
13: 越听越啱听。
14: 其实我哋今日讲嘅呢啲俗语咧，都同个鼻有关嘅，借个鼻咧就去引出好多嘢。譬如话呢句扁鼻佬戴眼镜，佢嘅 point 咧就唔系话佢个鼻有几咁扁，而系冇得顶啊！即系有啲似湿水棉花冇得弹嘅嗰种感觉，明明好似系一个唔系几好嘅嘢，但系因为佢一语相关之后咧，就变成咗一个褒义词啦。咁讲起冇得顶嘅歌咧，如果佢系广告嘅话，广告法都唔一定允许嘅话咧，我脑海里边有一首歌就系陈百祥嘅《运财智叻星》。呢首歌虽然好适合喺过年嘅时候播，但唔知点解呢，我一諗起扁鼻佬戴眼镜嘅时候，就諗到句叻我至叻，仲有嗰句搵钱多到冇得顶。你一起嚟听一下阿叻哥嘅呢首《运财至叻星》先。

我得 KK 啦，就话聪哥又唱歌，连阿洋葱都唱歌，我就帮佢暖场嘅啫，我啲搞笑搞气氛，我唱歌唔得嘅。你睇下啱先阿洋葱唱嗰阵嗰个画面，仿佛好似攞住佢嗰张工资条睇住嗰个数字，跟住搵钱我至叻咁样啊！啊，就认真巴闭阿洋葱。

睇下道道话今日学到嘢啦，两个鼻哥戴眼镜，但系完全唔一样，原来争一个字咁样。系啊，我哋今日讲嘅两个粤语歇后语啊，只系争咗一个字，但系嗰个意思咧，完全就已经系截然相反。一个咧就系扁鼻哥戴眼镜，你紧佢唔紧；一个咧就系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啊！所以咧，完全系唔一样。同一副眼镜，同一个鼻梁，但系导出嘅系截然不同嘅结论。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睇到就即系粤语歇后语嘅魅力啊！咁同一样生活素材，可以随住语境啦，随住语气啦，随住文化联想啦，咁开出嚟系完全唔一样嘅花。咁所以学粤语有冇用呢？咁个人认为系好有价值先啦。咁主要系有冇用就？见仁见智啦，个人认为都系好有用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喺我哋前辈留俾我哋嘅智慧里边咧，吸取到一份做人嘅豁达啦，仲有幽默啊！唔好为嗰啲唔值得我哋去紧张嘅人紧张。不然亦都唔好吝啬啦，就系我哋对美好嘅赞。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蒜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向上向善的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3: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4: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5: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6: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7: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8: 不断鼓励你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6: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9: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流动都好大嘅。
10: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6: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這个钟数得闲话，呢个长就入到佛山街 P P，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倾下偈啊！咁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继续都会谈一啲比较年轻新一代嘅球员，咁啊，究竟有冇机会加盟到广东队咧？咁啊喺内高决赛当中，仲有一位高中锋，亦都系 U16 国家队里面嘅主力内线嚟噶啦。呢位球员唔错噶，有小周期之称噶吓，咁啊，琴日亦都系发出条片咧，同大家一齐讨论下，有兴趣朋友都可以上去咧，就系参与互动、留言、点赞、转发，以及咧就系添加关注啦。咁啊，记得咧就系瞬间睇谈，谈系谈话嘅谈啊。OK， 咁啊，至于我哋今日节目嗰方面会倾咩嘢咧吓？咁啊，倾下琴晚 CBA 总决赛啊，咁啊，第一场波又好似将啲悬念打翻出嚟噃。咁啊，虽然咧即系上海队赢咗波啊，咁啊，但系佢哋咧就留有伏笔，包括啊肥仔啊洛夫顿咧就打咗个可能两三分钟到就整亲只手啊落咗场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阿大白边啊，赛前突然间消失咗，冇入到大名单。咁啊，究竟佢嘅缺席会缺几多场波？

0: 多一个未知之数啊，咁你觉得上海队嘅呢个总冠军仲稳唔稳呢？吓，广厦系比较中意总决赛嘅第一场输波噶，佢哋上个赛季同样都系0-1落后紧俾北京首钢，跟住咧就系赢翻个3-1。跟住呢就是最终淘汰北京首钢呢就获得了总冠军的。咁今个赛季广厦又可不可以做返呢啲逆转嘅好戏呢？欧协会杯咁听日凌晨呢会上演决赛㗎喇。咁水晶宫呢将会在中立场啊。莱比锡嘅主场嗰方面呢就是迎战华力简奴，即是话英超对西甲在德国嗰边打。咁英超有冇机会攞低欧战今个赛季第二个冠军呢？因为接落嚟月底就係阿仙奴对大巴黎㗎啦。咁之前呢个维拉呢已经係先拔头筹啦。咁依家呢就轮到水晶宫，睇下可唔可以呢就係顺克1860呢一队波啊。你仲记唔记得佢哋曾经嘅存在啊？喺慕尼黑唔单止有拜仁，仲有对1860啊。咁当年两队波嘅打比战呢都颇为之精彩嘅。咁但係呢就由于对波财政真係唔係太理想啦。依家面临住呢将会从德丙再降落到下一个叫业余联赛㗎啦。咁中场时间我哋会用降级嘅降嗰个级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咁欢迎大家可以入场，再到佛山街 PP 搵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点首歌嚟听听。今日系降级嘅级字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信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我哋睇返今朝早呢一场 NBA 嘅天王山之战啦。咁最终呢我哋又望到系一场罚球大战嚟㗎。咁两队夹埋成70次罚球啊。咁最终呢就主场嘅雷霆127-114呢战胜马刺，已经系攞到咗赛点啦。3-2领先。第六场波会返到圣安东尼奥呢边呢就系打响嘅。咁其中我哋睇到亚历山大啊。哇，咁呢一场波呢佢系创咗新高喎。射入咗16个罚球，而佢获得罚球嘅次数系达到17次，无论系入嘅罚球数定系获得嘅罚球数，都系个人季后赛嘅生涯新高啊！用罚球都同你喺身上面攞咗10+分。咁云班亚马呢场波咧就表现只能够讲一般般啦，即系得20分同埋7个篮板嘅啫。咁所以去到咧就系接落嚟嘅第六场。云班亚马呢个点如果仲系打成咁呢，其实马刺会有一定嘅危险嘅。好，咁我哋马上睇睇呢就系琴晚 CBA 总决赛嘅第一场啦。咁上海队呢101-90击败广厦，喺7-4嘅比赛当中呢就系取得咗先机嘅。咁双方嘅第二回合呢就系听晚会上演啦。咁不过依家对于上海队嚟讲呢，唔系话淨系赢咗一场波咁简单，而系究竟两位嘅内线外援佢哋嘅情况恢复得理唔理想呢？咁听讲阿洛夫顿就话问题唔大，预计第二场波可以打得返㗎啦。但係阿白边呢个问题呢就有少少复杂啦。因为目前呢就係众说纷纭啊。包括昨日赛前呢都有啲小道消息嘅传出，喂，洛夫顿可能唔系受伤咁简单㗎。咁但系赛后主教练阿卢威就话佢真系受伤嘅。佢喺早上练波嘅时候只脚唔舒服喎，咁所以呢就临时收起。咁但系即系呢个收得好突然嘅。咁甚至呢就系上海方面嘅随队记者都唔知道有呢回事。好少可㗎嘛。你伤就伤啦，咁你早上知道佢训练伤咗，咁你就讲出嚟啦，系嘛？唔会话收得咁埋噶嘛。结果就真系去到开波前一刻，咁啊发现咧就系出场嘅12人大名单当中冇咗阿韦西特、阿大白边。咁目前咧就有朋友咧就查过下 CBA 官网上面上海队嘅大名单。其实今朝早系有变化噶吓，最早嘅时候系冇咗白边嘅名嘅，于是就更接近于。

赛前嘅传闻嗰种说法，系咪触发咗啊某啲禁令啊？好可能咧就导致停赛，甚至系要离开上海队嘅大名单啊！但系冇几耐之后，啊白边嘅名字又重新喺 CBA 官网嗰度咧就出翻嚟。咁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好 QK 啦，系嘛？冇人咁多手噶，系嘛？嗰份名单你如果已经排好咗，咁你点解突然间就将个人要删除咗佢咧？啊，会唔会喺背后系某啲博弈已经喺度咧，就系、是、做紧啊？咁啊，所以我始终都觉得啊，白边呢个好可能唔止受伤呢一方面嘅问题，会唔会仲存在住其他嘅困扰，都需要喺度划船紧咧？咁啊，呢样嘢咧都成为咗咧就系、是、上海队啊。咁啊，究竟接落嚟系拥有四外援嘅阵容，亦或者只系剩低三外援嘅阵容嘅关键所在啦？好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属于总决赛嘅情况啊。咁啊，听晚睇下白边会唔会出场咧，就基本上知道咗赛前嗰个传闻究竟系真定系假噶啦。好，咁啊，我反而咧就觉得依家喺解说席上面咧更精彩噃。嗱，咁啊，琴日早上咧就睇咗东决第四场啦，咁啊，最终咧就系纽约力博啊，4-0横扫哈利夫兰骑士咧，就获得咗晋级。咁啊，呢一场波其实咧就系揾到咗啊周琦，咁啊上到去咧就系讲波嘅。啊，周琦咧就真系有啲口直心快啦，佢一边讲波一边咧就忍唔住脱口而出嘅话啊，骑士依家咁样打波啊，点解同我效力嘅北京首钢一模一样嘅？两个人无限单打，其他人咧就站桩围观。啊，唔知系咪佢嗰刹那心有感受咧？啊，唔系啩？啊，我就系啦。啊，北京首钢嗰度个个就系掟波俾我，定系挂住睇波。好啊，咁啊，依边咧就周琦一番说话已经引起咗咧就系网友嘅热烈讨论，咁啊展开咗咧就好多唔同嘅解读出嚟。啊，咁啊，甚至咧就话到，即系北京首钢啊，咁啊，其实咧就呢个赛季啊多次出现啊战术单一啊，过度依赖核心啊，啊团队联动咧就唔系太理想，啊暂停布置战术、临场调动嘅争议咧都层出不穷啊，咁啊，所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啊出咗嚟啦，咁啊就系阿周琦简单一句说话，而琴晚咧，其实广东宏远队嘅总经理朱芳雨就去咗讲呢一场 CBA 总决赛嘅第一回合，即系上海对广厦嘅比赛啦。相比于佢去评述啊、解读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赛后更备受关注嘅就系佢喺直播嘅时候，对于今个赛季广东宏远队嘅表现作出咗总结。啊，我觉得都好神奇啊！啊，原来依家咧即系请呢啲嘉宾上去，唔系嗌你讲波咁简单，系要你爆料嘅。周琦就爆出咗首钢嘅一啲情况啊，朱芳雨就讲咗广东队呢个赛季究竟佢自己满唔满意啊？其实我记得咧就系赛季结束嗰一场嘅新闻发布会啦，赛后啊，杜锋就话冇乜遗憾嘅，但系我睇翻呢一段嘅说话。朱芳雨是话作为管理层呢个角色去总结啦，佢认为是唔达标，是有遗憾嘅，是唔满意嘅，因为喺上年休赛期间筹备阶段啊，投资人啊，仲有各方面啊，仲有当地嘅政府啊，俾到球队嘅支持力度好大，咁啊，所以最终球队只系获得第五名嘅成绩咧，系唔达标。咁啊，同埋咧，就朱芳雨认为啊，球队起码要入到半决赛，即系季后赛嘅四强行列先得噶吓。咁啊，所以我睇一睇，咦，好似总经理同埋主教练对于过去个赛季，大家嗰个嘅评价系有啲出入。啊，你又觉得冇遗憾，依边啊认为唔达标。咁去到下个赛季，咁究竟队波啊应该点样去组军呢？咁啊，睇嚟真系都需要尽快达成共识先得吓。可以讲投入嗰方面唔细噶啦。喺整个赛季落嚟啊，我觉得就仅次于目前打紧总决赛嘅两队咯，同埋北京首钢之后咯，系嘛？咁但系你未能够获得前四，咁呢样嘢咧就真系球迷都唔收货噶啦。咁啊，点样可以使咗钱

0: 又能够收到效果呢？咁都系 CBA 每支球队呢佢哋最想达成嘅一个正向比例，就唔系话负数啊，点解我投入越大成绩越差，咁肯定系唔得㗎嘛。咁必须要呢大投入大产出有好嘅回报。呢个先系每队波特别系总经理个位置呢最睇重嘅一个关键元素啊。OK， 好啦，咁关于篮球方面呢就差唔多啦。咁各位亦都系呢就系揸緊时间入场搵我哋直播间。喺佛山街 BB 上面嘅花生体坛卡偈互动留言点赞节目以外。记得关注一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咁今日呢我会出一条徐杰嘅内容㗎，因为佢早前已经系离开咗中国男篮啦。目前就要过去洛杉矶嗰边进行特训，再加上佢明年其实呢就系合同期到㗎啦。呢一切呢其实都系一个连锁反应嚟嘅。即系话下一个赛季你打得唔好，系会影响住佢攞唔攞到一份嘅顶薪合同噶吓。咁我亦都会从各方面咁啊，同大家咧就展开分析同埋讨论。有兴趣朋友留意住，今晚夜少少嘅时分咧，就会有呢一条短片嘅更新啦。好，呢个时候我哋稍稍息，转头翻嚟再继续同大家咧就系倾倾阿仙奴方面已经系收获咗赛季最佳主教练噶啦噃，下一个会唔会？最佳球员都是属于拿到冠军的阿仙奴呢。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3: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2: 木马星厨披萨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3: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来下
5: 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4: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仲有财朋友赞机会啊！咁啊，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啊，今日我哋节目会倾紧上海队嘅两位内线球员咧，就一系伤，一系咧就有缺席嘅情况，会唔会影响到呢个总冠军嘅归属呢？欧协会杯听日凌晨咧会有决赛啦，水晶宫会中立场面对住华力简奴，咁啊英超可唔可以攞低欧战第二个冠军啊？咁你仲记唔记得慕尼黑160呢支球队啊？咁啊最近咧就佢哋真系连最基本嘅嗰个入会费用啊，即系你想打新赛季嘅联赛甲月丙丁，即系叫做德丁啊，但系就冇呢个说法嘅，系嘛？嗰个就已经叫做业余联赛噶啦。啊！曾几何时同拜仁喺慕尼黑争做大哥嘅160，竟然咧就要踢到第四级别联赛。咁所以我哋今日咧中场时间都会用个降级嘅级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再恭喜阿仙奴啊！好消息不断啊！英超官方宣布，咁作为新科联赛冠军，主教练阿迪达系攞到。

咗今个赛季嘅最佳主帅，咁呢个就毫无悬念啦，系嘛？你唔俾阿迪达，你俾得边个咧？唔通俾阿瓜叔啊？哦，你啊交出咗教鞭离开曼城，我俾个奖你先，咁样唔得噶嘛？咁啊，所以即系呢一次佢系击败咗唔单止阿简迪奥拿咧，亦都系击败咗曼联嘅主教练阿卡域克啊等等啊，好多咧就系名帅攞到咗呢个年度最佳主教练嘅称号啊！咁啊，虽然佢今个赛季嘅踢法啊相对保守啊备受争议啦，咁啊，但系能够攞到总冠军，先系最正路嘅选择嘛。咁啊，所以到依家为止，冇人话哇阿仙奴啲波麻麻地啫喎，冇乜波入嘅，唔系好好睇嘅啫，成日靠啲死球啊、角球啊啊咁样嚟得分系嘛。但你唔好理啊，总之阿仙奴嘅防守真系好多次能够咧就系零封对手嘅。阿迪达亦都成为咗自云加之后啊，再度攞到赛季最佳主教练嘅教头啦，即系阿仙奴呢一度，因为都成22年再夺总冠军，咁唔系佢攞，仲有边个攞呢？喺38场嘅英超比赛当中，阿仙奴系能够达到19场零封对手，即系有一半嘅比赛人哋系入唔到你波噶噃。咁整个赛季只系失咗27波，呢两项嘅数据咧都系领跑联赛。咁啊，进攻端其实表现都不俗噶，入咗71球波，入球数高居联赛第二，仅次于77波嘅曼城嘅啫。咁所以对波系打得比较保守一啲，但系唔代表佢哋入唔到波啊。阿仙奴啲死球好犀利噶，一开角球啊，分分钟叫糊噶啦。咁值得一提咧，阿迪达曾经喺2011到2016呢个期间啊，效力过阿仙奴喺度作为球员打波。咁所以佢都系成为咗英超联赛历史上第一位系作为主教练带领自己球员时期效力过嘅球队而赢得联赛冠军嘅教头。咁佢今年好后生咋，44岁54日。是英超历史上面第三年轻的最佳夺冠主帅。之前两名的排名啦，其实是同一个人来的，是摩连奴啦。04-05赛季他是42岁94日，以及05-06赛季43岁93日，分别带领车路士夺冠。所以接下来阿迪达又能够为阿仙奴带来几多个英超联赛冠军啊，可唔可以连攞两届呢？咁都要睇下佢接落嚟啦，喺新赛季当中对于球队方面有冇新嘅调整，因为你成为冠军肯定系众矢之的㗎啦。包括呢就系有咗新教练马利斯卡过嚟嘅曼城啦，又有新教练阿朗素阿龙哥过嚟嘅车路士啦，利物浦唔知换唔换教练，但我相信队波一定会卷土重嚟嘅。咁同埋就係卡域克会唔会喺马嘅，佢仲会比你更加落力嘅。好啦，咁仲有马体会，咁之前俾阿仙奴淘汰啦，咁望到准备有啲大变化喇，就係、是、球队嘅射手啊艾华利斯。嗱，咁佢依家已经同马体会呢就明确表示，只要有巴塞或者大巴黎作出邀请的话呢，他就会走了。睇嚟即係马体会始终喺西甲啊。咁虽然我哋成日都话佢系同皇马啦、巴塞啦应该系同一个级数，呢三队波呢就零零舍舍比剩低嘅球队呢就系高一档嘛。但系喺呢三队里面呢，如果你仲要再画多条线，马体会又好明显比巴塞呢又要低一啲㗎喎。你睇到之前基士文啦，係咪佢亦都係成为咗马体会锋线最强杀手㗎啦。但係呢亦都係抵挡不住巴塞嘅诱惑，去咗两个赛季结果嗰两个赛季其实係水土不服嘅。巴塞冇冠军。但係中间有一年呢，马体会又攞咗个冠军，搞到佢呢就係咁样前后脚嚟呢边错过咗嗰边，返返去马体会又轮到巴塞攞冠军。咁艾华利斯会唔会成为下一个基士文，一离开马体会马体会有冠军攞呢？咁所以依家呢就睇到佢会等待住呢两家俱乐部会唔会叫佢加盟。一旦叫到，马体会系唔会阻止艾华利斯离队。

主教练斯蒙尼亦都表示，我从来唔愿意耽误球员嘅发展，佢系会支持艾华利斯嘅离开噶吓。咁你觉得佢系选择巴塞好啲啊，定系选择大巴黎好啲咧？好啦，咁啊，世界杯咧就越嚟越近啦吓。咁世界杯之后咧会迎嚟一批老将嘅告别嘅。咁啊，目前咧100%，我可以同你讲咧，要送走40岁嘅摩顶啦。其实呢一届佢都未必会打噶，之前啊，但系后来睇下睇下，克罗地亚都冇乜人喎。啊，摩迪你又踢得下，咁啊，不如啊踢埋佢啦。咁啊，所以咧，已经40岁嘅摩特力啊，100%呢一届世界杯咧就系佢最后一届噶啦，而且有可能会退役添，连俱乐部都唔打啦。因为喺上个周末嘅意甲收官战 ，AC 米兰啊痛失好局，打平就能够锁定欧冠资格嘅情况下，最终1-2咧就输咗波。摩迪已经系受住伤噶啦，戴住面具出战，下半场冒险登场都冇办法咧，就系挽回呢个败局。其实佢而家手里面咧就握住同 AC 米兰优先延长1年合同嘅权利嘅。但系随住 A 米啊冇办法打下个赛季欧冠，再加上佢同艾力尼呢位主教练咧关系好好嘅，不过咧成个教练团都系被炒鱿啦，所以搞到阿摩迪咧就认为球队已经进入到重建动荡嘅阶段啦，所以有可能咧会选择放弃续约，喺世界杯一结束就会宣布退役，结束自己嘅职业生涯。咁目前咧佢系克罗地亚国家队嘅队长嚟噶嘛？咁啊呢一届克罗地亚咧系会同英格兰、加纳、巴拿马分埋喺 L 组啊！诶，呢个小组咧就虽然有对英格兰，但系剩低嗰两队波，首先巴拿马应该系大家都谂住要喺佢身上面攞分嘅球队啦。加纳咧，除咗艾森嗰段时期我留意得比较多啊，非洲之星啊嘛。他们的队徽就是粒星，那么那时加纳是很劲的，但是自此之后队波就耷了一排，那么到现在又在世界杯那里见到他身影了，但我想他距离巅峰时期的加纳呢应该还有一些距离咯，所以克罗地亚虽然就老硬硬的了，用来用去都还是摩迪在这里，就很明显你这几年他们没有培养到什么好的中场啦。在这样的情况下，克罗地亚和加纳应该是成为了继英格兰之后另外一队要争取在这个小组出线的球队。OK, 好，以上就是属于世界杯临近了，会有一些就是球员的最新动态，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揸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佛山家当中找到花生体坛，摆低你的见解了。今天谈什么呢？会谈 CBA 总决赛，特别上海队两位内线都会受到伤病困扰。英超可不可以争取拿到今季第二个欧战冠军呢？就是听日凌晨水晶宫将会就迎战华力简奴的。这一场的比赛就将会在德甲莱比锡的竞技球场这里就进行的吧。目前就说42000个座位全部卖晒票了。咁当中水晶宫嘅球迷呢係占咗45%。华力简奴嘅球迷呢就係占咗35%。咁剩低嘅就应该係中立球迷啦。咁呢个球场呢就曾经举办过2006世界杯㗎吧。咁就见证住两队非传统豪门啦。因为佢哋都係第一次嚟到呢个杯赛嘅决赛嘅啫。边队波夺冠都系创造新嘅历史㗎啦。咁其中水晶宫呢就要争取事隔36年嚟呀，咁再度染指下欧战嘅奖杯。而华力简奴呢，佢哋就系俱乐部113年历史上面首个嘅欧战冠军。究竟边队波能够做得到呀？呢样嘢都好关键。特别呢就系华力简奴。他们如果能够夺冠，将会令到西甲在下个赛季参加欧战球队达到9队的。欧冠5队，欧霸2队，欧协会杯有2队，夹埋是9队。究竟西甲又能够抢得过英超呢？水晶宫呢，他的赢波将会为英超在欧战积分上面就增加更大的砝码。因为欧足联官方数据显示，这一场波呢预计睇波嘅人数超过1.2亿嘅，咁啊成为今个赛季欧协会杯关注度最高嘅比赛。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欧冠到欧霸，欧霸到欧协会杯，其实是第三级别联赛嘅啫。平时啊，嗰啲咩淘汰赛阶段，我谂都冇几个人会挨夜睇啩，系嘛？咁啊，但系嚟到决赛嘅话，又咁啱周中啊，冇咩其他波，我今日睇过下啦，真系就得呢场波嘅啫。连嗰啲相对次级联赛都唔多，咁啊，所以就一定会成为咗焦点当中嘅焦点。会唔会赛前边队热边队就会危险呢？或者咁，我哋转头听首歌，继续同你去分析咯噃。
1: 下午两点三十分，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仲有负责，
12: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5: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3: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的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6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1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间嘅花生体坛，仲未有财爬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嚟排中场时间，我哋听首歌送个松先。今日会带嚟方力申嘅作品《超级爱你》。诶、哎，话时话喎。啊、方力申是阿仙奴的球迷来的吧。我看到他抱着他女女、啊、两个都穿着阿仙奴的波衫在庆祝添。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好啦，咁啊，歌听完，继续翻到嚟广播啊，咁啊，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可以咧就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记得系谈话嘅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睇下各位有咩见解先。咁啊，今日咧就可以倾下 C B A 总决赛，又倾下欧会杯决赛，或者倾下依家有可能要跌到落去第四级别业余联赛嘅慕尼克1860啊，咁啊，睇下大家有啲咩唔同嘅见解啦。欧云又话：我想点古巨基嘅级数啊，想点俾慕尼克860嘅老友记听。降级嘅路谁愿意啊？跌落谷底，仍念过往，哇，好似有啲歌词嘅味道啊！啊，呢首歌我未听过喎，级数系嘛？睇下依家有冇机会播下先。另外觉得水晶宫有啲热啊，又高调，近排战绩不佳，咁啊暂时咧就睇好华力简奴有机会咧90分钟保平。留意下，呢一场系华力简奴啊，你系写咗华拉道列啊，虽然两队波睇落去有啲似个名，但系两支唔同嘅球队嚟啊。好啦，咁啊一路望咗都有记呢就係、是、打卡啦。咁啊仲有慧姐就话我想问下篮球有暂停嘅情况下主教练要求挑战回放裁判可以唔理佢呢得唔得㗎嘛。咁啊今日呢就係、是、马刺方面啊。咁啊主教练其实佢挑战慢镜就显示好明显雷霆嘅球员呢就最后电波出界。劇本系咪要求雷霆要赢。咁啊首先呢就唔同联赛其实佢对于嗰、那个要求挑战回放呢係有一定嘅唔同准则，因为今日时间所限啦。咁 CBA 同埋 NBA， 咁我都要花啲时间去对比一下究竟係咩嘢情况下先可以睇呢一个呢就係、是、回放啊。咁至于呢就係、是、有冇劇本一路就传闻话係想总决赛再重现力博对马刺嘅劇本嘅。但係依家睇个样子又好似有啲唔一样喎、啊。马刺已经落后到2-3，再输就要被淘汰咯。咁究竟系边个剧本到时候会出现呢？咁大家都不妨拭目以待啦。阿文畅就话：我更想知道啊，朱总赛后边度宵夜系嘛？啊，饮咩嘢品牌嘅8+1啊咁咯？佢可能嗌一箱饮一支退晒剩低嗰啲噶吧。系嘛？早期嘅片系咁，后期就饮其他噶啦。小俊就话上海就伤咗两个外援，广厦有机会啦。依家两队波变成5-5。小圆圆就话1860嘅名宿啊，后来成为咗中国男足主教练。宏远队输俾北京嘅正路，入唔到四强，主要原因系常规赛成绩太差，导致要提前对北京队。咁啊，跟住咧就再睇落去咯。健身就话水晶宫应该能够为英超再攞多个冠军，上海队冇咗白边，亦能够攞总冠军，只系会辛苦一啲嘅啫。咁啊，仲睇到话当时啊，慕尼克860喺德甲嘅时候啊，同拜仁咧系同一个球场嘅。啊，邵佳一亦都效力过。137嘅朋友就话啦，水晶宫90分钟能够解决战斗啊，咁样。好啊，亦都欢迎各位入场一齐咧，就系讨论下，包括呢一场嘅欧协会杯决赛啦，或者咧就系慕尼克160啊，你仲记唔记得呢一队波曾经存在过呢？好，咁啊，我哋先讲咗慕尼克860究竟依家遇到咗啲咩情况啊？咁啊，作为拜仁嘅同城对手，咁啊面临住咧就要降落到下一个级别业余联赛嘅比赛啦。目前慕尼克860咧就缺少大约270万欧元，先能够获得德丙联赛嘅参赛许可证。他们必须最迟在6月3日中午12点 向德国足协咧就系递交一份流动资金嘅证明啊，如果唔系咧就要降入到第四级别嘅联赛里面啦。咁啊降到落去，其实咧就系好惨噶。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一旦降级，你从呢个财务上嚟讲啦，首先就问题唔大嘅。因为第四级别联赛嗰个准入牌照咧好平嘅啫，你要50,000欧元就得噶啦。但系德丙系要270万啊，争得真系有啲遥远啦。系因为去到第四级别就系业余联赛，系咁你即系交个保证金啊，基本上有波踢啦，唔同你嗰啲叫职业联赛系唔同噶嘛。咁啊，至于喺竞技层面咧，咁样一跌落去就会有大量职业球员佢哋会离开俱乐部啦。包括咧就系一啲主力啊、主教练啊，应该全部都会走晒。咁啊，而且球队嘅一个价值咧会大幅度缩水啊。咁啊，相反，如果你能够由德丙升翻上去德乙咧，咁你俱乐部嘅市值咧就有望翻倍噶噃。咁啊，所以即系点解一升一降就会带嚟咁大嘅反响啦？咁啊，趁住今日有啲时间，又想同大家简单讲一讲。呢一队应该对于部分中国球迷仲系比较印象深刻嘅球队，啊，佢哋曾经有啲咩？

0: 球星啊，有啲咩故事呢？咁我就从01年嘅夏天讲起啦，好吗？因为再早少少呢，其实就可能大部分球迷未必仲关注呢队波，因为01年嘅夏天佢哋係将克罗地亚嘅呢一位射手苏加将佢呢就係带到嚟阵中。其实嗰陣时佢年纪已经好大啦。佢是98世界杯的射手嘛，咁去到01年其实再老多三岁，其实嗰陣时就已经过咗巅峰时期，咁所以其实佢对于球队嘅帮助有限，咁只不过呢就比较大牌，咁嗰陣时呢就留意到苏加系过去慕尼黑白龙岭。咁而02-03赛季应该更多中国球迷呢对于队波有更进一步嘅认识啦。因为喺03年嘅1月份，邵佳一呢就加盟球队。在接下来的半个赛季，邵佳一就出场12次德甲以及一次德国杯，还在32轮主场面对着科特布斯的比赛当中，他是成功通过任意球斩获了自己德甲的第一个入球的。话时话，邵佳一和科特布斯很有缘分啊，第一个入球在对手身上就是取得，而他后来是加盟了呢队波的。好啦，我哋再讲03-04赛季。好动荡啊，咁对于慕尼黑白龙岭嚟讲。咁首先呢就係球队嘅主席被人拉咗。咁邵佳一呢就遭遇到重伤，只係代表球队踢咗五场波㗎啫。咁联赛呢就俾拜仁啊都双杀啦。最后只係以第17名嘅成绩降入到德乙嘅。04-05赛季，咁好返嘅邵佳一呢就由德甲踢德乙啦，咁打咗16场波，贡献3个波2次助攻，咁但係球队未能够呢就重新返到去德甲，因为佢哋仅仅排名第四位嘅啫。05-06赛季，咁喺德乙都已经企得唔係好稳阵，跌到去第13嘅位置。咁邵佳一呢个赛季为慕尼黑860呢就踢咗28场波，入咗6波6次助攻。咁赛季结束，佢就以自由身嘅身份加盟到德甲嘅升班马，就係佢首个入波嘅对手科特布斯呢度呢就效力啦。咁而慕尼黑860呢就慢慢淡出咗中国球迷嘅视线。咁呢个呢就係大致呢一队波嘅一啲经历啊。咁大家有冇一啲回忆又能够产生出嚟呢？好啦，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事休息，咁转头返嚟就会着重讲一讲听凌晨三点欧协会杯决赛水晶宫面对住华力简奴啊，究竟边队波可以攞走呢个冠军，顺带攞埋接落嚟新赛季欧霸杯嘅参赛资格呢？
1: 无杯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杯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4: 好，妈咪拿给你。
3: 诶，乐乐做咩拿多咗一对嘅？
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嚟到今日最后一期嘅节目啦，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啊，咁啊仲未入场牌，再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节目以外，关注下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阿坚就话水晶宫应该能够90分钟之内咧就攞冠军，唔使加时。咁啊 ，KONG 就话听咗咁多年啦，今日第一日嚟打卡啊，咁啊都系欢迎你噃。有冇咩想倾啊？咁啊，今日嘅话题，大幸运就话今日天王山之战雷霆咧有6个打5个啦，方方面面都帮到尽啊。可惜云班阿马状态低迷，系根本导致输波嘅主要原因。下一场背水一战啊，系啊，再输要被淘汰噶啦。 好，咁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咧就系入场。咁啊，仲有朋友点紧歌添嘛？咁啊，睇下最后。

好啦，有时间我哋再播多一首啦。古巨基嘅级数，我一阵睇下搵唔搵到先。啊，有就播啦，冇我就再拣另外一首啦。好，咁啊，马上睇睇听凌晨三点啦。呢场波有冇朋友想挨夜睇睇啊？欧协会杯决赛将会喺莱比锡嘅主场竞技球场呢度咧就拉开帷幕啊！咁啊，将会由英超嘅水晶宫迎战西甲嘅华力简奴。咁啊，获胜一方咁啊，唔单止有冠军攞，仲可以攞埋欧霸杯嘅参赛资格，直接入去噃，唔需要打折附加赛噶噃。咁啊，简单睇睇两队波嘅一啲基本面啦，好嘛？咁啊，讲到大赛嘅经验咧，应该水晶宫会有少少优势啊，因为目前嘅主教练叫做加斯拿，系嚟自奥地利嘅。咁啊，佢仲系会见惯啊大场面啦。咁啊，毕竟2021-22赛季正系佢带领法兰克福勇夺欧霸杯冠军嘅，再加上上个赛季咧，亦都为水晶宫赢得咗啊足总杯冠军。咁啊，所以喺佢带领之下咧，其实依家我哋就见到水晶宫啊都打得下硬仗噶。近十场欧洲赛嘅比赛里面咧，就只系输过一场波嘅啫，6-3-1，即系喺欧战嗰方面，水晶宫仲系对板啊。不过联赛咧后期佢哋就有啲放屁嘅，所以咧就系咁输波，个排名唔高噶，英超联赛水晶宫唔系高出韦斯咸降组嗰队波好多噶咋，都系嗰几分噶咋。不过佢哋好早就已经将个重心咧就转移到欧战啦，咁所以咧喺排名上面，水晶宫联赛比较差，但系欧战系对板嘅。喺进攻啦，佢哋系今届欧协会杯里面入波最多嘅球队。咁其中前锋伊斯美拿生啊，系能够场均啊接近一隻嘅入波，因为最近八场欧协会杯赛事佢入咗七球波，当中有近五场都有士哥。咁啊，每一次咧即系策动一啲有进攻嘅威胁嘅情况下咧。咁啊，呢一位啊沙亚咧，都成为咧就系锋线最值得关注嘅人物啦。咁啊，另外一边厢咧就系华力简奴能够杀入到决赛咧，绝非侥幸啊。咁啊，因为咧就球队嗰方面亦都以第八名攞到咗西甲呢个嘅赛季表现啦，争一名佢哋就可以入欧战噶吓。咁啊，所以呢一次咧，对于球队嚟讲，唔单止夺冠，赢波嘅话咧，佢哋来季继续有欧霸踢噶噃。咁啊，所以佢哋都好想咧就系争取呢个冠军攞翻嚟嘅。咁啊，最近咧就系各项嘅赛事咧保持九场不败，近22场只系输咗4场波，而且佢哋嘅防守好稳健噶。喺九场不败嘅赛事当中，有8场咧就唔失超过一球波。咁啊，所以佢哋嘅总入球数亦都系仅次于水晶宫。咁啊，相对嚟讲咧就更加攻守平衡噃。好啦，啱啱呢我就望一望啊，咁有啲朋友话哇赛前水晶宫好热咁样，但我又想拎返之前欧霸杯决赛维拉咪对费雷堡嘅。如果你拎返嗰场波嚟睇，水晶宫唔算太热啦，因为毕竟即係英超一向都系受关注度高嘅球队被更加睇好嘅。嗰场波维拉系直接打穿嘅 ,3-0 嘛。所以呢一场波水晶宫嘅要求唔高，只需要法定时间赢波就 OK 啦，就够数㗎喽，係咪？所以即係水晶宫如果最尾攞冠军係加时嘅咁唔得啦。如果你法定时间捧杯，咁即係代表呢场波你搞得点。咁水晶宫又能够完成到呢？啱啱同大家睇返呢，就係华力简奴其实冇想象当中咁弱喎。咁所以场嘅比赛，我觉得如果你真係夠胆揀水晶宫呢，要闪小心谨慎一啲，係咪真係水晶宫具有可以9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嘅实力啦。如果水晶宫夺冠呢，压力其实会去到阿仙奴嘅身上面。大家望实你啦，维拉做到咗啦，水晶宫搞掂咗啦。咁阿仙奴你可唔可以攞埋呢个欧冠冠军，能够创造三队英超球队齐齐同一季夺冠嘅一个壮举呢？所以水晶宫都关键嘅，你得阿仙奴嗰度就显得更有意义啦。如果唔得咁，阿仙奴话斋，你都唔好怪我啦，系嘛？你前面都断咗缆啦，我后面得啊得，唔得咁啊都冇计噶嘛。咁呢个咧就系属于欧战英超嗰方面，我觉得都仲有啲话题可以延续落去嘅。

左右之分啫。咁另外去到九点钟咧，就会有法网嘅男单第二轮。阿祖谷咧就行到几远啦。咁啊，至于喺第一轮啦，已经有张帅啦、张之臻啦，已经系止步噶啦。咁啊，目前咧就是、中国网协呢边仲有三位球手，包括咧就系、是、傍晚时分会亮相嘅黄欣如啦。另外仲有黄希宇以及咧就系吴义炳，已经进入到咧就系、是、第二轮嘅比赛噶啦吓，咁希望佢哋都能够行得更远啦。好，咁啊接落嚟我哋就去听多首歌先。咁啊为你拣嚟会有超级巨星嘅主题曲，咁啊一班巨星帮嘅成员为大家带嚟呢一首歌啊。

0: 好啦，咁啊，听完一众超级巨星之后咧，我哋都仲有大概一分钟结束今日嘅节目啊。咁啊，读多条留言先。咁啊，清晰加薪就话啦，水晶宫嘅水平应该正常发挥系能够赢嘅。咁啊，另外对于慕尼黑860咧，印象最深应该咧就系、啊，经常喺拜仁夺冠嘅巡游里面咧，会搞下啲小破坏，觉得好得意系嘛？哦，即系同城死敌啊！你搞游行啊，我咧就过嚟整乱当摊先咁样。咁啊，不过依家冇咯，两队波根本都不能够同日而语啦。啊，拜仁啊已经系绝对嘅班霸，咁呢一队慕尼黑860咧，有可能会跌入到业余联赛里面啊。咁另外提醒你啦，呢、這个周末咧粤超第五轮咧就要正式开打嘅。咁啊，门票预约系今晚10点会截止噃。各位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到粤超官方购票小程序，一人一票，实名制入场嘅。咁啊，需要咧就系观赛信息同身份证一致。咁啊，单个账号单场最多要为6名已经实名登记嘅观赛人进行预约嘅。1米2及以下嘅儿童咧，喺家长陪同之下可以免费入场，唔占座位嘅情况下。咁啊，各位记得啊，今晚10点之前进行预约啦。听日晏昼2点到3点再倾过。
1: 下午3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夏天熱到冇曬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1: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十一袋，兩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金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9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0: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1: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揀貨。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阿珍，屈咁啱嘅，
8: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7: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8: 好啊。
7: 阿
8: 珍爱上
7: 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9: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0: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0: 梁汉文呢只热气球啊，咁啊处处飞，到处去飞飞吓、啊，即系兜下风咯，咁啊凉爽啲啦，系咪？时间嚟到下午3:09啦，亦都系开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嘅吓，咁啊好多谢大家呢个钟数吓，继续过嚟撑场。喺直播间里边都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出场。
1: 系咁啊，处处飞啊，兜下啲凉风啦，晏昼时分啊，确实需要提提神。不过咧喺呢个钟数咧，亦都希望你啊，唯一嘅选择应该都系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坐喺我哋身边啦。
0: 唯一嘅选择咁犀利啊，系嘛？
1: 系啊，
0: 唔允许嘅唯二系嘛？嗯，
1: 唔好唔花心，做人莫花心。嗯，
0: 咁啊系，咁除咗听广东西，唔知系就做乜好呢？我谂真系冇地方去噶，即系啲旅游啲朋友，旅游都唔惯噶嘛，都系要听下嘢，吹水啫，
1: 系
0: 嘛？
1: 系啊，要吹下水啊，唞下凉咁样啦。我见到半真半假就爽啦。佢系新公司上班第二日，咁多水果嘅，解下暑，跟住影张相，哇，好多西瓜，切好晒
0: 咁啊！喂，啲咁嘅公司嘅，一到下午茶咁多水果吓，
1: 呢、這个就系人性化的公司啊！仲有荔枝，仲有杨梅，
0: 人同命系嘛？
1: 啊，同。

0: 真系唔同病。
1: 嗯，咁啊搵份好份好工作啊，咁啊有食又叻系嘛，喂两餐。OK， 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咧一齐过嚟听东西两件九四一八，大家肯好啊，打卡听东西啦，咁样见到阳光啊、凌云啊、苏啊、啊风老板啊、月月啊、华姐啊，系嘛，都陆陆续续过嚟啦。
0: 阿虎英哥，你喺边度收听紧节目咧？佢系影张相打卡，跟住张相系乜嘢嚟噶？温度计喎、
1: 啊。
0: 佢系寻日接近38度，今日直接38度几咁、
1: 哎。不断咁样上涨系嘛？哇，工资咁就好啦，系咪收入吓？有流流正正阿宏啊，系嘛？英姿花啊，欢迎欢迎啊！的确啊，今日依然都系比较热嘅天气，但系比琴日好似冇咁热咯。我哋今日中午食完饭之后咧，几位同事喺度兜风啊，咪兜风啊，散步啊，咁行啊。咁、我啊觉得咧晒系冇所谓嘅，晒一阵间吓，咁啊阳气要充足嘛，做人咁啊出去行下。咁啊今日个气温咧感觉咧冇琴日咁热啊，咁啊行一段转之后咧，亦都流汗。咁啊，所以都翻嚟补啲水先得啊！
0: 你确定喺中午时分行出去唔系真的勇士？我觉得咧，即系你喺室内啊，或者喺啲阴凉处啊，兜两个圈冇所谓。一行出去太阳底，真系有一种融化的感觉、
1: 啊。冇、啊，真系我哋可以得啊！比如我哋耐热可能
0: 咁襟热。
1: 咁当然你成路行咪全部系热嘅，佢啲树荫噶嘛，系、嘛？咁行下增加阳气，不过行完之后成个人舒服晒、啊。诶，咁啊呢啲天气啊，有啲人哇真系融化咗雪条咁系嘛，有啲人哇好似入咗蒸笼咁样吓，湿晒汗。我话俾你听，以下未来嗰几日时间咧，未来几日依然都系蒸煮模式嘅吓。呢两日咧高温已经超过38度噶啦，咪讲少啊！
0: 因为受到副高啊持续影响嘅缘故啦，广东嘅最高温度咧其实已经系超过38度啦。5月26号啊，即系寻日嘅白天啦，云浮嗰边咧就屈南嗰边系全省最高温度系38.6度，咁啊梅州嗰边咧就录得全省最低温度就24.6度，哇，几适宜！
1: 40几度？
0: 24.6度，系全省最低。不过由全省嘅范围嚟睇咧，即系最高温度基本都已经系突破30度，全部都三字头噶啦。
1: 嗯，佢其实咁样嘅，佢唔单止话广东啊，依家我哋中国南方都系经历今年最大范围嘅高温闷热天气，咁好多地方直接开启咗盛夏模式噶啦吓，咁、所以咧就依、這个系盛夏啱啱开始啫嘛，咁啊因为你所讲就系副热带啊，高压啊，就系即系显著啊，偏北偏强，所以搞到我哋南方咧好多地方咧提前即系体验到三伏天嗰种闷热啊，一般咧南方夜晚嘅温度达到30度以上咧，一般而按照以前嚟讲咧都系喺盛夏嘅，喺以前嘅7、8月到嘅。但今年嚟早咗喎，真係
0: 唔怪之有啲朋友话呢，而家先5月底啊，已经三字头啦，到6、7、8月嘅时候你点挨？咁我未来三日其实由全国嚟睇下，江南嘅南部啦至到华南一带啦，仍然都係又蒸又煮，有米懒煮咁嘅模式，就係、是、蒸笼嘅核心区域啦。咩广东啊、广西啊、海南啊、湖南啊、江西呢啲全天候翳热在线，你冇空调嘅话你点顶得顺啊？真係。
1: 嗯，冇错啦。咁所以依家基本上呢啲城市啊，白天最高温度都35度以上。
0: 系啊，
1: 所以呢就係个咁去蒸炉咁样嘅。
0: 佢唔单止热啊，佢仲湿啊，即系又湿又热。所以近段时间咪话咩好多嗰啲新闻咩杭州湿度超过90%啊，咩合肥湿度95%啊，人哋亚马逊个丛林先至85%。佢系原来咧，即系当空气除咗热，仲要湿度劲嘅时候咧，个人系觉得更加辛苦啊，好翳热。
1: 即系我哋觉得闷热唔单单系由气温决定嘅，
0: 系
1: 露点温度先至系关键。露啊，通俗啲讲。啲雾啊，即系啲露啊，啊啲水露嘅露啊，露点温度咧就系空气里边嘅水气啊，开始凝结成嗰啲嘅露珠嘅温度。咁佢嘅值越高咧，空气嘅越潮湿闷热，我哋感觉到就系越唔舒服。一般嚟讲，露点温度咧就突破24度咧，我哋体感就好似入咗桑拿房咁噶啦。
0: 系，
1: 如果去到28度或者再高啲咧，咁啊极致咯。闷热嘅体验啦，就好似成日啲空气黐住你咁啦，
0: 桑拿屋。
1: 所以咧，我哋就我哋南方呢边啊，吓、广州海口啊，同埋衡阳嗰啲呢几日白天嘅体感温度咧，可能轻松突破40度啊，所以都几犀利噶。啊，
0: 咁即系话温度虽然就话三字头啫，但你体感咧，你可能超过40度啊，四字头啊，
1: 好似入咗桑拿房咁咯。
0: 呢、這个叫做免费桑拿。
1: 不过咧，除咗高温咧，台风亦都有消息。啊，听讲咧就话，依家咧就系、是。

0: 有一个嘅未来可能要发展成今年第六号台风，叫做长尾啊。啊，咁亦都可能呢个台风咧就系北上，转向咗啲路径，佢点走啦？啊，咁亦都由于个副热带嘅高压强度啊偏强嘅，咁所以咧佢可能唔知走去边度。咁总之咧就系咁热嘅天气，未来几日可能台风又嚟都唔定嘅。
1: 反正而家嗰个高温预警就已经挂起咗啦，咁啊大家出门咪担把遮咯，有风雨嘅时候啊挡挡雨，冇风雨嘅时候咧遮遮太阳，你实有用嘅。
0: 冇错啦，咁啊阳光既然咁猛烈咧，俾朋友啊都注意咩防晒嘅，佢啲女士啦系嘛。
1: 要啦。
0: 防晒啊，肯定有咩。
1: 有精有主啊。
0: 咩好卖咧？依家咧嗰啲防晒霜系嘛？啊，嗰啲防晒霜啊，咁样啊，咁肯定就系卖得比较好啲啦。
1: 仲有啲止汗露嗰啲咧，咁啊，阿风之声咧就话，而家坐喺度唔喐，都叭叭声咁流汗，我一喐就直情飙汗，饮多多水，哎呀，都唔想去厕所嘅咁。
0: 咩蒸发晒？
1: 系，
0: 但系你唔饮唔得，系嘛？去厕所都要饮噶，
1: 要降温嘛。
0: 冇去厕所都饮。
1: 阿乐在其中咧就话：，唉，今年真系真真正正提早热辣辣啦，咁快已经热到啊，唔开空调你瞓冇着噶啦。
0: 天气热辣辣吓，搞到大家咧结达达啦，即系。
1: 我以为你一行出街又系咁跳跳扎，因为个路面太热啦。
0: 唉，一出街望睇人眼刮刮啫，比较麻烦。好，我见咧陆续做多朋友入嚟我哋佛山家啦，用户就广东广西广东西，有倾有讲最开心，欢迎你吓，
1: 欢迎。
0: 仲有怀集星哥依家喺高速公路开紧车吓，记得多饮水啊，又到国歌唱着出场撑市啊撑场咁样，多谢。
1: 阿姜太公话第一次打卡，你见到我吗？哈哈哈，见到你啦，
0: 见到啦，见到你钓鱼冇用嗰啲鱼嚟噶吓。咁啊，仲有乐在其中。大家好啊，我喺度系撑场噶啦，咁样吓。
1: 欢迎欢迎。
0: 我心吓，今日洗个空调啊，开住，赤凉啊，舒服啊，咁样啊，识叹真系啊。
1: 呢种天气冇空调嘅话，真系冇得瞓啊。
0: 所以琴日我先讲啊，我话依家突然间感觉，我觉得呢个世上暂时最伟大嘅人都发明空调嗰个人。
1: 冇错。
0: 你话真系以前乡下都冇空调咁过，哎呀啲热匪啊，系嘛啲，哎呀好难顶啊，真系。
1: 可能连婆仔都要一晚起几次身喺度抹床啦。
0: 嗰啲跳落水度唔想上嚟系嘛？
1: 唉，搵清凉油啊！
0: 啊，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心也醉，今日热到你发疯。时间嚟到咗系下午嘅3:23吓，咁听住歌你会凉翻少少嘅。李克勤告别忧郁吓，大家你都系心情愉快吓。
1: 咁啊，晏昼时分又系上工噶啦，听下东西又放放松啦。诶，有位朋友咧，佢话嗰时出出晏昼好啊，我而家一边食蔗啊，一边听东西。啊，听落去都几滋润噶。
0: 嗯，我谂到个形象系咁啦，企喺度着对拖鞋系嘛，
1: 系
0: 头发乱晒龙嘅，咁跟住揸住碌嘢，
1: 头发乱晒龙，
0: 行嚟攞啲蜘蛛嗰把蛇喺度咬嗰啲人拖鞋乱晒龙，
1: 一路咬蛇一路食，
0: 夹夹夹，肯定嘅牙，肯定嘅口冇两只牙嘅，咁然后就咬，跟住掠啦系嘛，掠到周地下行一步掠一脚行一步行。
1: 滋润啊，蔗甜到入心啊，冇办法啦，而家咁渴咁热嘅天气，
0: 注意有卫生，我冇掠到到只鞋啦嘛。
1: 阿太阳的荷花佢话：高Sir出出，大家晏昼好。我喺家乡的街边啊，食住笋板，听住讲东西，爽哇、啊！
0: 家乡的街边啊，咁有诗意啊，家街系嘛？嗯。
1: 本来咁有诗意，你唔好乱缩，你一缩嘅硬系怪怪地。笋板系乜嘢嚟嘅？你话笋啊，我听过笋板系乜嘢嚟？
0: 咩啊？佢话食紧呢啲咩啊？
1: 系笋板啊嘛。
0: 佢乡下啲嘢。
1: 即系一条笋，跟住切成一块块咁样啊。
0: 唔需要去解释，总之佢乡下嘅嘢系啦，咪好辛苦嘅，唔明嗰啲嘢。
1: 讲古唔好博。
0: 系啊，方老板话室外温度有40度啦，哎呀，户外所有工作者真系辛苦，的确系。啊，即系保重啊，保重身体，大家咧记得饮水吓、啊，即系要降降温啦、啊，同埋补充下水分先得嘅。
1: 哇，好多朋友都喺度，即系向户外嗰啲工作者咧道声祝福、啊。阿钟粉咧就咁嘅天气真系辛苦晒啦，嗰啲车间工作嘅朋友，仲有路上跑快递嘅快递小哥啊、快递姐姐啊，仲有外卖小哥啊、环卫工人啊等等等等咁样。
0: 嗯，搵食真系唔系咁容易吓、
1: 啊，真系
0: 即系所以要防止中暑啊，记得要注意啦。有时真的遇到

0: 不得了，偷懒系嘛？啲几底要踎下先。
1: 应该有一啲防暑用品噶啦，跟住好快应该都有啲高温津贴之类噶啦。
0: 津贴都唔掂嘅，你买咗啲嘢你要你饮啫嘛，系嘛？但系晒个笼嗰只顶唔顺噶嘛。
1: 潇洒的蓝天咧就话：高 Sir 出出，今日系我太太生日啦，希望点首《落叶季节》送俾太太听，祝佢生日快乐。
0: 生日点俾啲落叶唔系咁好系嘛？系嘛？秋风扫落住无情到鬼咁啊！咁可能佢系歌名唔好啫，啲词好系嘛？
1: 佢话
0: 冇错吓，
1: 系咪落叶季节即系秋天啦、啊？秋天就系成熟嘅季节啦，收获嘅季节啦，会唔会？咪秋天的童话之类嗰啲咯。
0: 就系、是、咁希望咧能够咧即系可以表达到你嘅意思啦，系嘛？
1: 有所收获啦。
0: 饮水未？未饮水，快啲攞个杯嚟，攰饮个半杯一杯吓。咁啊，有啲朋友唔中意饮水嘅，我身边就呢种朋友啦，呢位同事咁，唔饮。我你平时你点啊？你唔补充水分咩？我鍾意飲啲咩有味嘅咩味呀，好似咖啡呀、啊、茶呀、果汁呀、啊、嗰啲咁嘅嘢㗎咁。
1: 喂，但係天你出汗多，呢啲嘢代替唔到水呀嘛。
0: 哎，我唔理咁多呀，啲水有咩好飲啫，氹氹。我屋企通常买咗好多啲牛奶好啊，或者果汁啊咁放喺冰箱度，一到热咧我就咁倒出嚟，激激激激激咁饮噶啦咁样。
1: 哦哦。
0: 啊，我系随住气温高啊，好多人中意即系饮果汁嘅，因为啲味道嘛，系嘛。但系咧好多果汁咧，其实你未必知道边啲好，边啲唔好，因为果汁喺市面上好多种嘅。但系比如你去到商场啊、超市啊，有啲咧标注咩纯果汁，有啲咧就系写住强调系真果汁。哎呀，仲有啲咩英文嘅，带住英文 FC， 仲有 NFC， 仲有 HPP， 呢啲标识系代表乜嘢呢？我諗冇边个知啊。既然大家鍾意飲嘅话，我同大家科普一下呢啲东西。
1: 唉，有时消费者真係非常被动，我想买样嘢飲得放心啫，仲要硬逼到自己成个专家咁样。咁而家买果汁就多选择咯，你百分百果汁又有啦，纯果汁又有啦，真果汁又有啦，又或者非浓缩还原果汁又有啦。咁但咁多嘅名称佢都係果汁啫，究竟有咩唔同呢？究竟买边隻好呢？真係。
0: 好，我讲唔同呢，我睇睇大家刚才都系回答我哋啲问题。咁啊，我哋讲话笋板唔知咩嘛。咁阿华姐话，卓笋板嘅大埔咩嘛，嗰度嗰啲特产嚟噶，咁样。乐在其中啊，笋板系一种小食，跟啲糯米糍啊、饺子相似嘅，里面一馅系竹笋。哦，咁样系嘛，啲笋系嘛。
1: 又学到嘢啦，唔知好唔好食嘅咧，系里边系咸定甜啊，好好奇、啊。
0: 未食过，
1: 系咯，
0: 而且未听过，所以大香岭出城吓、啊，多谢吓、啊，我哋又学到嘢啦，
1: 学到嘢啦。
0: 高明情生话啦，啱啱先收工，坐喺车里边热到出汗啊！情生冇悭嗰啲空调咯，系咪坏咗或者整先得嘅，系嘛，有啲钱要出嘅。8137话老佛山喺家里边咧着住冷气听东西啊！啊，识叹啊呢位呢位老佛山系咪？
1: 哇，穷则变，变则通，佢话而家车内温度显示成40度啊！
0: 哇，
1: 饮多啖水
0: 啊！悭乜鬼电啊？哦，可能啱啱停车停喺度系嘛？
1: 系
0: 你穷则变，变则通，你都唔变边通嘅、啊，咪成日都热咯。
1: 快啲开空调啦，冇计啦。
0: 好，讲翻果汁咧，既然咁热嘅话，系嘛？嘅果汁咧，其实咧，我哋出去买咧好多种嘅，系嘛？你比如有葡萄汁啊、橙汁啊、苹果汁啊咁样吓，咁、啊、咧你会睇到咧就系、是、个标注住100%果汁，仲有啲咧醒目标注就系 NFC 啦，我哋已经讲过英文啦，非浓缩还原嗰啲字样，但系配料表前边两位咧系水同埋浓缩果汁嘅，佢咁写嘅。
1: 咁理论上嚟讲咧，呢、這个 MFC 咧系中文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非复原有咩意思呢？嗱，喺国家标准啊，果蔬汁类及其饮料里面咧就写明，非复原嘅果汁咧应该就系原榨果汁，指嘅系以水果作为原料，采用机械嘅方法直接将佢制成嘅、压成嘅、未经浓缩嘅嗰啲汁液嘅饮料，咁先称之为呢一种嘅叫做非浓缩、非复原嘅果汁。咁所以咧，嗱，既然佢系非复原果汁嘛，所以标注咗呢个 MFC 嘅果汁咧，一般喺配料表度咧就唔应该有水呢个配料嘅，但好奇怪啊！而家好多嗰啲果汁咧，一方面佢嗰个果汁个广告上面咧就大大隻字就印住哇咩咩 MFC 啊果汁啊咩咩咩。 但你睇翻佢配料表，第一位就水咁、样，
0: 咁即系最多系佢啦。
1: 系啦，咁啊主要果汁来源啊浓缩果汁、咁即系点样啊？咁啊，梗系添加咗咩少量嘅阿克苏咩 MFC 咩苹果汁啊咁样。

0: 果汁。
1: 咁你同国标之中咧，对于呢一种果汁嘅定义咧，就相距好远啊！
0: 冇错啦，呢一类 NFC 嘅标签咧，乱象好多嘅。
1: 嗯嗯，
0: 你去啲电商平台嗰度一样有呢个问题，你唔知买翻嚟以为系坚嘢，
1: 系
0: 系嘛？有啲写住百分百嘅 NFC 嘅苹果汁。
1: 跟住一睇配料表，浓缩。
0: 哎呀，其实一样嘅配料表系有水同埋浓缩苹果汁，都系偷嘅。老实讲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就系 NFC 本质上边咧属于食品行业里边咧一种技术性、品质性嘅术语嚟嘅，系嘛？咁所以大家买嘅时候咧，唔意味住即系话呢啲真系纯果汁啊。咁诶，买嘅时候一定心中要知道有咁认知先啦。
1: 所以作为消费者好被动嘅，嗱有啲专家就话啦，你标注得100%纯果汁嘅话咧，咁你喺配料表里边就唔应该有水啦。
0: 咩叫纯啊？系嘛？
1: 系咯，因为喺饮料通则里边啊，即系呢个国家标准里边咧，纯果汁佢要满足两个核心条件先得。
0: 乜嘢系条件咧？报时先，依家下午3:31，
2: 3:30。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哇，晏昼时分真的要喝多啖水了，因为今天的气温确实不低啊。佛山本地晴间多云，吹偏南风是1-2级，最低温度3字头以上啦，32度，最高是有成36度。现时各个区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

0: 陈晓东与我高飞，个个都想飞一只雀仔咁，系嘛？阿飞咧一喐亲咧有风度啦嘛，吓风度咧肯定系运到凉爽啲，唔使流汗系咪？咁啊喺屋企咧叹下空调，吹下风扇啊，饮下茶啊，咁样啲天气咧吓，咁样养生都几好嘅，唔好晒走出去做咩系嘛？
1: 咁晏昼时分啊，觉得天气热，哎呀个人苦闷啊，黑眼瞓啊，点算啊？听下广东广西广东西啦，起码振作一下精神啊嘛。我哋有位朋友喺佛山家道同你讲啊，国歌。你讲嘢唔准咁搞笑。
0: 我冇讲笑啊，头先我好严肃啊，讲啊饮啲果汁嗰啲话。
1: 佢话唔准咁搞笑，哦、即系可以微微咁笑。
0: OK。咁所以咧，即系平时下昼咧，其实人咧最紧要宽心啲，系嘛。咁啊，因为你知道咧，如果系得闲嘅、退休嘅、即系上岸嘅，咁喺屋企可以坐住慢慢叹啫。但好多朋友依家仲要出去搵食嘅，大佬啊，两餐啊，你唔做唔得啊，一搬砖，一搬铁，又搬瓦片，系嘛？咁所以一定要出去。咁啊，出去时候点办呢？肯定要保重龙体先啦。啊，虽然就话要做，但系该要阴都阴下，该要偷懒都偷懒下，该要饮啲水都饮啲水。啊，你饮果汁就饮果汁。不过饮果汁呢，方老板话啦，我冇买果汁饮嘅，新鲜水果唔好咩？到处都系水果店，想食就买，新鲜健康。使鬼买啲果汁咩？肯定有技术狠活啦，咁样。
1: 阿怀集星哥咧就话，我就觉得饮乜嘢都不如饮杯靓茶，我解解渴系咪？
0: 又得系嘛？乐在其中话啦，我唔管佢咩标准，现榨嘅果汁我都唔中意饮嘅。仲要保质期咁耐，反正少饮为好。咁啊，所以大家咧即系，其实依咁多嘅即系液体嘅饮品里边，最好就系温水嘅。
1: 始终解渴都系白滚水。
0: 解渴嗰方面系嘛？咁但系市面上依家好多，唔系你唔中意，唔等于人哋唔中意噶嘛。所以人咧有好多种人嘅，有啲好中意饮啲有味嘅，尤其啲果汁嗰啲系嘛啦。
1: 尤其啲细蚊多啊！啱啱先话咧，根据翻标准咧，纯果汁啊，即系真正嘅果蔬汁咧，人哋系要满足两个核心。嘅条件，你只能够做到呢样嘢，你先可以称之为纯果汁。咁啊，一个咧就100%系由水果或者蔬菜系直接加工制成嘅，冇额外咁样添加任何嘅外源水。佢平时系点，即系该点系点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不允许添加任何嘢，咩糖啊、香精、防腐剂呢啲食品添加剂。咁所以咧，你只能够满足呢两个条件，但系有一啲嘅果汁产品咧，佢标注就话系真果汁，咁但系个真果汁就唔代表纯果汁、哦，大家要分清楚、哦，因为真果汁呢个概念咧喺国家标准里边系唔存在嘅，佢纯粹就系商家作为一个宣传嗰啲营销嘅手段啦、哦，或者话术啦。
0: 哦，即系啲用啲真果汁呢三个字系嘛？
1: 系啊系啊，所以而家啲商家佢好识做生意嘅，人哋做广告睇到你眼花缭乱。咩要纯果汁啊？真果汁啊？100%纯果汁啊？咩 MFC、咩 HPP 啊、FC 啊嗰啲全部出晒嚟啦。
0: 所以呢几个英文又叫咩意思呢 ？NFC 啊、FC、HPP 呢啲咧？其实咧呢啲英文嘅标识啊，佢哋都系号称叫100%纯果汁，但系咧咁样。呢个 FC 同埋 NFC、HPP 佢属于系虽然100%。但是工艺唔同啊！你纯果汁仲有工艺，我真系明
1: 白。哦，即系其实佢压榨嘅工艺有所唔同。
0: 佢 FC 咧系浓缩还原果汁，即系先高温浓缩嘅先，又系做手脚咯。就卖之前咧，再沟水就变成正常嘅浓度果汁，系嘛？但你一高温咧，就会损失呢啲抗氧化嘅物质。维生素 C 呢啲怕热嘅营养素啦。
1: 哇，如果系呢一种制作工艺嘅话，其实果汁里边咧有好多天然嗰啲营养成分就冇咗噶咯。
0: 但系 NFC 咧，如果真真正正嚟讲咧，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比较正规嘅，唔使浓缩嘅，压榨之后呢啲唔加水唔加糖嗰啲比较纯正嘅。如果真正系 NFC 嘅话吓，
1: 咁 HPP 又点解咧？
0: HPP 你唔好 APP 喎，唔好我哋下载嘅 APP， 佢 HPP 喎，系超高压冷，叫咩？呢、這个
1: 高压嘅冷压果汁。
0: 哎呀，冷压嘅果汁。
1: 其实呢个咧讲到底又系一个制作工艺唔同咯，佢就低温高压嚟杀菌。咁佢有咩好处呢？因为佢低温高压啊嘛，佢就最大程度保留翻啲维生素、植物嗰啲化学素，口感会更加好一啲咯。
0: 即系佢高温又高压。
1: 系。
0: 压出嚟嘅又系啊，又喺度搞嚟搞搞阵
1: 其实佢呢个就属于超高压咯，系冷压嘅一种咯。
0: 但系最弊咧，喺市面上 NFC 啊呢啲标签嗰啲咧，好多系虚假宣传咧，最攞命噶啦，系嘛？
1: 系，佢话系咁话，但系你一睇咧，佢嗰个配料表咧，写住水，跟住浓缩果汁，唉，呢一种一睇就知道佢唔掂水啦。
0: 水多，
1: 嗯，
0: 嗰啲榨出嚟嗰啲原果汁少。系嘛？呢一种乱用呢啲 NFC 嘅标签啊，其实我觉得捉一个罚一个罚，到佢倾家荡产先得嘅。你要乜要乜唔好写，
1: 系
0: 写出嚟要真。所以我觉得唔知嗰啲监管部门做乜鬼嘅？点解市面上咁多呢啲咁样嘅系嘛？以次充好啊，伪劣嘅产品啊，允许佢上市咧？真系
1: 会唔会系因为咧嗰啲商家故意模糊咗呢个概念，或者故意咧即系你消费者唔系个个都识噶嘛？佢就混淆咗呢个概念。其实咁已经涉及虚假宣传咯，应该
0: 犯罪啦，违法啦，
1: 虚假宣传。
0: 咁你作为质量监管部门、食物安全部门，你可唔可以check嗰个超市去试饮下先，系嘛？去check佢
1: check佢嗰个饮料究竟系用边种工艺？
0: 成日咁踎喺空调房嗰度，将啲食物安全啊吓抛诸脑后唔得噶嘛？
1: 你唔好话今时今日做消费者唔容易啊！你俾钱出去，你仲要睇清楚啊！除咗呢啲果汁嘅标签咧，即系名不符实啦，有一啲可能乱七八糟啊，或者系虚假宣传啊咁样，甚至有一啲消费者咧，你本身拣果汁嘅时候，你都好迷糊嘅，有果汁啦，有果汁嘅饮料啦，果味嘅饮料啦，你市面上面太多呢啲嘢。
0: 系啊系啊，你唔识拣，你果汁两个字以为系噶啦。
1: 嗯，
0: 其实咧果汁类嘅产品咧有好多嘅。有啲叫咩啊？果蔬汁或者果蔬浆，
1: 嗯，
0: 系嘛？果汁浆或者系蔬菜汁、蔬菜浆。我哋咧，如果真正系合格嘅咧，个含量一定要达到100%或者系叫做咩溶性固形物含量，
1: 嗯，
0: 要对应唔同水果个品种嘅，吓咁先叫做真正嘅果汁饮料。但有啲咩复合嘅果蔬汁？
1: 嗯
0: 啊，佢好沟沟嚟呢样沟呢样沟嗰样啦，其实
1: 嗰啲一讲到复合嘅话咧，佢真真正正果汁嘅含量或者嗰啲浆果浆啊就好少噶啦，可能佢嗰啲果汁啊、果浆啊，甚至蔬菜汁咧，佢最低只不过系10%嘅啫。
0: 系啊，
1: 其他唔知点沟出嚟。
0: 如果你低过10%嗰啲产品咧，唔可以叫做果汁饮料，
1: 嗯，
0: 只能归为咩咧？叫做果味饮料，即系有呢种味。但是完全都不是汁，你其他啲沟嘅。你一类嘅呢飲落去呢口感好似呢啲果汁，但营养构成哎简直係天同地啦。
1: 係佢嗰个口感已经係完全差天共地啦。阿小幸运话我冇睇配料表嘅習慣㗎喎、哦。
0: 一般都唔睇㗎。
1: 係好多消费者都係咁样。仲有一样嘢呢，佢啲配料表啊咪将嗰啲字体整到好似蚊枝嗰啊細細粒細細粒，你都好难睇个蚂蚁咁細。
0: 我就建议大家咁样，从今日开始如果听到我哋节目，凡去买呢啲咁嘅产品，习惯性去望一望配料表。
1: 嗯，
0: 佢你唔好睇个宣传噱头嗰啲嘢，佢包装个标签啊、配料表，佢唔敢假嘅，佢一定要按照佢里边嘅比例佢嚟写嘅。
1: 嗯。

0: 系嘛？你睇睇佢嗰个果汁果汁嘅含量嘅标志，你认清咗 NFC 嘅果汁、果汁饮料同埋果味饮料嘅区别，啲理性消费嘛，啲钱喺你度，咁你钱花咗啦，买翻去啊，饮到自己身体唔好，系嘛？
1: 嗯，仲要代谢唔出去。
0: 所以呢样嘢咧喺热天咧，其实好多人都想买呢啲嘢噶啦，但系你起码都要为自己嘅健康、为家人健康要把把关先，睇睇先。如果真的不懂买的话，唉，我觉得真的封老板话斋，买啲水果翻嚟自己炸算数啦，系咪？
1: 买只水果翻嚟自己食，
0: 系咪先？
1: 明天会更好咧，就哥哥，我而家就喺屋企啊，饮紧自己自制嘅百香果柠檬茶，听住广东西，然后咧瞓喺张我啲摇摇椅上面啊，佢话大热天时咁先解闷咁样。
0: 就系啦，咁你出去买唔放心啊，咁你监管又冇力，咁你点啊？咁靠消费者，消费者佢又唔系。佢唔系呢啲料嘅，
1: 唔系万能噶嘛，消费者
0: 啲信息唔对称噶嘛，咁你专呃啲唔对称嘅人，你何苦咧？系咪先？
1: 阿英话：我好少饮果汁噶，因为呢啲都系能免则免啊。我觉得我净系斋饮白滚水啊，或者得闲就冲壶茶饮咁好过咯。
0: Amy 都话咧，以前细嗰阵时咧就自己榨过橙汁饮，之后都系买水果嚟食啦。诶、最稳阵系你啦，咁样系嘛？
1: 嗯。阿天亮了，哇！佢而家就饮紧自己榨嗰啲养生茶饮啊。佢话茯苓白术陈皮饮啊，呢、這个天气合适咁。
0: 头先嗰个有一位听众点嗰只歌叫咩？落叶季节，我揾唔到啊。
1: 嗯。
0: 边个唱嘅啫？你俾个歌手喎、啊，你俾歌手我等我揾下啦。咩人哋太太点俾佢太太话系嘛？
1: 系啊，咪点咪嗰个人点俾佢嘅太太，咪、人哋太太咯？有咩错冇错？
0: 即系呢个人点系嘛？
1: 系啊，
0: 我又问呢个人点俾人哋嘅太太听，咁就咩咯？好啦，出咗广告先。
1: 咁多联
2: 商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行，前十签约升级除全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啱夏天听下一隻歌，属于陈松伶嘅夏季沙拉啦。哎呀，水果都唱埋出嚟系嘛？边唱边想食啊，真系。
1: 我哋啱啱有位朋友喺佛山交话，听过夏季沙拉啦嘅呢首歌嘅话咧，嗰啲岁数都唔会轻、
0: 啊。系咩？哦，唔系噶嘛，有啲十零廿岁佢中意听旧歌噶嘛，系嘛？
1: 咁系啊。
0: 啊，你唔可以用咁样嘅歌嘅年份讲呢个年纪几大噶嘛，系嘛？
1: 咁啊，中意嘅嘢咧就吓、啊、享受一下啦。不过咧，希望大家就中意一啲比较健康嘅嘢咯。啱啱讲起果汁啊，即系而家市面上边咧可以买到嘅果汁好多，但系嗰啲名字啊，睇到你眼花花嘅。咁你留意一下佢个配料表啦。呢一位佛山家嘅朋友就话：我都唔饮果汁嘅，我而家食紧番薯糖水咁样。
0: 仲好啊嘛，
1: 呢个比较健康。阿温战士话饮，我话影张相，呢个系咩嚟？个绿豆沙系嘛？呢个又比较消暑。
0: 叫啊！
1: 嗱，呢啲相对系咯、啊，相对嚟讲，我觉得又健康啦，又放心啦。
0: 但系饮呢啲通常自己要动手煲嘅，依家啲后生真系好懒噶嘛。你煲俾我饮就得，我唔会煲嘅。而家咪走去咩记嗰度食翻碗啦。咁但系嗰啲，唉，都不及自己煲系嘛。
1: 系。咁、有位朋友咧就话听歌消暑啊，阿张宇佢话热辣辣的天气。好彩我坐喺空调房听郭 Sir 出唱点返首叶问宗师咁
0: 啊，犀利喎吓嘛，过住呢、這个吓嘛呢种咁嘅享受人生
1: 嘅生活、
0: 小幸运啦，歌唱我要点歌，今日我老豆生日
1: 哦哦，
0: 好日嚟喎，
1: 好日，
0: 继续点俾我琴日点但系未播嘅爱情骗子，我问你，咁问老豆唔得噶嘛，系嘛？祝爸爸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你爸爸中意听呢只歌系嘛？啊，同歌嘅意思冇关系吓。好似冇呢首歌嘅喎，我自己嘅碟又有，我哋碟库基本揾唔到呢只歌嘅。啊 ，I Been Dancing 就俄温廉啊，系嘛？
1: 嗯，
0: 好似闽南歌嚟嘅，我揾下啦。
1: 阿 Amy 话以前喺外国嗰啲超市度啊，有啲即榨果汁机，即系一堆新鲜嘅橙啦，分大杯细杯，你揿掣咧，投币就有自动跌个橙入嚟帮你榨汁。诶，唔使外国啊，我记得以前我哋都有呢种果汁机啦。曾经何时我好中意啊，我觉得系维 C 又新鲜啊咁样。后来咧，我就有一种担心啦，就系、是、因为佢系连埋嗰啲皮系一齐榨噶嘛，即系就咁榨。我担心佢塞落去嘅时候咧，佢个表面有冇清洁干净嘅咧？
0: 呢、這个其中之一咧，
1: 应该抹干净啊嘛。
0: 最紧要系有冇烂果，所以我基本上我唔会咁嘅，我唔信嘅。
1: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好中意啊，佢尤其夏天话咩补充维生素 C 啊，提升免疫力啊。
0: 所以你嘅思维仲系未扩阔咧？
1: 唔系后来我知道啦，知道啦。
0: 一饮个烂橙咁嘅，基本上咧，
1: 你个橙因为你塞晒入去啊嘛，机器你睇得到啊嘛，但我总系担心佢冇抹个橙皮，佢就咁炸。
0: 抹橙皮都唔得。嗰啲机器好邋遢，所以样样嘢都唔放心嘅
1: 。都系自己揾只铲嚟，自己整好
0: 稳阵啲啦，系咪？
1: 唔能够懒。
0: 啊，仲有头先嗰位点歌个咩落叶季节啊，罗文嘅吓，揾唔到啊，冇呢只歌吓，咁啊唔好意思啦，或者你改一只歌好唔好？OK， 我讲翻起咧，饮咩好咧？夏季都系饮啲健康嘅，系嘛？咁我哋觉得即系话自己
1: 稳稳阵
0: 阵。你话温水啊，冇乜味啊，淡茂茂。你咪加啲嘢落去咯，系咪先？好似我今个礼拜同大家推介呢个靓枸杞啊，你唔好放过喺呢个夏季里边啊，啲枸杞咁靓，营养又咁丰富嘅话，放啲落去冲冲。

0: 嚟嘅呢个枸杞子咧，就特别即系营养系丰富嘅。
1: 首先就嗰啲土壤俾土一方枸杞子，佢话嗰度啲土壤咧有两条河经过灌溉啊、
0: 嗯，
1: 一个咧就黄河就嗰、是、边经过，
0: 哦、
1: 一种咧就系清水河，个清水河好特别、哦，佢嗰啲河水系苦嘅、哦，点解咧？就因为佢嗰啲河水咧富含各种嘅矿物质啦，所以两种两条河咁样经过灌溉，再加上咧当地就干旱少雨呢种天气、哦，就特别适合种枸杞子嘅，日照嘅时间又长啦，昼夜温差好大。咁啊，呢个就决定咗中陵嘅枸杞子咧，佢与别不同，包括佢种出嚟嘅枸杞子咧，个颜色会更加鲜艳一啲，个火粒会大啲，皮薄肉厚籽少，咁但系佢唔会太甜喎，佢就营养成分足咯。
0: 嗯，单糖冇咁多嘛，佢话
1: 系，咁你佢同其他地方咧，即系可能手感方面都有啲区别啦，因为唔太甜就唔系咁黏啊。
0: 平时咧，你哋去出去买嗰啲枸杞咧，只能当水果嚟食。好甜嘅，但系佢呢只枸杞咧系亦系药食同源。
1: 嗯，
0: 其实中陵枸杞呢四个字唔系随便用嘅。中陵枸杞系属于咩咧？属于系地理标志嘅一种证明嘅商标。
1: 一种产品，
0: 佢只能系许可俾嗰啲枸杞产地喺呢个地理标志地区里边，系嘛？而且呢个品质符合要求嘅嗰边种嘅人、法人或者系其他嘅组织使用，政府审批嘅。有授权才能够使用，所以你话想买啲靓枸杞食，你唔使到处揾啊，你出去揾嚟揾去，可能买啲大流嘢都咁啊。总之咧，我哋同大家拣出嚟呢啲枸杞咧，都系当地吓，佢哋三代人种咗30年嘅喺嗰度种嘅。
1: 系咁啊，品质方面有保证，而且咧，原来干品嘅枸杞子咧，都唔容易揾啊，因为佢系要成好似系5斤嘅鲜枸杞，跟住晒干咗先可以晒出1斤嘅干枸杞，甚至有时唔止5斤啊，因为你仲要剔除嗰啲坏果啊，或者嗰啲火粒唔达标嗰啲细果啊，嗰啲啊，
0: 依家做个优惠俾大家啦吓，咁、啊、可以买啲翻去自己冲啲茶或者煲汤食嘅，佢可以咧干咬嚟食，煲粥又得，煲汤又得，乜嘢汤都得吓。但系咧就留意一样嘢吓，枸杞如果啲冲水可以，但系唔可以同啲绿茶一齐配搭。我先问到个师傅，唔好同啲绿茶喎、啊，系嘛？
1: 枸杞只系要同菊花一齐，
0: 菊花好啲。咁提醒大家吓，咁依家讲个优惠咧。
1: 系而家嘅优惠咧，佢系礼盒装嘅。礼盒装有一个好处就是、全部都系独立包装啊，咁啊更加方便保存咯。同埋如果你系要出外，即系譬如话随身携带啊，拎翻公司嗰度啊，随时系冲茶，咁就更加之方便啦。咁啊一盒里边咧就有20小袋嘅，有每一袋仔咧就25克就啱啱好。原价系要158蚊嘅，158中陵嘅枸杞子，而家就119。但系咧，佢仲会有赠品，就是、送你100克嘅黑枸杞。黑枸杞有咩好处咧？黑枸杞籽咧，佢就富含嗰个花青素咯，又系浸水会比较好一啲咯。
0: 嗯，
1: 哦，不过呢个黑枸杞咧就唔系中陵佢哋生产嘅，好似系嚟自青海嘅咁样。
0: 送嘅呢啲系嘛？
1: 系、啊、呢、這个送嘅，纯粹就俾大家试下。嗯
0: ，OK， 好，咁啊睇你时间咧，都要准备报时啦噃，系嘛？
1: 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啦，喺第一页见到各常严选，你点入去就会见到呢个中陵嘅枸杞籽啦。咁又或者咧，如果咁啱而家喺佛山家里面收听紧节目嘅朋友，就喺我哋呢个互动嘅页面啊，你扫到最下边啦，有个小黄车呢、這个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嘅，咁啊点击入去亦都可以揾到。
0: 嗯，我见咧长哥又嚟捧场啦，多谢先。
1: 嗯、
0: 小幸运话啦，啊，刚才嗰首歌如果揾唔到就算啦，爸爸会理解嘅。乜的确系，我一直讲嘢一边喺度揾唔到啊，算啊，小幸运呢首歌啊，唔好意思吓，咁亦都系点都好，祝你爸爸生日快乐系嘛，咁啊身体健康。我哋报时先，翻转头之后咧，再翻嚟同佢倾偈。嗱，记得喺听广告时候咧，饮翻杯水咯，补充一下水分。我哋都要出去饮翻，
1: 饮翻两啖，
0: 大啖水先吓。
2: 下昼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

0: 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4: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钟镇涛让我坦荡荡，呢首歌边个点嘅？
1: 阿蓝天啊，好似系潇洒的蓝天。
0: 哦，让我坦荡荡下做人，真系太好啦，系嘛，踏踏实实咁样，系嘛。好，咁啊，听个歌之后咧，时间嚟到咗4:05啦吓，咁啊喺广东水里边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啊，听下歌啊，咁样时间过得特别快。唉，刚才饮咗饮咗杯水之后，成个人真系舒服晒，真系。
1: 我发觉咧，即系出汗多嘅时候咧，你饮果汁又好啦，你饮其他饮料又好啦，你尤其冰镇嗰啲啊，当下咧确实好爽啊，哇，凉浸浸啊咁样。咁但系你话要解渴嘅话咧，始终都系白滚水会最好，因为最快解到渴嘅。
0: 嗯，冇错，饮水咧可以使到人咧个身。体咧会特别系即系会醒神啲咯，精神啊唔会咁疲劳嘅有时。
1: 尤其我哋啲讲得嘢多，即系叫做口水多过茶嘅人咧，一定要饮多啖水啊。
0: 冇错啦吓，咁、我哋咧坐喺度讲嘢咧吓，即系仲好啲喎。最怕啲依家揸紧车嗰啲朋友啊，喺路上面，哎呀要顾住系嘛，
1: 辛苦啦。
0: 又晒又热，又要系顾住呢个饮水咁样吓。
1: 又揾食。
0: 最怕咧开车系咪啊？一个就系、是。大家话嗰个饮酒冇开车，开车冇饮酒呢个知道啦。仲有一样嘢最怕系咩咧？就疲劳驾驶。
1: 嗯，
0: 疲劳驾车咧，其实咧亦都好危险嘅。咁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因为到热天咧，呢种现象比较多嘅，可能或者瞓得唔好啊，第日或者开车嘅时候好攰啊，咁样系嘛？咁所以咧，大家平时咧即系休息要休息好，同埋咧就系、是、吓，要食嘢啊，就唔好啊食得太过嗰啲高油高盐嗰啲，使到整个精神状态会。更加好啲，补充水分，更加即系会稳阵啲啦吓。
1: 尤其夏天啊，夏日炎炎啊，正好眠啊嘛。当你嗰个睡眠质量麻麻地啊，或者天气太热啊，跟住你好容易瞌眼瞓啊。
0: 冇错，咁巧咧，从6月1日开始啊，有一个新嘅呢个嘅规则，交通方面啊就正式实施嘅，就叫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咁到底佢有啲咩新嘅規定呢咁样吓，因为我哋迟少少就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咁因为呢个钟数咧，亦都系凡到星期三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就系、是、分享一啲嘅好嘢。因为咧每逢星期三咧，万飞咧都会同我哋去拣一啲嘅放心好物喺呢个钟数同大家一齐讲讲嘅。今日天气咁热，系嘛会同呢啲天气有关，定系同我哋饮食有关呢？咁啊，请出万飞先啦，
2: 请万飞出嚟。
3: 同热嘅天气嘅饮食都有关嘅嗱。刚才咧就阿郭成都讲到咧，就喺呢个咁热嘅天气，可能有好多嘅朋友咧，即系喺饮食方面咧，佢都要更加之注意一啲。即系首先就系咧要食一啲相对清淡，但系咧又唔可以冇营养，所以咧就推荐咗一个咧就系清淡但系有营养嘅高蛋白摄入嘅呢一个喜盼潮汕牛肉丸俾大家啦。
0: 哦，牛肉丸，
3: 冇错，因为咧就即系而家咁样样嘅天气咧，好多朋友就第一，哎呀，我去市场啊或者我去超市买餸嘅机会咧都尽可能少啦，咁样样一次过咧就买晒嗰啲蔬菜啊，咁基本上咧冇乜事就唔好出去啦，惊中暑啊咁。咁如好多朋友咧，都系好适合喺呢个季节嗰度食啲咩冬瓜啦、滚蛋汤啦，啊有啲咩蔬菜啊、滚蛋汤啊，煮个面啊，甚至乎我煲粥啦，唔食饭都冇乜胃口啦咁。咁、而呢个牛肉丸咧，同样都可以用得上嘅，因为咧之前亦都有同朋友啦，就系去分享翻咧，就话哎呀，你呢一个嘅牛肉丸啦，佢系比较之即系个肉嘅含量多啦，同埋食起身又唔柴啦，营养又好，小朋友又中意，大人又中意咁样样，有时滚紫菜汤啊，滚个冬瓜汤啊，放落去嘅话咧，啖味都香啲啊，即系冇咁寡。早上食早餐嘅时候啦，又系啊，你话食得太油腻咧，又惊小朋友上课都瞌眼瞓啊，老人家冇乜精神啊，咁样佢喺。度一个嘅牛肉丸系最好啦咁，咁而喺呢个期间咧，因为其实我哋都推咗好多次呢个金奖嘅喜盼牛丸，呢、这、一个嘅牛肉丸咧，佢系潮汕当地一个攞咗好多奖啊，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参赛攞咗好多奖嘅一个牛肉丸嚟嘅。佢自己呢个品牌咧，一开始净系做牛肉丸嘅啫，但系因为后嚟咧，佢对个品质嘅要求咧就要提升咗啦，同埋就系佢个需求量大咗啊，所以咧佢而家已经系开始咧自己系有养牛啊，直接。自己有个牧场去控制嗰个品质，从源头上面控制个品质，然后咧有埋屠宰场啊，直接拖去屠宰场嗰度咧就系、是、去劏咗之后咧，啊从呢一个嘅牧场再到你嘅呢个餐桌上面咧都唔超过咧就系、是、6个钟头嘅时间，劏完之后就马上咧就去到工厂嗰度咧统一去即系生产去打成呢一个咧 Q 弹弹牙嘅牛肉丸。咁呢个牛肉丸咧佢里边咧就系、是、冇太多嗰啲咩淀粉啊剩嘅， 多时候我哋去超市度啊，或者市场上面咧卖嗰啲嘅牛丸，你会发觉咧咬起身，咦，好似啲粉头咁样样嘅咁样。如果系散装嗰啲，你啊睇唔到佢配料表啦。但如果袋装嗰啲咧，你可以认真咁睇下佢配料表啦。你会发现咧，嗰啲淀粉嘅含量咧，或者系加咗其他好多你唔系好清楚嘅东西喺里边啦。咁所以咧个口感唔系太好嘅。咁而我哋睇翻我哋呢一个嘅牛肉丸啦，呢个牛肉丸咧佢嗰个蛋白质嘅含量非常之高嘅。即系除咗牛肉之外咧，佢又唔会好似其他嗰啲可能加咗鸡肉啊，或者系加咗其他唔知咩猪肉啊嗰啲咁样样。反正佢就系纯牛肉丸。確保是沒有添加其他肉的，而且呢它的牛肉的含量呢是高過 90% 的、
0: 嗯、
3: 那么食用的淀粉呢都即係都不足1%嘅，咁啊剩低可能係一啲譬如好似沙茶啊，或者係嗰啲即係蒜頭啊、蒜蓉啊呢啲咁樣嘅調味品嘅啫。咁所以咧，大家都講到啦，一分錢一分貨。呢一個咁樣嘅牛丸咧，我哋關鍵就嗰個價錢係唔算太貴，因為你一斤新鮮嘅牛肉大概可能係6蚊到啦，50多蚊咁樣啦。咁、
1: 嗯、
3: 然之後你仲要啊，再買齊啲靚嘅料，然後再慢慢打，打到起曬筋，打到佢咧就變成一粒 Q 彈嘅牛肉丸咧。其實嗰個成本係好貴嘅。咁啊，因為我哋本身咧，其實都同商家呢個品牌方面咧合作咗好耐。佢就話啦，係而家咧白蜜糖貴啊，運輸費又貴咗啊，咁特別而家夏天啊咁樣。我哋嗰個價錢咧可唔可以貴啲咧？咁樣喺市面上面咧，可能要買到100多蚊先至有我哋咁樣嘅一份嗰個綠包裝嘅牛肉丸嘅，但系今日咧，我哋嘅呢个促销价啦，吓呢一个90%以上含量嘅牛肉，一包半斤装即系250克，三包为之一组嘅咧，我哋而家嘅促销价系99蚊，然后亦都因为我哋长期合作，所以佢就话啦，再送多一份嘅果条，等大家咧可以咧就系煮个果条牛肉嘅早餐啦，或者系午餐啦咁，然后再送多两片呢一个嘅牛肉馅饼，咁、
0: 嗯、
3: 啊早餐除咗系可以咧就系煮呢个果条之外咧，亦都可以食个馅饼咁样，成个套餐都系99蚊。咁啊呢一个嘅牛肉丸咧，其实亦都系牌子啊好老啦，已经系有50几年嘅呢个历史，祖传三代都系做呢一个嘅牛肉丸嘅，咁所以咧佢对呢一个嘅牛肉咧，即系或者系个选品啊，或者系嗰个配比啊，甚至乎调味啊等等各方面咧，佢都系有自己一个心得啦，同埋咧有自己嘅一个讲究啦咁。呢一个嘅牛丸其实之前我都专门系去睇过市面上面，亦都买过好多咧，话讲话喺潮汕嗰边买翻嚟嘅一个牛丸啊、
0: 嗯，
3: 我对比过嘅。有啲咧，佢可能相对嚟讲，望落去好似一斤咧就多粒数啲，实际上佢咧就系嗰个粒头细啲啦，同埋咧佢嗰个咬落去嘅时候咧就冇咁爆汁，相对嚟讲口感可能咧就冇咁弹牙啦，或者系冇咁有啲死死实实嘅感觉。仲、有一啲嘅话咧，我都试过嘅，就系咧佢可能个表皮会好硬，佢里边有汁水，硬系觉得咧好似嗰啲即系抽真空抽到干晒咁样样嘅。咁所以咧，除咗睇个配料表是否干净，是否呢个潮汕嘅牛丸之外嘅话，真系要食过试过先知。咁、而呢一个喜盼嘅牛丸咧，我哋可以讲系好多朋友回购再回购噶啦。嗱，无论好似我刚才讲到嘅，我滚汤放落去又好啦，煮面放落去又好啦，或者甚至乎有啲朋友教我，我就系用煲粥嘅时候，佢话放两粒落去，同啲牛肉片一齐咁样，个口感会更加丰富啊！牛肉同埋牛丸呢一个粥咁样样，咁仲有一啲咧，就好似夏天咧，又我 keep fit 啊咁样样，咁佢都可以灼啲嘅牛肉丸嚟咧，就系做沙律又好，甚至乎你话菜花炒牛肉丸啊等等呢啲，其实嗰个做法都系相当之多嘅，试过嘅朋友都话非常之唔错。咁呢一个牛肉丸咧，今次其实佢系有两款嘅，一个咧就系牛肉丸，一个就系牛筋丸。牛肉丸嘅话咧，佢90%以上都系牛肉啦。咁而牛筋丸咧，佢就系牛肉加牛筋嘅含量咧，就系90%以上嘅。咁如果你话我更加中意多汁啲嘅，咁啊或者系个口感会 Q 弹啲嘅，咁你就拣呢一个嘅牛筋丸。咁如果你话我屋企咧有细路哥嗰个年纪仲系细啲，啲牙未有咁有力啊，或者屋企咧就翻啲老人家嘅话咧，你又可以尝试下牛肉丸，亦都有个套餐就系牛筋加牛肉各一半嘅，咁啊自己根据翻自己嘅选择去购买就可以噶啦。
0: 嘅牛丸咧点样食系打边炉多咧，就即系都可以系嘛，煲汤啊或者系
3: 系啊滚汤咯，滚汤啊，好似刚才讲到嘅，即系甚至乎有啲朋友话炒粉嘅时候我切。 对半切啊，或者试成四份啊，跟住我炒嘅时候落啲落去啊，又或者系我煮面嘅时候落啲落去啊，刚才讲到嘅牛软粥啊，嗰啲咁样都可以嘅。
0: 嗯，咁啊，依家系做一个优惠俾大家系咪？
3: 冇错啦，咁我哋刚才讲到啦，就系一包就系半斤装嘅，咁我哋咧就系一个组合咧系有六包，你可以拣咧就牛筋丸，亦都可以拣牛肉丸或者系两个混合嘅，咁就99蚊到手就系三斤嘅牛丸嘅呢个套装，然后再送一包嘅果条。然后再送呢就是两片的呢个牛肉馅饼。牛肉馅饼的话你可以用那些平底锅啊，自己慢慢烘返去煎返佢。仲简单啲嘅话呢，自己屋企有那些平底嘅电饭煲呢，你放入去嗰度呢揿返个煮饭掣，乜都唔使落嘅。跟住焗返佢又得。有烤箱嘅话烤出嚟更加好啦。
0: 嗯，冇错。咁如果食开牛肉丸嘅咁嘅朋友可以呢上到去。放心好物系嘛？
3: 系冇错，放心好物嘅
0: 龙飞精选，
3: 系咁啊！除咗牛丸之外，仲有牛仲有鱼丸啊，都系潮汕嗰边嘅。都系用拿哥鱼去整嘅当地嘅一个特色啊！如果你话啲朋友话，我除咗牛肉丸，我仲想买啲鱼丸嘅，你都可以咧，就系趁住而家同时都有呢个促销优惠就去买啦。咁一般我屋企都系备齐晒嘅。有时候你话，哎呀，唔想去买餸又好啊，或者突然间屋企嚟多个客人啊，又或者我即系宵夜肚饿啊咁样嘅时候咧，随时都可以攞出嚟煮，因为佢系唔需要解冻嘅。你甚至乎你冻水嘅时候掉佢落去，咁跟住水滚啦，再。滚多可能两三分钟咁样就可以食得噶啦，好方便。
0: 鱼丸点咧？点样食好啊？
3: 鱼丸其实咧，我觉得最好都系原汁原味，就系滚汤。滚汤嘅时候，你滚菜汤啊、紫菜汤嘅时候，最尾你喺个水嗰度渗啲盐花，咁就 OK 噶啦。
0: 当系鱼咁煮系啦，系咪？
3: 系，当佢系肉片吊个味咁样样咯。咁当然有啲朋友就话都系咁样样啦，要嚟炒又得，你甚至乎白灼炒豉油咁样样都可以嘅咁。
0: 白灼啊，添豉油食。
3: 麻烦啲嘅话咧，你就可以先飞一飞个水，然后咧你炒餸啊，要嚟炒炒佢，又或者咧你又直接咧就用啲油去煎一煎佢啊。放喺空气炸锅嗰度炸佢又得，但系如果你直接喺冰箱嗰度咧攞嚟即系炸佢或者煎佢嘅时候，要小心弹亲。
0: 咁啊，买翻嚟即系放冰箱，放喺急冷嗰度嘛？
3: 系放急冷嗰度，即系你收到手之后睇睇有冇破损啊，有冇穿窿啊咁样。如果有嘅话，就马上同客服联系。如果冇问题嘅，你就马上放喺急冻嘅位置，即系零下嘅十八度嘅嗰个位置嗰度即系食嘅时候直接喺个急冷度攞出嚟就得啦，因为咧佢一包咪系半斤嘅，咁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一次就可能成日想煮嗰几粒啊，五六粒差唔多啦，我就冇办法一下子食到咁多嘅，咁有咩办法咧？成包解冻咗先至再逐粒逐粒剥出嚟，再放落冰箱咧？咁嘅方法系唔好嘅，我有一个方法都系自己实践出嚟嘅，就系你可以成包。連嗰個外包裝都唔拆，亦都唔解封，喺個急冷攞出嚟之後，你就掟喺個地下度，你就高空咁樣有半米掟落個地下度，掟佢三四次，跟住咧你又再拆開裏邊嘅包裝，你就會發現咧佢每一粒都已經燉開咗噶啦，咁你就食幾多攞幾多就可以，剩低嗰啲你就可以放翻落去嗰個冰箱嗰度。
0: 嗯，冇錯啦嚇，咁你中意食乜嘢，你就可以去。留意一下。咁剛才咧我見啲聽眾裏邊咧有一位就話係。空调佢话咧牛肉丸啊滚香菜香花菜或者系枸杞菜都几正，
3: 系嗰啲咩椰香花啦，
0: 即系滚啦滚汤啦，
3: 系汤要嚟滚汤系其实几唔错，我而家成日都有。
0: O K，
3: 系啊，因为佢嗰个脂肪含量相对嚟讲低啲，咁同埋佢高蛋白，对于夏天嚟讲咧，我哋要食得清淡，但系我哋又要有营养咧，牛肉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嚟嘅。
0: 嗯 ，O、okay, K， 好，咁比较详细同大家介绍咗啦吓，文飞推介嘅就
3: 系
0: 牛肉丸同埋。鱼肉丸系嘛？
3: 系鱼丸啊，拿哥鱼丸啊，系冇错。
0: 嗯，咁上到去放心好物嗰度去留意一下就系啦。
1: 应该都喺龙飞精选嗰度。
3: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0: 嗯，依家落单咧，天气热啊，应该好快就要送到啦，系咪应该？
3: 冇错啊，喺汕头嗰边直接送过嚟嘅，咁啊冷链配送嘅，咁啊大家预翻个时间，可能大概3日左右啦，从而家落单到你收到，大概就3日咁样啦。
0: 好、okay。好嘅，好，咁多谢你嘅吓，同我哋介绍吓呢个嘅屋企嘅唔想买菜一种嘅
1: 一个好嘅方法，
3: 放喺屋企开门口就必备啦。
0: 随时有得食系嘛？
3: 系。
0: 啊，系咁啦嘛。
3: OK。
2: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除全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详询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4: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2: 木马星厨 pizza 6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4: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0: 好听一只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唉，听住咧，好似即系啊，真系一阵风吹过嘅感觉，系嘛？留住嗰两滴汗都缩埋翻去，系嘛？缩翻翻去，呢种凉爽嘅感觉真系有效啊！所以歌曲咧可以使到我哋精神一个嘅享受啊，可以即系使佢即系
1: 洗一滴一下心，
0: 降温又得系嘛？你冻嗰时听翻啲热歌又得噶，又升温噶吓。听下听下，时间嚟到4:24啦吓，咁啊，大家呢个钟数亦都系喺度，一边啊饮茶，一边可以即系倾下偈。
1: 系晏昼时分啊，大家互相陪伴一下啦，喺呢个苦闷嘅晏昼，令到你振作一下精神啊！
0: 啊，空调管都完话啦，一曲清歌满樽酒系咪？人生何处不相逢，好诗好歌，饮杯茶咁啊，就识
1: 饮翻啖咁样啊！我哋欢乐相聚就唔会穷噶嘛。
0: 系啦，讲起咧，好多依家啲朋友咧，因为夏天咧喺度开紧车吓，
1: 系
0: 咁啊，当然啦，空调一定要开噶啦，唔开空调影响你嗰个情绪啊、精神啊，系嘛疲劳嘅，咁啊肯定系空调开车舒服啲嘅。咁啊，但系咧就千祈唔好咩咧，就疲劳驾车同埋酒后佢驾车。我哋头先都讲咗啦，从6月一路开始啊，依家咧就有一个正式嘅规则，就正式实施，就系叫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咁所以呢个规则咧，点为之认定你系疲劳驾驶呢？以前都讲咗好耐噶啦吓。
1: 嗱，根据呢个新嘅认定规则，就唔系话你觉得自己眼瞓先至称之为疲劳驾驶，唔系话我觉得唔眼瞓就唔疲劳驾驶，唔系噶。佢只要满足咧下列情形之一，都会认定为疲劳驾驶。咁系咩情形呢？第一，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且系未停车休息，又或者系停车休息嘅时间咧少于20分钟。咁就叫做疲劳驾驶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客运机动车嘅驾驶人喺22点至到第二日嘅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又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咁都系疲劳驾驶。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客运机动车嘅驾驶人24小时之内咧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都。叫疲劳驾驶，
0: 即系定个标准出嚟，日头同晚黑又唔同咁样，不过我都觉得系嘅，你连续开4小时，你虽然话有我身体好冇问题赶时间，但其实咧你嗰个反应会迟钝咗嘅，精神精力啊会差咗嘅，
1: 系啊，
0: 遇到紧急嘅情况、交通情况咧，你真系有时真系避无可避。
1: 佢如果按照翻喺深宵时间段，即系指定时间段，譬如话晚黑10点至到第二日嘅6点啦，呢、這个唔使等4小时啊！你连续开车超过2小时唔休息，已经系疲劳驾驶。
0: 呢个晚黑10点开始啦，系嘛？
1: 系啦，到第二日嘅6点啊，即系深宵时间段咯。
0: 所以对嗰啲嘅即系真系有啲三种情形之下，你开车系嘛？你又冇唞嘅啊，冇及时咧，即系话采咗啲措施嘅。咁其中你如果经过调查呢，你属于下列一个情形呢，假如呢佢就认定你疲劳驾驶呢，最怕你出咗事故之后佢追到佢都会追究㗎。
1: 係呀係呀，冇错。佢而家有好多个监测设备嘅。佢又喺监测设备里面，即係比如话视频啦，咩 ADAS 啦，车载终端啦，只要佢显示你多次闭眼、点头、打喊路、视线偏离，呢啲都系疲劳驾驶嘅行为。而且询问嘅时候咧，即系证实嗰个驾驶人咧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但佢仍然系驾驶机动车嘅。同埋咧就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咧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等情形嘅话咧，佢只要满足以下情形之一，都会认定为疲劳驾驶。
0: 基本上依家系揸疲劳驾驶啦，
1: 系啦，
0: 以前系唔揸噶嘛，系嘛，佢又唔知你点疲劳，依家佢出咗个标准先，同埋以后假如出咗事故嘅话，佢都会追呢啲。如果到时佢查出嚟，你系疲劳驾驶导致嘅，咁个判罚又唔同噶啦吧？
1: 系啊，佢今次系好明确噶，佢系每一个标准。嗱，如果系连续驾驶载货嘅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又或者停车休息嘅时间少于20分钟嘅话，驾驶证一次就记3分噶啦。咁第二种情况咧，就连续驾驶中型以上嘅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你唔停车休息，又或者停车休息嘅时间咧少于20分钟嘅话咧，驾驶证一次系记9分。其实而家系严格咗嚟噶，即系强制我觉得系强制你必须要休息充足咯。
0: 哇，总共十二分一记记九分嘅话，基本上你就吓，
1: 系啦，你就重新
0: 你再多一次嘅话就重考嘅啦，真系。嗯，因为咧你一疲劳驾驶咧，好攞命嘅，视线会模糊嘅，最弊就动作又系好呆板嘅，
1: 嗯，
0: 精力唔集中嘅，反应又迟钝嘅，咁样开车嘅话，好容易就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嘅。
1: 仲有咧，疲劳驾驶，你揸车上路啊，你影响嘅唔单止系自己啊，你影响埋其他人。曾经咪话咯，喺近段时间啊，喺怡广高速啊，湖南嗰一段啊，有部小车喺驾驶过程之中咧，佢正常行驶，首先向左偏移，跟住压喺个分界线上边，跟住向右偏移，然后咧喺未减速嘅情况之下，嘣一声直接追尾前边正常行驶嗰部大货车。事故造成两部车都不同程度受损啦，部小车咧损毁严重，咁啊好彩就话个司机揽咗安全带，就额头就轻微擦伤。
0: 呢啲不幸之中嘅大幸啦，嗯，有啲真系命冇埋啊！所以咧疲劳驾驶要不得，尤其夏天到啦，一定要注意疲劳驾车。
2: 下昼4:30，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睇睇望望外边天气状况，而家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啊，都系维持晴间多云嘅天气，最低温度29度，最高系有成32度。由于未来几日啦，天气都还算可以嘅，但系29号开始咧会有雷阵雨，咁啊，请大家留意啦。
5: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

0: 真系好听，亦都有降温解暑嘅功效。
1: 唉，舒服啊！
0: 东山飘雨，西山晴。嗯，你哋点嘅歌吓 ？OK。阿优尼斯亦都话啦，播首蒋志光嘅《相逢何必曾相识》嚟听下，咁样。OK， 我搵搵吓。阿莲子话啦，真系讲起呢个开车啊。坚决杜绝疲劳驾驶，万一交通事故累到自己，仲要令到无辜嘅人受牵连，代价好大咁样吓。
1: 因为你始终系揸车上路嘅话，路面上面唔系斋你一台车啊，到时候影响其他人、其他车麻烦啊。
0: 嗯，喺路上揸车有100个可能啊，有时啲嘢你即系。

0: 你几醒水都好啦，有时啲嘢话嚟就嚟，你又即系措手不及嘅。
1: 意外呢啲真系
0: 嘛，咁所以揸车一定要有一个充足嘅睡眠啊，精神要够啊，千祈唔好疲劳驾驶先得啊。咁你啊即系专心开车，所以坐喺副座驾嗰啲朋友啊，唔好成日嬲司机
1: 倾偈，
0: 倾偈，你间唔中咁样讲几句冇问题，你从头到尾唯有话题去讨论，特别系去争辩嘅时候就攞命啦。咁变咗大家斗气嘅时候，佢揸车咧，成日要想斗赢你，你又想讲赢佢，咁变咗咧影响佢揸车个情绪同埋嘅精神啊，就专心啊，咁你又好容易又系出事故嘅。所以尽量咧就系使到开车个朋友专心开心啊，咁样更加安全啲啦。讲起咧，即系公路上开车个安全啊，咁我睇到一个新闻讲到一样嘢，佢话依家啲车啊越来越靓，系嘛，越来越够动力。马力越来越大，佢做咩呢？那个吨位就越来越大，就越来越重。咁呢个吨位越来越大，越重，会导致咩问题出现呢？嗰条路啊，高速路好，马路好，顶唔顺啊。
1: 嗯，
0: 系嘛？中国人咧好奇怪嘅，乜都中意大。咧我哋嘅咩电器，大冰箱系嘛，大彩电。大沙发，
1: 因为我哋不嬲都中意叫做系抵食夹大件啊嘛，即系你一定要大，然后大家先会觉得抵咁样啊。
0: 好啦，依家咧就系新能源车啲系嗰啲车企啊，为咗中国人嗰种偏爱，超级尺寸嗰啲作为卖点。依家你有冇发觉啊？依家啲新能源车啊，啲越做越大啲新车啊，越来越重嘅，
1: 系
0: 有啲哇咁大嚿啊，抵食几钱啊？啊，20多万啫，咁鬼大件，
1: 咁大咁
0: 啊，卖钢铁都滞喎，咁样，所以越来越大。工信部一个数据显示，喺前年啊，2024年啊，中国嘅乘用车新车平均嘅整备质量已达到1704公斤，而喺2012年咧，呢个数字只系1300公斤左右。
1: 哇，乜十零年重咗咁多噶？
0: 就12年时间。一架普通的家用车是咁系嘛，硬生生啊重咗400公斤，400公斤即系几斤啊？800斤啊，大佬。咁所以咧呢样嘢使到我哋警惕嘅咩咧？汽车嘅增重速度啊正在加快，有可能仲重。
1: 重重。
0: 2020年至到2024年嘅增重嘅增幅啊，已超过咗2012年至到2020年8年嘅总和，就呢几年不断重，尤其新能源车平均整备嘅质量喐唔喐啊超过2吨。
1: 哇哇！
0: 2024年咧有几个品牌咩理想啊、赛力斯啊，超过2.4吨，蔚来2.2吨，小鹏超过2吨，哦个吨位越来越大。
1: 咁啊，呢一个变化咧，就系好多嗰啲大型嘅 SUV 啊，佢要求我要大嘅，我要阔嘅，我要豪华嘅，咁啊导致车身嘅尺寸啊不断扩张。咁再加上咧，好多新能源车佢系追求长续航啊嘛，你既然话要长嘅续航嘅话咧，咁个电池嘅重量咧就自然膨胀啦。咁再加上咩多功能啦、超豪华啦嗰啲配置啊，甚至有啲新能源车里边有彩电、有冰箱啊呢啲跨。夸张嘅，咁啊搞到呢啲咁多嘅配置咧，嗰啲超豪华配置咧，日益堆砌喺部车度，咁嗰啲新能源车咪越嚟越大件，越嚟越重咯。嗱呢个就好麻烦啦，车重持续攀升，咁唔单止啫，呢个反而唔系咩汽车工业进步啊，佢而系行业啊，而家冇秩序咁样竞争，大家竞争嚟竞争去，喺呢方面带嚟嘅一啲恶果，佢同节能减排啦、绿色环保嗰个初衷咧，已经系背道而驰啦。关键就系一样嘢咧，你越嚟越多嗰啲咁重嘅车上路，对于公路嘅压力系好大的。
0: 系啦，我都唔明佢啦。你专门搞啲同节能减排相反嘅嘢，依家咩啫？我哋提倡啊绿色环保噶嘛，你而家搞到越大，好似风老板话咧，啲车啲位啊吨位越大，耗油又多，考验马路质量。
1: 佢因为新能源车，佢可能就谂住，耗油呢方面我唔需要考虑啦，我就专谂点样豪华，点样配置，跟住搞到嗰啲道路公路嘅压力又大咗。
0: 你耗唔耗油呢个系其次，但你耗电啊。
1: 系啊，冇错啊。
0: 系嘛？
1: 耗电啊。
0: 所以依家听讲话，今年用电。
1: 佢嗰啲电池要重咯。
0: 呢到5月份，今年用电都好犀利嘅，听日再讲呢个话题。
1: 好。
0: 所以咧，依家嘅汽车啊。即系增重嘅现象真系离晒谱，一两年增重嘅速度快过10年， 咁所以有啲人

0: 话呼吁嘛，喂，咁搞法嘅话，哎呀，到时啊，真系啊，用电就犀利啦，系嘛？再加上咧，你而家咁样占地啊，停车好啊，或者你喺马路啊，
1: 停车位都难
0: 得快啊，所以相关啲监管部门咧已经开始咁样。你商讨下，你啲车越嚟越大，我点可以使到你唔好咁大咧？系嘛，呢个都好似部飞机咁喺个路行唔得噶嘛？咁依家就以咩咧？以车重作为呢个计税。
1: 诶、啱。
0: 你越重，你交税越重，系嘛？咁样一个咁样嘅汽车税收制度，一改革之后咧，可能嗰啲车商我咁搞法啦，啊咁冇人买，咁整翻细啲啦，咁。
1: 其实就要倒逼翻嗰啲车商，唔可以咁无序发展先得。
0: 冇错啦，啊，
1: 乱晒龙嚟嘅。
0: 所以你依家你去到每一个新能源车嘅展厅，你都发现啦，啲车越做越大嘅。中国人就中意抵食嘛，哇豪华到，哇，哎你睇大嘢，砌间屋咁，开间屋嚟走啊咁样。
1: 啊，我发觉咧，即系传统嘅即系观念啊，一直觉得咧越大越好嘅，越豪华越好嘅，我就要抵嘅，咁啊以大为美嘅，咁啊所以咧，佢嗰啲电池啊，即系嗰啲咩续航要长啊嘛，所以个电池嘅重量又系大。佢而家一嚿啊，100度嗰啲电嘅电池重量系达到500-600公斤，咁犀利。
0: 嗱，好似小鹏一只车咧，逼近2890公斤。
1: 哇！
0: 理想有一只2835公斤。
1: 嗯。
0: 比亚迪有一只又系达到2970公斤，差唔多3000公斤啦。
1: 系。
0: 啊，腾势亦都有一个3015公斤。尊界有一只车啊，长5.5米。总质量是3.8吨，攞命未啦？差唔多4吨嘅车喺路度咁行嘅话，我唔知佢依家整嗰啲高速公路用啲水泥用个标准系可以承受几多吨？
1: 承受到。
0: 你一架车好啲，可以后个个都买呢啲车咧，
1: 系
0: 全部都4-5吨嘅车喺路度咣咣咣咣咣咁行咧。
1: 哦，你讲得啱啦，因为车商有嘢讲，佢就话点解我要生产咁大嘅车咧？市场受欢迎啊嘛，即系市场推动啊嘛。嗱，第一，而家啲消费者就个心理啦，即系可能出于升级啊，或者系要抵啊咁样，中意大嘅车。咁再加上而家咪话二胎啊，咩三胎，咁你部车要坐得落先得噶。咁再加上咧就系个面子问题啦，我开大车，我开豪华嘅车，我有面。咁啊，就厂家嚟讲，在商言商，我买豪华版本，买部大车嘅话，我利润更高。所以原本咧话一两个安全气囊啊，嗰啲细细架嘅啲车就 OK 啦。我而家将佢加码，可能各加到咧成10个或者11、12个。咁普通嘅车嘅座位咧，豪华版上可以制热噶啦，可以制冷噶啦，甚至离谱到话可以按摩嘅咧，嗰度瞓觉觉啦。咁啊，甚至咧部车嚟嘅，车嚟嘅要加埋车载嘅冰箱啦，甚至嗰啲彩电啦，全部都系堆上去。
0: 冇错，所以中国人咧，中国消费者以大为美啊。呢啲文化，唉，入到去根基里边啊，深固，即系呢个，即系喺个基因里边噶啦。
1: 系，
0: 总之大。好似封老板话咧，最主要就系买家都偏向啲高端大气上档次，气派啊嘛，
1: 抵食
0: 夹，我都有面啊，够豪气啊嘛，系嘛？的确，老实讲，我觉得呢部车太大系咪一件好事？系嘛？你目标太大，停车又难啊，充电又乜嘢？
1: 哎，你讲得啱啊，停车难。啊，外看小说啊，人尼斯佢话咧，你而家嗰啲车啊，越嚟越阔，越嚟越大。佢话停车场嗰啲车位啊，如果放两部车嘅话，你上落车你都开唔到门。
0: 唔系啊，如果你又买架车隔篱邻居买架车嘅系得负一停车场，佢一放落去占咗以前设计啲好细噶嘛，
1: 系已经压晒线啦。
0: 你就算大都好啦。都已经系停唔落依家啲咁大嘅车噶啦，就算停落啱啱好，咁你唔知点出嚟啦？
1: 开唔到门啊！
0: 咁唯有个要买咩咧？买天窗嗰啲爬出嚟。咁你确实呢样嘢，确实我觉得都系唔系话越大越好嘅，系咪？
1: 阿风之声话买车嗰啲人啊，啲使用者啊，边会考虑你环唔环保嘅啫？佢只会谂我唔用，人哋都会用啦。
0: 新能源车确实系依家咧就。确实新能源车佢仲有一个问题咁嘅，好多人就买架车我最怕续航内卷。
1: 嗯，
0: 哎呀，最好咧买翻嚟之后咧，一充电之后行2000公里，咁我就爽咯。所以咧佢依靠咩嘢？砌大嗰个容量嘅电池，越大越好啊，大佬。哎呀，电池啊，成架车都系越大越好，成部船咁，一充一次开5000公里最好，系嘛？咁佢提升续航，咁佢可能卖得好啲嘛，系嘛？直接大幅增加整车嘅重量。再加上啲智能嘅座舱，唉，智能呢样嘢嗰样嘢啊，智能嘅硬件又系鬼咁重，鬼咁多，所以进一步推。

0: 居高咗车重，诶，所以啲安全嘅法则嘅升级，亦都使到啲车身嘅结构啊，被迫增重，重，唉，咁啊弥补啦。
1: 咁啊，但系咧，你部车就越嚟越肥大啦，越嚟越重啦，但系咧就麻烦，亦都系越嚟越多啦，因为你车大咗、重咗，嗰、那个能耗肯定系增加啦，咁啊加剧咗个碳排放咯，而且消耗大量嗰啲稀缺嘅矿产资源啦。最麻烦一样嘢就咁多啲又大又重嗰啲车上路嘅话，路面嘅耗损啦，嗰啲桥梁嘅耗损啦，就呢个都唔知点计啦，因为呢啲系增加咗公共啊基建成本嗰啲养护。嘅成本啊，
0: 英子反话啦，郭 Sir， 依家系啊，啲车主都系啲吨位越重越入手噶，佢重嘅原因就系啲吨位重咧，跑嚟唔飘啊，佢定啲话啊，咁呢个可能都系，
1: 但系你太大份量嗰啲车咧，佢嗰制动性能反而会下降喎，即系个道路通行嘅效率又低咗啦，交通事故嘅危害嘅程度其实系上升咗。
0: 所以咧，你咁样有好嘅一面，亦都有唔好一面
1: 啊。
0: 其实你话一个女司机揸架话揸架船咁样去操作，从视线后视镜操控性，
1: 好难操控，
0: 都未必系得嘅。即系咪越大越好嘅？你要睇下边啲弊多定系利多。一定要咁去諗諗先得。
1: 对于有啲朋友话，即係部车系咪越重就越安全呢，即係越大份呢就越安全，襟撞㗎嘛。佢话原来呢车重同安全呢其实冇必然嘅联系。因为安全系数佢系要设计出嚟㗎。即係佢个设计一定要考虑到呢个安全性。佢车轻又要安全，车重又要安全。但係更加重嘅车身呢，你反而令到嗰个刹车啊面临住巨大嘅压力。同埋咧，你嘅车越重嘅话，可能嗰个惯性系越犀利咯。
0: 冇错，咁亦都有啊空调管理员话啦，哇，咁你睇嗰啲大平板啊，嗰啲仲重哦，去你钢铁世界睇下，好多仲重啊，冇错啦，已经有好多重车啦，点解我哋高速公路成日坏成日收咧？以为以后个个都开部平板出去，你呢啲高速公路唔使整得啦，你日日整咧，一个星期整一次啊，
1: 日日得个头。
0: 确实呢啲大货车大平板对公路啊，那个重量啊，都几犀利。
1: 仲有一样嘢啊，太重嘅车身，佢跑起身都系四只辘嘅啫嘛。你咁重嘅车身，咪缩短咗嗰个车胎嘅寿命咯。佢车重每增加500公斤啊，你轮胎嘅寿命就减少20%，个养车成本飙升。你唔换胎嘛，佢又唔安全喎。
0: 总之一重嘅话，个个开部重车咧，一拉高咗车辆嘅能耗，
1: 啊，
0: 加剧咗碳排放，消耗大量嘅稀缺矿产资源。仲会加速路面同埋桥梁嘅损耗，增加公共基建嘅养护成本啊！同且我觉得制动性能真系下降啊，道路通行嘅效率都系降低，嗰啲窄嘅路段，哎，大家唔好过啦，过唔到啦，停喺度啦。所以交通事故咧，相对咧个危害程度会随之上升嘅，带嚟好多呢啲系弊嘅方面嘅嘢，系嘛？
1: 哇！到时候如果系啲路太窄嘅话，你两部车对面嘅话，会车嘅时候都唔知点褪添啊！
0: 冇错啦，吓，总之车重变大咧，带嚟安全嘅问题咧，好多咧就系
1: 好多嘢。
0: 但系好多人觉得话襟撞啊，大佬，我又买嚟撞，你咪唔系撞嘅，越安全嘛、啊？其实系咪真系咁样咧？有啲人亦都唔认同嘅喎。车重同埋安全其实有啲联系，但系冇必要嘅联系。
1: 安全
0: 要设计出嚟嘅，系咪先？开嚟稳唔稳啊？视线好唔好操作，好唔好操作啊？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有好有弊啦吓。即系我觉得呢啲咁嘅如果个个都系买大车嘅话，可能另外一个交通嘅秩序
1: 隐患啊，
0: 系会出现噶啦吓。
1: 系咁，所以而家咧就系、是、既然出台咗咁样嘅规定，即系证明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呢一个系问题。
0: 冇错冇错冇错。
1: 睇下嗰啲车商点样做啦，因为一方面咧就竞争确实大，竞争白热化，大家都喺度抢占呢个市场，抢占消费者嘅喜好。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确实嗰个道路你个个都咁样争大争重嘅话咧，真系。支撑唔到啊！
0: 仲有一位汽车嘅行专讲嗰句话，佢话其实你一味增大电池都唔系一件好事、
1: 啊、
0: 你一定要有个临界点、
1: 嗯、
0: 你不停咁加大嘅电池，其实最后就副作用嘅、
1: 嗯，
0: 因为咧佢话咧，好似依家啲嗰啲电动悍马，嗰只车好犀利嘅已经，佢话装咗有200度电噶啦，个重量达到惊人嘅4吨个电池，唔系个车啊，佢但系实际上咧，你开嗰啲车知啦。那个续航咧冇翻倍嘅，因为多余嘅重量又将啲能耗咧又食翻去。
1: 系
0: 你重啊嘛，啲电啊拉唔起嚟嘛，一样嘅啫嘛，系咪先？
1: 同埋咁重嘅车，以后如果需要救援嘅话。

0: 会唔会都比较难搞咧？即系譬如话喺跌个碌食咗落啲沙地度啊，到处去啊，或者整咗落个氹度，你想扯翻佢出嚟都难、啊。
1: 总之一句话，如果系中国3亿架汽车全部变成咁重嘅车，依家啲大板车多啦，系咪先？个都买边啲车，其实啲路唔使行得啦，绝对冇行边度难。搞唔掂，
0: 真系痛苦。阿方之星话唔使讲高速公路啦，就系乡村嗰啲路仔啊，都而家都要经常修路，冇计，应该就系啲重型车啊行过咁啊。
1: 重型车好多依家，但系你建设冇办法嘛。啊，你唔建设嗰啲，你开个咁重嘅，咁你即系就。所以面对啲新能源车越来越重呢个趋势咧，其实我觉得单靠啲车企去自律唔得嘅，国家应该咧即系对嗰个车重啊，要某啲方式嘅限制一下。因为冇国家嘅层面去指引咧，行业系冇办法，佢都无序竞争嘅。
0: 梗系咯，系嘛？车商希望赚钱噶嘛，大家抢市场啊嘛。
1: 一定咧谂啲办法先得吓。所以依家佢汽车咧，新能源车就越来越流行啦，系咪先？咁、未来几年之后咧，肯定会有另外一种新嘅方式吓，会对我哋交通秩序啊，会造成一种新嘅状态啊。所以我哋希望咧能够从安全啦、健康啦、有序啦、良性竞争呢方面去发展啦、
0: 咁阿坚咧就话啦，安全呢啲咧都系揸车人嘅问题，车重咧开起身就比较定一啲，应该系比较稳一啲，系咪？
1: 佢咁嘅，你重咧去到一定程度啊，够定噶啦，唔需要话系要去到重上加重噶啦，
0: 一定要重几吨你先叫定啊。
1: 其实依家吨几两吨有啲车你开嚟，如果设计得好嘅话都好定嘅。系嘛？唔系去到5吨先就唔系咁嘅意思。
0: 阿玉面飞龙咧就话啦，但系郭 Sir 咁，凡亲嘢肯定系越大越好啊。佢话你睇人民币嘅面值都系越大啊，越多人中意噶啦。你一蚊鸡嘅话咧，肯定唔够100蚊啊，得人中意噶。
1: 你讲有啲嘢越大越好，咁唔通肿瘤咧？你咪你唔好系嘛？如果讲起嚟，即系凡事咧，佢有好嘅，有唔好嘅。咁你唔通大啲喎？
0: 唔系，嗰啲脂肪都唔系越多越好。
1: 冇错啦，你啲病大啲好咯。
0: 你啲血压都唔系越高越好啊。
1: 我你即系你瞓张床咁样啊，咁你整张3米床啊，系嘛，4米床啊，你个房重新设计咧，系嘛，即系唔系越大越好，而系话有一个一个极限。
0: 可能到时候咁咯，佢话中意啊，我每日都喺我张10米大床嗰度醒嚟，跟住打几个关斗再去床边落床啊！
1: 细鬼整床咩？地下瞓啊！喺大厅度铺先。
0: 可能人哋啲咩豪华大别墅系嘛？嗰啲咩富豪，人哋张床系确实大啲系嘛？唔知道、啊。
1: 富豪啊，大啲，佢系觉得佢有个极限嘅，唔系越大越好，先讲。
0: 即系咁大张床，一早起身打两个关斗先揾到床边啊！
1: 冇错啦，好，即系讲到啫。195年
2: 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名谢家装衣站装饰。

0: 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刚才有位朋友点个歌吓、啊、，OK， 时间过得好快脆，嚟咗我哋节目尾声啦。咁啊，仲有位听众咧，刚才佢个女女今日生日啊，要点首歌，我差啲唔记得啦吓、啊，好彩记翻起嚟。咁啊，最后藉住呢首歌送俾你女女收听，祝佢身体健康，
1: 生日快乐。
0: 咁啊，仲有咧有个太太都生日嘅，有个朋友吓、啊，一齐收听啦，好嘛？咁呢首歌咧，希望咧能够俾到大家一种嘅祝福啊！送出有徐小凤、小凤姐嘅。人生满希望啊，一个好嘅前途，好嘅前景，好嘅希望，好嘛？送俾大家，听日有份啦，各位。咁啊，听日咧，我哋下午3点继续喺广东西里边同大家见面嘅。
1: 好，听日晏昼不见不散。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3: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撕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2: 一提55蚊到手11袋，兩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3: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咁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蚊，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2: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3: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

0: 即刻拣货。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
6: 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
5: 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7: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5: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8: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5: 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9: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0: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9: 可是这样的话，
11: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4: 大家好，最近有关注香港保险的朋友应该经常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数字组合，比如说225566这样，很多的销售人员都会将这些数字组合叫做香港分红险的提领密码，号称能够终身稳定领钱，保单持续增值。不少看重稳健理财，喜欢房产收租模式的朋友会被这个卖点所吸引。但是这些所谓的提领密码是咪真系靠谱呢？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倾，到底背后咧真相系乜嘢？首先我哋要搞明白呢啲密码系咩意思吓。其实规则咧就特别简单，都系保险公司嘅营销话术。所谓225就系两年缴费嘅分红险，从投保嘅第二年年末开始，每年可以领取总保费嘅5%。咁而566咧就系5年缴费，第6年开始，每年可以领取总保费嘅6%。这套玩法主打的就是一种叫做金融房产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比如将保单比作是一套可以收租的房产，投保之后没多久你就可以拿到现金收益了。而且宣传保单价值还可以继续上涨，因为没有领取入面的钱，所以它现金价值还会增值。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弥补了传统的一些长线分红险的短板。以往分红险的回本周期是很长的，前期看不到什么收益，所以用户体验就比较差了。而这个领取规则会令到人觉得特别爽的， 咁因为咧可以令到投保人快速攞翻现金流，直观感受收益，好快咧就有反馈。甚至有人误以为咧能够稳定实现接近6%嘅年化收益，诱惑十足啊！咁点解系讲误以为呢？所以讲到呢度，要重点提醒大家，所有嘅领取密码嘅收益显示，全部都系非保证嘅分红假设，佢只系一种口头承诺，并唔系写合同入面嘅刚性承诺啊。亦即系话，最大嘅风险所在就系喺后续保险公司嘅实际分红当中，达唔到计划书当中嘅演示标准。咁我哋仲系按照咧一个嘅密码规则嚟提前领钱，咁而保单嘅现金价值可能就会好快就进行消耗。如果再快一点的话，保单会提前失效，因为已经领了入面的钱了，直接断单，最后得不偿失。所以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现在香港监管层已经出手对这种形式来去进行监管了。目前保监局征求意见，计划将美元分红保单的演示利率上限从 6.5% 下调到 6%， 而监管之所以限高，就是直接令到这些所谓的高收益提领方案实现的难度会大幅增加。咁而从投资嘅角度嚟讲，呢一套嘅领取模式亦都有天然嘅漏洞。点解咁讲呢？而家香港分红储蓄险将近70%嘅资金投入咗咧权益类资产，呢一类资产咧有个特点啦，必须要持有10年以上，先能够咧获得比较稳定嘅相对靓仔嘅收益。但系如果跟风去按照所谓嘅提领密码，早早就嚟提现金，保险公司为了对付资金，就只能够被迫卖出手入面的一些长期优质资产。咁喺长远来讲，投资节奏被打乱，整体收益亦都会下滑啦。其实保险公司的精算定价的时候，只是估算了极少数的客户会提前提领。一旦大量的投保人集中去提前领钱，整个分红基金的收益都会被拉低。最终不单止自己拿不到你预期当中的收益，还会影响到所有投保人的分红回报。讲白了，所谓的提领密码本质上就是一套营销话术，它不是一个保底承诺。而之所以这样设置，也是为了去吸引客户认为这份保险更快可以见效，能够拿到现金在手的这种感觉。所以千万不要将这些营销演示当作合同权益，也不要盲目就提前去支取保单的现金价值。相信随着监管的规范，这个市场在这一方面会越来越理性，我们也都要在理财投资当中要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收益幻想。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6: 欢迎收听今期的健康访谈栏目。最近咧同街坊倾偈啊，发现家下关于牙齿修复的信息真系好多。还出了很多新的名词，听到好像很吸引咁，但是不是真的靠谱呢？咁作为我们负责任的健康节目，我们觉得有必要呢请一些专家同大家辨别下真假，理性选择，避免踩坑嘛。今天呢很开心，我们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重症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帮我们做一下专业的分析的。陈医生欢迎你。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有你电台啦。
16: 陈医生，上一排咧有位阿姨就问起我，佢话咧睇到一啲嘅诊所啊，话有一种叫做仿生牙嘅技术，可以唔开刀免种植，仲好稳固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听众讲解一下呢种嘅仿生牙到底系乜嘢嚟呢？
17: 好嘅，主持人，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咁喺专业嘅牙科修复领域入边咧，其实系冇仿生牙呢个概念嘅。咁佢主要系部分机构针对老一辈怕痛、怕做种牙手术嘅心理，将一啲传统嘅修复方法重新打包打造出嚟嘅一个噱头嚟嘅。咁仿生牙基本就两种做法，一种系你本嚟有牙根嘅情况下咧，对呢个烂牙根进行根管治疗，即系我哋俗话讲嘅导牙根，然后打桩再套个牙冠上去。咁另外一种系成隻牙根都冇晒嘅，特别系宣传话仿生牙适合缺牙数量比较多、全口、半口缺失嘅人群使用嘅。咁呢种情况基本上讲就系吸附性牙齿啦。
16: 陈医生， 听你咁讲呢，即係话市面上宣传嘅仿生牙，其实基本上呢就係将啲活动假牙呢换一个新名堂，係咪
17: 可以咁讲啦？如果係牙齿打桩呢，实际上就係做根管治疗。如果係吸附性义齿呢，实际上就係活动假牙。咁佢主要靠一个好大面积嘅胶托嚟吸住牙肉嚟固定嘅，完全依靠牙床嚟承托咬合力。咁呢种收入方式同埋种植牙最大嘅区别就係冇植入人工牙根，咁样咬合力就会明显大打折扣啦。
16: 哦，咁我就一清二楚啦。咁呢种仿生牙呢，係咪佢哋所宣称嘅完全无创呢？
17: 如果係牙根打桩呢种仿生牙呢，虽然唔係新嘅牙根，但係佢要你本身个烂牙根里边做根管治疗，即係我哋平时讲嘅倒牙根。咁呢个过程呢要清除入边嘅牙髓组织，跟住为咗要留出空间套一个新嘅牙齿呢，医生需要将你剩下嘅部分再磨洗一圈。咁如果係吸附性义齿呢种呢，佢本身操作过程可能唔使动刀切开牙肉，但係为咗戴得稳个假牙托，佢要覆盖好大面积嘅，咁好多街坊都话异物感好强啦，而且呢当托板有磨损或者唔合适嘅时候，咁就好容易磨损啲牙肉啦，甚至长时间戴落嚟越嚟越磨损佢，咁佢就会起疮，系一种慢性嘅创伤嚟嘅。
16: 所以无论系咩方案都好，都要了解清楚个背后嘅实质系乜嘢，唔好俾表面嘅字眼咧误导咗先得。
17: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已经成只牙根都冇晒嘅，或者全口多数牙齿都缺失嘅，咁呢种种牙根直接做仿生牙，九成九就系叫你做翻活动假牙啦。
16: 其实讲起活动假牙呢，大部分街坊都知道咩回事啦。但系一用咗仿生牙呢个名呢，就好似即刻高级咗咁，以为系一种咧升级版嘅种植牙。所以各位缺牙街坊朋友要注意啦，千祈唔好咧俾呢啲新鲜嘅名词啊吸引迷惑咗，最紧要咧去正规医院咧做个检查。
17: 主持人讲得啱啦，尤其系我哋啲老年嘅朋友啦，我成日同病人讲，唔好单凭广告去做决定，一定要嚟医院做个全面嘅检查，清清楚楚自己嘅牙槽骨嘅条件、骨密度同埋神经血管嘅位置，咁由专业嘅医生根据你全身嘅情况，制定一个真正安全、兼顾你长远健康嘅治疗方案先至稳阵嘅。
16: 咁陈医生，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点解真正嘅种植牙呢会被称为我哋嘅第三副牙齿呢？
17: 咁种植牙嘅优势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啦。咁第一，喺功能上嘅重建啦，种植体就系一个人工牙根，咁种落去之后呢，咀嚼可以直接传导到牙槽骨，所以咀嚼效率可以恢复到接近真牙嘅九成甚至以上，比活动假牙嘅咀嚼力明显提高嘅。咁喺健康上嘅保障啦，咁呢个最关键啦，有咗人工牙根嘅刺激，牙槽骨就冇咁容易吸收啦，可以保住成个面型，唔会因为牙槽骨萎缩而坍塌落去嘅。咁呢个系对晚年生活质量最重要嘅投资。咁佢仲有一个特点呢，就系长久同埋舒适性啦。维护得好嘅种植牙可以用好耐嘅，而且佢系固定嘅，冇大肌托，唔使随入随出。咁舒服又方便，好似自己嘅牙咁样嘅。
16: 听落呢真係完全唔同层次嘅解决方案啊。有啲街坊可能会有担心啦。有位伦教嘅街坊呢啱啱打电话过嚟，佢话自己已经78岁啦，有糖尿病。咪请问一下医生啊，自己种唔种到牙咁呢？
17: 咁高龄佢有其他身体基础病，其实呢种情况喺善医口腔都处理过好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强大嘅学科团队做后盾啦，例如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哋可以请返院内嘅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专家一起会诊，并且有专业嘅医师全程监护，保障更加全面。咁第二啦，我哋有经验非常丰富嘅专业种植医疗团队同埋先进嘅硬件技术啦。种牙是一种医疗手术来的，经验和技术同样紧要。我们的医生团队对于处理这种高龄有基础病的案例很有经验的。手术时如果做到精准避开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就能实现微创、出血少、时间短，这样对老人家的身体负担都会小很多的。
16: 哦，原来是这样。即是说善医口腔不单止提供好技术，更加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医疗体系。
17: 是啊，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讲啦，尤其身体情况复杂嘅老人家，想种牙唔系净系睇人哋讲 同埋介绍嘅价钱嘅，仲要睇下成间医院嘅综合实力同埋应急保障能力。喺禅医咧，我哋追求嘅系安全、精准、舒适三者合一，帮大家稳稳阵阵整翻好副牙。
16: 嗯，真系非常实在嘅建议吓。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咧想进一步了解嘅话咧，咁可以预约陈医生咧做一个免费检查嘅。啊，系啦，陈医生，我哋电台啲听众咧系咪有特别嘅睇牙福利咁咧？
17: 有噶，不过需要提前拨打禅医口腔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3-2-16，我哋可以安排免除160元嘅拍片检查费，再送一份伴手礼俾你嘅。
16: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18: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19: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0: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9: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1: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依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工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你想家。
22: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23: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24: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西。
25: 我听住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咗陈奕迅嘅《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咗我，认真咁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啲中意就点咗个赞。
26: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6: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2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9: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㗎喇，稍微一出汗呢就有一阵唔算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㗎。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係、是、已经腌入味啦。 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软 T，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
4: 保安康，
3: 保安康。

0: 下午5:30。
1: 露露，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6: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5: 咁正，快啲买票啦！
6: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7: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天气预报。
8: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35度，同寻日同一时间差唔多嘅。佛山五区挂起咗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晴间多云嘅天气，吹1到2级嘅西南风，气温29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85%。听日白天咧，继续系晴间多云嘅天气，气温29度到36摄氏度啊，相对湿度65%到85%。呢几日啦，中午嘅天气系比较高吓，咁啊去到36度，咁啊大家要及时咧就系注意防晒以及系补水啦。
3: 946路况。
8: 现时缓慢的路段包括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的双行、海八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联星跨线桥往桂城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是有慢、南海大道桂华路口的双向不是那么妥当、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灰旗路分江路口往南庄、在105国道的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是有埋、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龙洲路的江川桥双向、在高赞大桥往容桂、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向，现时都要你收一收油。这一part的路况到这里。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傍晚时间嚟到五点嘅三十四分，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今日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大家听节目嘅同时，亦都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揾到咧就系946嘅直播间啊。下边花生呢一栏进入咗之后咧，就会见到唔同频率嘅直播间啦。入低嚟咧，可以先同我哋倾一倾偈。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讲下呢两日咧，有唔少佛山家长啦，都会喺啲家长群里边咧，就讨论六一节到底放唔放假呢？因为有啲家长已经收到讯息咧，就系六一儿童节当日学校系放一日假嘅，咁而有啲幼儿园咧就话放半日假。咁你屋企嘅小朋友有冇假放呢？咁同埋如果你系小朋友嘅话，你希唔希望呢一日放假呢？而你最希望点样去度过呢个六一儿童节呢？同埋回忆下，想当年你细个嘅时候经历过最开心嘅一年儿童节，到底系点过嘅呢？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同大家关注一下咧，热榜方面嘅内容啊。驾驶新规6月1号起咧就执行啦。公共安全推荐性嘅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咧将会系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咗净系睇驾驶时长嘅局限性，系以驾驶行为再加生理状态再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去判断驾驶员系唔系疲劳驾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了一个提醒，就说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或者境外的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都不在认证的范围之内。今日就是股票方面，三大指数是涨跌不一，沪指低开低走，失守4100点是跌超 1% 的。科创50指数就是盘中跌超过 3%， 黄白线分化是明显，中小盘股方面走势是比较弱的。而从板块来看，防御性板块是走强，其中大消费板块的表现是相当之活跃的。海底捞呢间餐厅停止宠物友好试点，全面谢绝宠物入店里面。三家试点的店即日起都是不再提供线下携带宠物的接待服务了。海底捞的全国其他的门店亦都会继续按照相关规定借着顾客携带宠物进入餐厅去食嘢，而导盲犬等法定的工作犬是除外的。广州是试点收购二手住宅，楼龄是不限的。广州将会启动支持居民叫做卖旧买新的一个试点工作，以市场化的方式去收购二手住宅。试行期将会去到今年的12月31号为止。这次试点收购的对象是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下，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而楼龄是无限制的。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热门话题。今年的第六号台风长眉已经在今日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未来是暂时是未对我们佛山造成直接的影响。今日佛山的天气继续是晴间多云，山水和南海的国家基本气象站录得全市最高气温 36.7 摄氏度，预计明后两日高温炎热的天气是持续的，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当中，大家要注意继续防暑降温。禅城祖庙简村的美食文旅周即将启动了，时间就是5月29号一直到6月2号。 禅城祖庙简村美食文旅周啦，将会系喺简村大厦呢度启动。咁啊，到时候咧，现场系会设有乡亲大会啦、非遗表演、音乐会等等嘅活动。南海区喺市民支窗嘅自助终端系上线资格认证嘅服务，实现老年人刷面就可以快速办理到认证嘅业务。呢次上线嘅服务啦，汇集咗养老保险待遇、残疾人两项嘅补贴，以及系高龄津贴、计生长等等嘅一啲资格嘅认证。南海经贸交流团咧系奔赴塞尔维亚，开启为期七日嘅一个相关嘅叫做经贸之行。咁啊，呢一次嘅经贸交流团咧，集结咗一批嘅行业龙头企业啦，涵盖咗南海嘅泛家居、机械装备、新型储能等三大嘅优势产业。喺五月嘅23号啊，咁啊，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宝安嘅一个叫做茅洲河龙舟赛咧，系举行。咁喺湾区男子组嘅22人龙舟500米嘅直道赛当中，顺德乐松罗浮宫龙舟队咧就系、以绝对嘅优势斩获桂冠。咁而2026年嘅麻阳传统龙舟邀请赛咧，寻日系开幕。咁呢次赛事咧汇聚咗包括我哋香港、广东、江西、浙江等地嘅12支外地嘅参赛队伍，以及系麻阳本土12支嘅精锐龙舟队。嚟自广东佛山九江嘅园林投资龙舟队咧，全程都系非常之稳。第一轮、第二轮分段咧，合计成绩都系稳居全场第一。全程一路领跑，毫无悬念咧，就系强势登顶。咁喺第一日嘅比赛当中咧，见到网上都有唔少视频嘅。咁啊，呢支队伍当中咧有蝶教嘅爬仔啦，咁亦都有网红嘅水牛哥啦。第一日嘅比赛当中，船头有一位嘅选手啦，仲将只船桨系爬到断咗。咁啊，但系咧唔影响佢哋夺冠。咁啊，而且咧仲领先第二名成17秒咁多，赢咗一大段嘅距离。

咁而今日嘅比赛由于当地嘅防汛应急响应咧，系未能够解除嘅，咁所以咧今明两日嘅比赛咧系要推迟到29以及系30号举行。佛山一位嘅爸爸喺自己嘅门店 LED 嘅屏幕当中咧，滚动晒出喜讯，就话佢个女考上咗北大嘅硕士研究生。咁啊，网友们见到咧，纷纷留言就话沾沾喜气，亦都希望自己可以考得好，或者咧就可以喺工作上边咧上到岸啦。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

0: 分。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脉。

0: 穿，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啊吓，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六一儿童节今年有冇收到学校嘅通知话放假，系放半日抑或放一日呢？同埋你哋将会点样计划呢一个六一儿童节呢？亦都可以分享下啦，就系、究竟你想唔想六一儿童节放假呢？咁而细个嘅时候你所经历嘅儿童节系有冇假放嘅？同埋最开心嘅一次儿童节到底系点样过嘅呢？有朋友仔咧就话，记得当年咧就系学校会搞嗰啲文艺汇演啦，咁啊然之后啲同学仔就会去表演啊，同埋系有游园会嘅。我记得我当年都系嘅，每个班咧就会系唔同嘅游戏，咁啊跟住咧你就去玩完游戏之后咧就有奖品或者有一堆嘅零食，咁啊可以攞翻屋企啦吓，咁啊都好开心嘅。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下啦。咁而喺讲呢一个话题之前呢，亦都关注到啦，佛山最近有一个措施呢，喺网上嘅点赞非常之多。
2: 今日表情包
3: 好嘢，点赞狂赞你。
4: 未来在奥运会上夺金的佛山运动员有望获得80万元的中奖。目前佛山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对啊重大赛事中的优秀选手给予高额奖励。参加奥运会、残奥会的个人及两人项目运动员，如果获得前八名，将按名次获得80万、30万、20万等阶梯式的奖金。若运动员打破了记录，那将按第一名所获奖金标准的50%来增发。此外啊，参加省运会、省中运会、省残奥会的选手同样有相应奖励，这一奖励措施非常的有必要，有望吸引更多优秀体育人才留在佛山。除了运动员，教练员也受到了充分的重视，输送教练员将按照所输送运动员获奖金额的50%予以奖励，这一规定啊也是至关重要，这样能够激发基层教练的选才和培养热情，完善佛山的体育人才梯队建设。

0: 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啦，关注翻啦今日嘅啲热门话题吓，咁啊关于疲劳驾驶嘅新规啊，从6月1号开始咧就要施行啦。咁啊呢一次咧疲劳驾驶嘅认定咧有咗新嘅变化，唔再系简单咁样咧就系计时间啦，咁而系咧引入咗叫做驾驶行为再加生理状态再加咧就系生活轨迹三个叫做立体评判嘅新模式，只要系满足其中任意一个嘅条件，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啦。其实咁样嘅做法咧系对我哋嘅道路安全防线咧再一次进行咗加固。因为以前讲起疲劳驾驶咧，好多人谂到嘅咧就系连续开车超过四个钟头冇休息。咁呢个标准咧，其实非常之简单，非常之明确。咁但系其实咧，生活当中嘅疲劳驾驶嘅样式咧，系远远比呢个要复杂嘅。例如咧，有啲人喺事故发生之前嘅前一晚咧，系挨夜去刷手机啦，或者打麻雀啦，睡眠系严重不足嘅。咁而有人咧系食咗啲容易眼瞓嘅感冒药，仲要坚持去开车。仲有啲人咧就喺长途驾驶当中啦，成日都系眯埋只眼，然之后咧仲要个头系岌下岌下嘅。但系咧咁嘅状态之下，佢都系硬撑唔去休息，继续开车。呢啲嘅情形咧，以前都会因为佢哋冇超过四个小时唔休息，而好难被认定系疲劳驾驶。咁所以咧就喺监管上边咧形成咗啲嘅灰色地带。咁而类似咁样嘅情形继续喺路上边开车嘅话，对于路上边其他人嚟讲，都系咧啲嘅危险隐患啊。咁而新规就针对呢啲漏洞咧进行咗一个系统嘅升级啦。例如啦，喺驾驶行为嘅维度上边咧，保留咗连续驾驶四个小时未休息呢一个嘅基础标准。咁啊，同时咧，对于客运驾驶人喺夜间嘅22点至到第日早上6点连续驾驶超过两个钟头，或者咧就系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个钟头等等嘅情形咧，作出咗更加之严格嘅限定。仲有咧，就喺人嘅叫做生理状态上边，咁啊新规好明确啦，就话如果监测设备发现这个司机喺事故之前10分钟内都系眯眼超过2秒，有出现过咁样嘅情况，又或者咧就系脑电波显示已经系达到咗咧重度疲劳嘅状态，

好多惨痛教训去推动嘅。因为有统计数字啊，我国每年因为疲劳驾驶更加是高达40%。这些沉重的数字一再提醒我们，疲劳驾驶真的不是一件小事，那些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来的。所以对于每一位驾驶人来讲，新规真的要好好看看有些怎样的具体规定，真的不要疲劳驾驶。而这些新规带来的不是约束，而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拒绝疲劳驾驶不单只是为了不收牛肉干不收罚单，更加是为了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如果真是累的话，就停低下来歇一歇。这件事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真是最重要的，没有东西比平安安全更加之重要。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嘅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九四六路况。
8: 六点钟过后，以下的路段出现了缓慢，包括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的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的双向、桂丹路联星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南海大道桂华路口的双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灰旗路分江路口往南庄方向、文华路口双向现时都有慢。落龙大桥往落松的方向现时都愿你收收油。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还有龙舟路的江川桥双向都

0: 有慢。高赞大桥往容桂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有慢的。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里面可以查路况以及是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 APP 当中打开花生这个板块，然之后呢找到946的直播间就可以同我们一起倾下偈嘅啦。亦都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啊，搜索咩都讲一餐这个号啦，可以上嚟睇睇视频直播。今日嘅互动话题问大家啦，咁啊6.12儿童节有冇收到学校或者幼儿园嘅放假通知？系放一日，抑或系放半日，抑或系唔放学校搞活动呢？关于呢个话题咧，今日嘅留言都比较多吓，咁好似阿广州嘅朋友仔就话：，我哋学校冇得放播，已经问过班主任啦。新兴嘅朋友仔都话我哋冇噃。咁到底点解佛山嘅朋友仔会收到放假通知？点解突然之间六一有假放呢？我哋先嚟听听下。
3: 六一儿童节你有冇假放啊？有佛山嘅小学通知放一日假，幼儿园有啲就放半日，但係可以选择继续留返幼儿园。点解突然放假嘅呢？佛山市教育局回应，国家有个放假办法喺今年1月1号开始施行，当中规定6月1号儿童节不满14岁嘅少年儿童可以放一日假。佛山市里面冇统一规定，由各区嘅教育局同埋学校根据自身嘅情况去决定，所以有啲学校就放假，有啲就喺学校里面组织文艺汇演或者游园会。你又希唔希望放假呢？讲真，六一突然放假，唔少家长都系措手不及。早啲通知，我就可以早啲安排三日假期，可以去下旅游，或者安排好调休之类嘅。而家唯有寄望各位老细批假嘅时候手松啲，或者当日只眼开只眼闭，等小朋友过节有阿爸阿妈陪下，唔使孤零零静嘤嘤。
0: 系啦，咁啊见到咧有朋友仔咧就话，系啦，即系今年觉得好突然啊！之前咧六一都系冇假放嘅。咁嗱，其实呢个政策咧就从今年开始咧就施行啦，咁啊而且系从纸面走向咗地面啦。咁而即系呢个做法咧，确实系需要因地制宜嘅。咁而佛山今次亦都冇搞一刀切，咁啊留翻俾各区或者各个学校咧，根据自己嘅教学安排，同埋咧就系家庭看护条件嘅差异，自己去做一啲嘅调整。其实呢类嘅做法咧，之前都唔少见嘅，好似武汉等地咧，亦都系采取叫做弹性执行嘅方式，就系允许学校选择全天放假或者放半日啊，或者咧就活动半日之类嘅。但是呢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呢即是放假安排是弹性灵活嘅，但是呢有一啲嘅家长呢始终心里面就冇乜底啦。就话万一学校真係放嘅话，咁双职工嘅家庭个个要返工，边个嚟看小朋友呢？都系嗰个问题，同春秋假一样嘅啫，小朋友放假家长唔放假。点搞？咁而且好多家长嘅年假咧，早就喺寒假或者春秋假里边咧消耗得差唔多啦。咁啊，儿童节突然之间话想休多日咧，有啲就未必有假嘅。咁同埋咧，有啲嘅双职工家庭都讲到啦，今日啊，我哋请半日，听日佢又话调一日啊，咁啊，其实咧都可能会咧就喺工作安排上咧出现一啲嘅摩擦。如果要解决呢个问题嘅话咧，净系靠家长自己谂办法啦，显然系唔得啦。咁啊，一方面咧就系企事业单位方面咧，可能要谂办法，帮一啲有小朋友嘅员工提供一啲更加灵活嘅工作安排。另一方面咧，学校同埋社区可能亦都要尝试提供一啲嘅托管服务啦。咁啊，其实呢样嘢咧，参考翻春秋假就 OK。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好似有啲家长讲到就话，幼儿园咧虽然话放假半日，但系咧亦都系征求家长意见，家长冇时间凑嘅，可以继续留翻喺幼儿园，幼儿园咧都会安排一啲嘅文艺啊、体育啊、科技之类嘅活动，令到啲小朋友咧可以安全而且过得开心嘅。 当然啦，我哋讨论放唔放假嘅时候咧，真正应该要问一问嘅一个问题就系六一儿童节小朋友嘅节日，究竟小朋友过得开唔开心呢？咁有啲学校咧会搞啲嘅活动，咁可能我哋又要问多句，可唔可以搞少一啲嘅评比，少一啲嘅排练啊，多啲等小朋友真正放松去玩呢？有朋友仔分享到咧，就话当年六一儿童节咧，佢系要表演嘅啊，为咗呢个表演咧，之前咧一直都喺度好紧张，搞到咧过节嗰日咧就表演之结束之前咧，都一直系唔系咁开心嘅，直到表演任务卸低咗之后咧，先可以真正享受呢一个六一儿童节。亦都好多朋友就话搞多啲好似我哋以前嗰啲游园会啦、啊、水枪大战啊、美食分享啊，每个朋友仔呢都可以参与其中，而唔系呢淨係做观众去睇人哋表演。咁而如果系放假嘅话，到底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开心啲呢？有啲家长就话可以呢叫小朋友去选择到底呢一日佢哋想点过，而唔系呢将佢哋掟入某一啲嘅兴趣班或者补习班嗰度。而衡量儿童节过得好唔好嘅标准呢，就係晚黑瞓觉之前，呢、這个小朋友会唔会揽住你条颈同你讲出嗰句，爸爸妈妈今日我真係好开心啊。

0: 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 今日表情包，吓唔系啊？咁都有，真系 O 晒嘴。哦，
2: 又有人用 AI 用到走火入魔啦！广西嘅两公婆按照豆包建议去喂刚满月嘅 BB， 每餐只系俾60ml嘅奶，饿到个 BB 喊唔停口。我呢樽水差唔多系600毫升，60ml 得咁丁丁，喂猫咩？老人家劝喂多啲啦，但两公婆当正豆包系圣旨，系都唔听。直到一个星期之后，带 BB 去复查黄疸，先俾个医生闹，成个星期一两都冇重过。可怜个 BB 啱出世就要体验 AI 精准剥削餐，好多新手父母唔系唔紧张，而系揾错地方学嘢。我觉得产检嘅时候应该加个考试，喂养知识学啱晒先可以报到产检。用 AI 真系唔好中毒太深啊！而嗰啲 AI 软件答健康问题嘅时候，可唔可以加条提醒或者警示呢？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得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啦，翻嚟节目当中吓，咁啊，关于咧六一节有冇家访？

咁啊，见到阿杨咩咩咧就话佢个仔咧小学六一就去研学，热辣辣，唉，佢个仔话唔想去啊，啊，真系冇谂过咧呢几日嘅天气会热到咁夸张吓，听日嘅最高温度咧预计会去到36度嘅。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咁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如果小朋友真系有户外活动嘅话咧，记得帮佢哋备足够嘅水，同埋咧叫佢哋唔好一次咧就猛灌，要少量多次主动饮水，同埋咧就唔好喺好热嘅天气之下咧就猛灌一啲咧就系冰冻嘅饮料，好容易肚痛噶。好啦，咁啊讲翻食嘅嘢啦。最近见到海底捞呢间餐厅正式宣布是停止携带宠物就餐的试点工作，他们之前试点的深圳和武汉的三家门店即日起就不再提供这种携带宠物去吃火锅的服务了，其他门店继续都是不给宠物入的，而导盲犬等等法定工作犬只是除外。据了解呢，这间餐厅是去年开始试水这种宠物友好模式，但是呢最近深圳的某一家门店呢就因为有小狗在台上吃蛋糕呢引发了争议，卫生安全和用餐体验呢成为了大家拗数的焦点。现在呢这一场为期两个几月的试点呢最终就是要叫停了。这个消息一出，网络上边支持和遗憾的声音都是有的，有人觉得宠物都是属于家人，可以一起吃饭本身是一种进步来的，但是也有些人就长舒一口气，就说终于不用担心隔离台的狗毛飘入自己的火锅里面了。咁而睇返啦，呢一个品牌餐厅嘅尝试呢其实都几有诚意嘅。三家门店呢专门设置咗一个叫做萌宠专区，咁希望呢喺满足养狗或者养猫人群需求嘅同时呢尽量减少对于其他顾客嘅干扰。即係话你带猫狗嘅你就喺呢个萌宠专区嗰度就餐，你唔带你唔想俾佢打扰嘅你就喺其他区域就餐。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就发现宠物的一些毛毛啦会在空中呢就是不断地扩散，而餐具运用的隐患还有宠物突发失控的风险呢其实是很难靠一个专区彻底解决的。而大家呢对于传统餐饮空间的安全认知本身就是觉得人和宠物是不可以同台吃东西的。对于这件事，见到武汉商学院的洪文杰教授就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宠物友好经济的热度是持续走高，但是社会的需求是多元的，大众对于宠物的接受程度不一，发展宠物经济必须是要遵守相关的规范和管理，还有就是理性对待这些宠物和宠物的主人。其实他的讲法都点出了一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宠物经济确实真的高速发展。根据艾媒资讯的数据显示 ,2023 年中国的宠物经济产业规模已经去到5900多亿元了，同比增长去到 20% 几。2028年的市场规模有望去到11500亿元。有分析就话啦，构建宠物友好型城市对于宠物产业发展咧系有一定推动作用嘅。咁啊，但系同时咧，亦都要保障翻宠物嘅权益，亦都要理解同埋消除非宠物人士嘅相关嘅顾虑，建立翻一个咧人宠双向友好型嘅城市。其实呢一个叫双向友好呢四个字咧，系好值得咧就系好好去研究一下，因为友好咧就唔系单向嘅迁就。养宠物人希望可以带住自己的毛孩子出门口吃饭，而这种情感需求值得被看见，但是对于不养宠物的人其实也有权在公共用餐空间里面就不被这些宠物去干扰，两样东西其实很难完美地去兼容的。所以呢，即是作为餐饮企业打开门做生意，需要呢优先保障绝大多数顾客的用餐安全和体验，这样东西呢其实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今次见到海底捞去停了呢就是带宠物就餐这种服务呢，其实不是说对养宠物的人群的一种冷落，而是呢对于公共餐饮基本规则的一种回归。

友好呢其实有好多种方式嘅，咁例如呢为佢哋设多啲嘅宠物嘅设施啦，又或者专门设一啲嘅宠物咖啡馆啊，户外宠物乐园啊，唔系一定呢就系要将宠物呢放入到呢就系大家嘅用餐嘅公共区域当中。而家啦，唔少嘅城市都喺度做緊宠物经济，咁包括我哋佛山呢亦都喺度建设緊宠物友好型城市。计划支持打造一啲嘅宠物主题公园啊、宠物友好商场啊、宠物友好酒店等等。咁但係我哋真係要思考下，到底呢个友好友好到咩程度呢？点样去划定相关嘅边界，点样去规范同埋做好监管，呢啲嘢呢都需要谨慎去研究，然之后再去实施。

0: 表情包。
1: 好嘢，点赞，狂赞你。
2: 系啦，要赞赞咧，就系最近喺网络上边咧非常之出圈嘅一位佛山嘅同学仔，就系最近咧因为一场嘅乱讲 PPT 嘅活动啦吓，咁啊令到啦佛山一中嘅呢位同学仔咧喺网上系非常之火爆。佢自己将自己啦就系讲呢个 PPT 嘅成个过程发出嚟嘅嗰条视频啦，网络上边咧已经啊见到有200多万赞咁夸张啦。咁其实咧呢一个活动咧，好多喺好多个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咧，都会好多人玩嘅。就系咧乱讲 PPT， 就系随机抽到一个咧 PPT， 里边啲内容咧可能系九唔搭八，完全系好抽象，系真系随便乱噏嘅啫。咁但系咧，你要好似真系啊好正经咁将呢一个 PPT 嘅内容咧讲出嚟啦，同埋自圆其说。而佢咧喺课堂上边抽到嘅呢个 PPT 嘅题目咧，就系宇宙嘅尽头系西红柿，即系番茄。咁而佢咧系根据图片嘅内容啦，用各种嘅生物、地理、历史、天文等等嘅角度啦，好自信咁陈述佢嘅观点，仲识得咧就系同现场嘅同学仔互动。佢话俾我哋听，世界万物切开咧都系一个番茄嚟嘅，包括人啊。唔信嘅话，大家咧就系即系割割，可能咧就会流出一啲咧西红柿嘅汁啦。咁啊，当然啦，成个过程睇落去咧就啊，佢非常之自信啦，咁同埋咧都即系好欢乐嘅成个过程。咁有啲人就话啦，这个唔系高中课堂咩？啊，咁啊，点解可以玩呢样嘢？啊，唔通而家

高考唔紧张咩？咁其实了解翻咧，原来呢一个咧系佛山一中一位心理老师开嘅课堂嚟嘅，啊咁就系为咗咧帮同学仔去练一练咧，就系应试嘅心态。啊，咁一练过之后咧，无论真系见到啲咩怪题难题咧，起码心态上边咧都唔会慌吓。咁而呢一种嘅比赛咧，其实最早系源于喺2005年嘅时候，德国某个工程专业嘅学生突发奇想，而后嚟咧先发展成为咧就系社交方面嘅一啲游戏。咁而睇得出啦，啊，今次咧佛山呢位同学仔啦，佢嘅思维好活跃啦，冇被刷题海战术刷到麻木晒。咁而且咧表达相当之咧有自信嘅，好多网友都好羡慕，唔单止羡慕佢讲 PPT 嘅口才，更加咧系被佢嘅见识啦、视野啦、思维同埋对未知挑战嗰种嘅从容同埋游刃有余所折服。其实啦，吓喺呢一间嘅佛山一中当中咧，经常都会出现一啲咧就系好劲嘅同学仔吓。想当年我哋嗰届啦，我记得。啊，有一个男生咧，佢自己喺宿舍真系手搓咗一台嘅自动售卖饮料嘅机器，真系放个1蚊紧落去咧，佢系自己识碌一杯嘅可乐出嚟。咁而近年嚟啦，佛山一中亦都出过好多嘅劲人啦，咁啊包括咧就系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嘅领军科学家林达华教授啦，咁啊仲有咧就系2024年嘅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戴维贝克团队嘅核心成员沈浩等等。其实佢哋嘅成才啦，唔单止系靠勤学，咁啊仲包括咧就喺求学过程当中大胆想象、细心求证以及系实践出真知。而家咧好多家长咧可能仲系只系盯住同学仔嘅成绩，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充满咗机器人 AI 嘅时代，刷题刷出嚟嘅高分可能已经越嚟越贬值啦。咁而创新嘅思维、探索嘅能力到底点样培养呢？希望呢啲带头嘅学校咧可以帮手探一探新路，做出一啲嘅示范啦。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2: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3: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4: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5: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6: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

0: 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4: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5: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3: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6: 宽不是法外开恩， 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7: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4.7%。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9: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 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 0.2 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 5.7%， 较三月份加快了 1.3 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8: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4 元，同比下降 0.55 元。
9: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同比增长了 0.6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9: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 347.6% 和 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 1.4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1: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0: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2: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4: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6: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三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存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5: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7: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5: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2: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8: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2: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9: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20: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2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21: 气象专家提醒，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2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 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 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 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0: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

0: 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6: 傍晚七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9: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返场。
10: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9: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0: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咁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9: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0: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
11: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亮，勾年份。
1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2: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4: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7: 大家好，最近有关注香港保险的朋友应该经常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数字组合，比如说225、566这样，很多的销售人员都会将这些数字组合叫做香港分红险的提领密码，号称能够终身稳定领钱，保单持续增值， 不少体重

0: 稳健理财，中意房产收租模式嘅朋友咧，会被呢个卖点所吸引。咁但系呢啲所谓嘅提领密码，系咪真系靠谱咧？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倾，到底背后咧真相系乜嘢？首先我哋要搞明白呢啲密码系咩意思下，其实规则就特别简单，都系保险公司嘅营销话术。所谓225就系两年缴费嘅分红险，系从投保嘅第二年年末开始，每年可以领取总保费嘅5%。咁而566呢就系五年缴费，第六年开始每年可以领取总保费嘅6%。呢套玩法主打嘅咧就系一种叫做金融房产嘅概念。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比如将保单比作系一套可以收租嘅房产，投保之后冇耐咧，你就可以攞到现金收益啦。咁而且宣传保单价值仲可以继续上涨，咁因为冇领取晒入边啲钱咧，所以咧佢现金价值咧仲会增值。咁佢最大嘅优势就系弥补咗传统嘅一啲长线分红险嘅短板。以往分红险嘅回本周期系好长嘅，前期咧睇唔到乜嘢收益，所以用户体验就比较差啦。咁而呢一个嘅领取规则会令到人觉得咧特别爽嘅，咁啊因为咧可以令到投保人快速攞翻现金流，直观感受收益，好快咧就有反馈。甚至有人误以为咧能够稳定实现接近6%嘅年化收益，诱惑十足啊！咁点解系讲误以为呢？所以讲到呢度，要重点提醒大家，所有嘅领取密码嘅收益演示，全部都系非保证嘅分红假设，佢只系一种口头承诺，并唔系写合同入面嘅刚性承诺啊。亦即系话，最大嘅风险所在就系喺后续保险公司嘅实际分红当中，夹唔到计划书当中嘅演示标准。咁我哋仲系按照咧一个嘅密码规则嚟提前领钱，咁而保单嘅现金价值可能就会好快就进行消耗。如果再快一啲嘅话，保单会提前失效，因为已经领晒入面啲钱啦，直接断单，最后得不偿失。所以更加值得警惕嘅是，而家香港监管层已经是出手对呢一种形式来去进行监管啦。目前保监局征求意见，计划将美元分红保单的演示利率上限从6.5%下调到6%。而监管之所以限高，就是直接令到呢啲所谓嘅高收益提领方案实现嘅难度会大幅增加。咁而从投资嘅角度嚟讲，呢一套嘅领取模式亦都有天然嘅漏洞。点解咁讲呢？而家香港分红储蓄险将近70%嘅资金投入咗咧权益类资产，呢一类资产咧有个特点啦，必须要持有10年以上先能够咧获得比较稳定嘅相对靓仔嘅收益。但系如果跟风去按照所谓嘅提领密码，早早就嚟提现金，保险公司为了对付资金，就只能够被迫卖出手入面的一些长期优质资产。咁喺长远来讲，投资节奏被打乱，整体收益亦都会下滑啦。其实保险公司的精算定价的时候，只是估算了极少数的客户会提前提领，一旦大量的投保人集中去提前领钱，整个分红基金的收益都会被拉低，最终不单止自己拿不到你预期当中的收益，还会影响到所有投保人的分红回报。讲白了，所谓的提领密码本质上就是一套的营销话术，它不是一个保底承诺。而之所以这样设置，也是为了去吸引客户认为这份保险更快可以见效，能够拿到现金在手的这种感觉。所以千万不要将这些营销演示当作合同权益，也不要盲目就提前去支取保单的现金价值。相信随着监管的规范，这个市场在这一方面会越来越理性，我们也都要在理财投资当中要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收益幻想。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3: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2: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3: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4: FM 94.6周末点。

0: 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6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调皮小朋友啦，佢会有一个特质就系唔系咁怕权威嘅，而且咩都敢去挑战下。当然佢唔系话恶性嘅挑战，而系觉得好似即系硬系好似踩喺呢个规矩嘅边界。所以呢种小朋友嘅话几难顶啊，特别对于老师嚟讲吓。
4: 咁如果你个心态放宽咗，你知道佢就系成长过程中嘅一个阶段，或者系喺呢一个问题上揾到咗你引导佢嘅方向。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来的方向。咁都几好玩嘅，我又举一个例子同大家倾下呢啲恩皮仔，有阵时你点样接住佢吓，都唔系话每一次你都要赞佢，每一次都肯定佢嘅。我记得有一次上紧课嘅时候，唔知系讲春夏秋冬啦，定讲乜嘢，就讲起咗天气热啦，开始可以着裙啦。咁我就话，哎，听日小林老师着条裙翻嚟先咁。咁啊，大家好嘢，好嘢咁。跟住我哋班个恩皮仔咧，佢就好豪气咁讲嘅，几窝嘢拉一条。咁跟住全班人就望住佢笑啦，你听到都笑啦。咁其实对于佢嚟讲呢，就係贪口快贪口爽，好多细路仔都有呢种特点嘅。佢会误以为大家对住佢笑就係佢嘅得着。就是佢优秀嘅地方。
3: 感受好嘛，大家对住我笑。
4: 大家都对住我笑喎，你我几识讲嘢，我几幽默，但佢就唔知道呢件事情对班级系会形成课堂纪律嘅一个破坏。或者系佢有阵时会令对方下不来台。咁我哋要俾佢一啲分寸感，其实我都不是话因为我老师嘅权威受到你挑战，我相对嚟讲我仲系一个比较大方嘅老师，冇乜所谓嘅，乜嘢我都接得住嘅。喺嗰一个刹那呢，我就觉得我要约束下佢。有阵时出去你玩起上嚟啊或者咩啊，唔可以太丧。我当时就接咗一句，好啊，咁我又带一条返嚟俾你啊。佢即刻话就啊，那不要那不要。我那不行。我对我听到的话负责，你也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啊，带什么颜色好呢？急啦，好急，我不要，我不要。周围啲同学，粉红色，我死啦。那你明天就要穿粉色裙子啦。佢急到哭，佢真系急到哭，因为佢又好上心呢啲嘢，佢当真嘅，因为佢引你笑嘅时候又系当真，大家调侃佢嘅时候佢又当真。讲到底就系其实佢内心嘅嗰种分寸感系未建立好嘅，我完全理解佢。跟住差唔多啦，两三秒钟啫，其实咁样一来一往，我觉得都差唔多啦。跟住我就接咗一句，我话你仲有一个机会，如果你今日做得到所有课嘅老师， 都赞你，都唔批评你，呢条群就带翻嚟。

0: 但是需不需要着呢由你来决定、
1: 嗯、
0: 一下子转返过来他在情绪的大起大落间可能他记这件事就会记得更加深刻、
1: 嗯、
0: 即不是说每一件事都汤汤水水闭嘴住口、
1: 嗯、
0: 就算而是给他有一个起同落去记住跟住第二日我真係带咗条花裙返去袋装住返到去嘅时候其实我放咗喺课室个柜边嗰度冇拎出嚟嘅。但係几乎每一个返学嘅小孩仔第一时间书包都唔放低就嚟问我小林老师你带裙子了吗喺我教育呢个恩皮嘅小孩仔嘅时候其实其他人都得到咗教育唔係话淨係落井下石去笑佢嘅。因为我当时都有讲大家要帮助他。他手机绿了明天他就不用穿这个裙子了。肯定是要想办法去鼓励他即是等他有正面的鼓励知道、哦、我做得好老师看得到我讲嘢冇分寸老师亦都会听得到、
1: 嗯、
0: 我要对我讲嘅嘢同我做嘅嘢负责。你要成为一个咁样嘅人你以后先至会有担当嘛。
1: 嗯、
0: 到佢返嚟嘅时候我就同佢讲裙子佢即刻就耷低头望住我。我话要不要穿就看你了。
1: 哦
0: 我哋都希望呢件事能够帮助佢但係肯定唔係一件事就帮佢一世嘅、
1: 嗯、
0: 所以每发生一件事嘅时候你諗个办法出嚟大人都系咁嘅我哋嘅目的唔系要佢喊我哋嘅目的系要佢慢慢喺一次又一次嘅经历里面一次又一次嘅冲突里面一次又一次嘅调整同化解里面去积累一啲分寸感咁佢嘅呢种反应快就唔会成为伤害佢自己成长嘅利器。
1: 咁所以最后都系冇着嗰条裙嘅。
0: 冇。大条裙喺我课室放咗足足一个礼拜。
1: 哦。
0: 甚至冇挂过出嚟但佢都知道嗰度有一条裙。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係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係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揀，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5: 各位，跟住我同大家讲下电视同埋会市有咩唔同。简单啲讲，电视同埋会市主要有两个差别。第一个系选拔嘅标准唔同。第二个呢，会市系淘汰赛，而电视就唔系。只要你参加呢就有资格攞到进士㗎喇。嗱，我先讲下第一个差别先啦，就系选拔嘅标准。会试的选拔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只要你叻就得啦。而电视呢就有好多个，除了叻之外，你的名字、你的样子，还有你想不到的其他的东西，反正就好多好多啦。就算你叻到问，只要你的运气不得，那就真的不得的了。嗱，好比如呢，皇帝发个梦，如果同你有关的呢，那你就掂啦。呢啲嘅事情啊，就唔系话讲笑喎，真系噶噃。所以运气呢样嘢都真系好重要。嗱，下边我就同你讲下关于生得样衰呢就冇得状元做嘅故事啊。呢个亦都系明朝嘅时候嘅故事咯。话说喺洪武四年辛亥科嘅状元，本来初二嘅名单系郭聪嘅。郭聪呢个人呢确实叻。再加上史书上面没有说他生得样衰啊，但朱元璋就觉得他生得肉酸，所以他的状元就没了。但朱元璋觉得有一个叫吴伯忠的考生呢就好啱心水，好喜欢他，所以吴伯忠呢就早状元了。而这位吴伯忠吴兴呢在会试的时候的排名是24，郭聪就叻过他好多，但始终状元都没有他份。呢仲有啊， 在建文二年的庚辰科，初二的状元叫王瑾，但是皇帝的王瑾的相貌呢，就比不上另外一个考生叫胡广，最后胡广就做了状元了，王瑾就只是做个榜眼啫，做榜眼都算不错了，只是屈居第二。嗱，所以颜值的高低啊，亦就话个样生得好定唔好呢，亦都会影响名次噶。但个样生得好唔好，就唔系话我去定噶，系皇帝定噶，皇帝最后讲都算数。大家都知啦，唔同个皇帝，唔同个人啊，佢嘅审美都唔一样噶嘛，系咪先？所以靓与唔靓，就睇下你撞到边个皇帝咯。所以呢，最后个样生得好定唔好啊？最后呢仲系靠运气啦。嗱，咁样系唔系话只有状元先会对个样生得好唔好有要求呢？咁亦都唔系。嗱，我喺呢处呢再举个例子啊。喺正统四年嘅一个殿试，初二嘅状元叫张和，但收尾皇帝就觉得佢个样生得有啲缺陷，唔知系块面嗰树多粒麦啊，定系点啦？反正个皇帝就觉得睇落去就唔多顺眼，最后呢佢就做唔到状元，连三顶甲都唔系，亦就话榜眼探花都冇佢份，最终啊就将佢掟咗落去二甲嗰树。嗱，呢几个例子就讲咗两样嘢俾我哋听。喺明代，第一，如果个样生得唔系几好嘅，咁你可以做进士，但唔可能做状元。就算你叻到敏，做状元肯定冇份嘅。第二呢，个样系稍为好啲啲，能唔能够做榜眼探花呢，就要睇皇帝呢对你嘅睇法啦。如果佢顶得顺嘅，咁你就做得到。嗱，比如讲朱元璋就揀咗吴伯忠呢就状元啦。朱元璋喺颜值方面呢，佢真係有所要求㗎噃。嗱，呢样嘢我哋可以理解。事实上呢，朱元璋嘅颜值容忍度啊，亦都系比较高㗎。佢觉得郭聪个样啊生得衰啲，但系始终都俾个榜眼过佢做。只但系明宪宗就唔同啦，明宪宗个人系阉尖啲，所以张和呢连三顶甲都入唔到。如果你话撞到一个更加阉尖嘅皇帝嘅，我睇怕前十名都冇你份啊。嗱，除咗个名同埋个样之外，考生嘅籍贯呢，亦都有可能决定佢能唔能够做状元噶。

嗱，好比如清代嘅时候，嗰、那个阅卷官啊，将殿试嘅名次就报俾皇帝听。如果你话皇帝对呢个阅卷官咧，佢嘅籍贯系好中意嘅，咁啊，佢报上嚟嘅呢一个人啊，肯定掂当啦。诶，如果你话个皇帝对个阅卷官嘅籍贯啊唔多妥，咁呢个阅卷官报上嚟嘅呢个名啊，就肯定跟住唔好彩。你重新揀过个人过嚟，遵命，咁一遵命就冇噶啦。嗱，皇帝咁样做咧，有时候佢真系有佢自己嘅一啲睇法。就有时候我估计皇帝系特登咁做嘅，咁做咩事要特登咁做呢？唉，仲使问嘅咩？佢要话俾嗰个阅卷官同埋其他人听，最后拍板嘅人系我。所以皇帝喺重新拟定名次嘅时候啊，有时就会同呢个阅卷官咧就讲明理由，有时候呢连理由都冇得讲。故意搞到一种高深莫测嘅一种气氛出嚟，等你啲人去估。这个就是帝制时代的帝王心术。清朝的历代皇帝里头，乾隆皇帝对殿试的名次的改动是最多的。有些朋友就说，他做皇帝时间长嘛，肯定会最多呢他。或者亦都有些人会说，切，因为佢鍾意玩心术啫。呢喺乾隆26年新置恩科殿试嘅时候，报上嚟嘅状元呢係赵翼，江南人，榜眼係胡高望，浙江人，探花係王杰，陕西人。咁皇帝睇到呢三个嘅籍贯之后呢，就即刻问嗰个阅卷官，本朝陕西有冇出过状元啊？阅卷官就讲过佢听冇啊，咁喺皇帝即刻态度唔同咗咯噃。咁样啊，你就将第一名嘅赵翼同埋第三名嘅王杰调一调个位置啦。咁个阅卷官啊，梗系唔敢再问啦。你话调就调喺啦，咁到咗收尾咧，先搞清楚点解皇帝要咁样调。原嚟啊，佢话赵翼嘅文章就写得确实好。但江浙一带呢已经有好多状元啦，多个少个亦都冇乜所谓咯。只但陕西就唔同啦，本朝都仲未有一个，所以将呢个状元俾陕西亦都唔系好过分啦。咁咁言下之意呢就话全国要一盘棋至得，你哋呢啲人呢一啲思想高度都冇嘅。嗱，总而言之呢，能唔能够考到状元因素系好多嘅。状元才华呢唔一定系最出众嘅，但系运气呢一定系最爆棚嘅嗰个。好比如论文序就咁样啦，会试第一，殿试呢亦都系第一。嗱，呢种嘅情况呢就好少见。咁我哋只能够讲佢才华呢就好掂，运气呢就更加之掂。嗱，我哋再嚟讲下殿试同埋会试嘅第二个差别啦。会试系淘汰赛。而会试之前所有嘅考试呢都系淘汰赛。无论你考秀才、考举人定系考进士，都系淘汰赛。竞争呢好激烈，总之就争崩头咁滞。咁照你讲呢，殿试亦都系淘汰赛嚟嘅啫。但系宋仁宗嘅时候，有一个俾殿试淘汰嘅人就投奔咗西夏政权。嗱，呢个人嘅名叫张元啊。咁佢喺殿试嘅树下落榜啊，只但佢过西夏嗰边之后就捞到风生水起，咩调转头搞到北宋政权啊拗晒头壳，周身唔聚财就后悔到不得可了。所以收尾朝廷就意识到啊，能够走到殿试呢一步嘅人啊，一定系帝国精英嚟嘅。就算你唔想用佢啊，你都唔能够淘汰佢，一定要留住佢至得。无论点讲都好。都要喺体制内呢就安排一个位置过佢，俾佢一份工资，就算加上五险一金都好，能够使到你几多钱啦、啊。如果你话俾佢掟咗出去同你作对，嘿嘿，嗰份损失呢就唔系话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掂嘅。所以呢留低佢呢仲系比较划算嘅。到咗收尾，历朝历代都比较认同北宋政权嘅做法。所以从北宋仁宗年间开始，殿试就唔

0: 再是淘汰赛，能够参加电视的都是有资格拿到进士的称号，只不过是等级不同啫。过中有一甲、二甲和三甲之分，所以电视本质可以讲是资格的等级赛。最重要的目的呢，是选状元，选择的依据就好像先前我所讲的乜都有。到底什么人有资格参加电视啊？这个就是要通过会试考试的人。咁呢啲人呢就叫共事，进贡嗰个贡啊。因为会试之后呢好快就会参加电视㗎啦嘛。电视之后进士嘅称号好快又要出。所以共事呢个称号呢就好少人提到佢。好啦，咁介绍完呢啲嘢之后呢，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会员呢到底係点样一回事，有几巴闭。嗱，事实上呢，会试第一就是按照才华标准去选拔的状元，所以才会将会试第一就纳入危科这个范围。啊，咪讲了一大堆了，又翻转头讲翻梁柱咯。到底梁柱当时考试有几叻呢？咁嗱，梁柱的电视名次是二甲第一，又叫亚元啦，咪属于危科的范畴。同时呢，梁柱亦都是会试第一噃。就靠呢样嘢啊，佢就可以入危科咯。根据我前面所介绍嘅咁多，如果你话只系以才华定标准，咁会试嘅第一名啊，就系事实上嘅状元啦。如果话古代科考名次对一个人嘅仕途有几大影响，我相信好多人都冇乜异议嘅。咁但系亦都可能有啲人话，哦咁又唔一定噶，咁有啲人考试排名好后嘅。但人哋收尾咪一样捞到风生水起。哦，咁讲呢亦都有道理。比如我后面会重点提及到嘅杨廷和啊。佢同梁柱系同科进士。佢会试嘅排名系34。即但系电视嘅名次呢系三甲第125。咁比梁柱啊，嘿都唔知差几远。即但系佢收尾呢就做咗内阁首辅。仲有南海三国佬之一嘅方献夫啊，佢会试嘅名次系第130名，电视嘅名次呢系三甲第156，咁佢嘅排名呢同杨廷和比较起身呢真系差天拱地啦。啊，之但系嘅收尾呢亦都做咗内阁大臣噃。嗱，呢啲咁嘅嘢呢真系你估都估唔到嘅。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回来啦！
2: 今日乖不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啊。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吃货大朋友们看过来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点拎走你的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到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鍾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喎。啖气锁先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

0: 袋到手咧，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一连几日都是非常之热的天气。今日见到气象台方面已经是挂出了黄色高温预警信号了。我都在度感慨，哇，先是五月份啫，跟住落嚟嘅三伏天点样挨过嚟呀？之前有唔少嘅研究都表明，高温会令到一个人嘅心情更加之烦躁嘅。咁当然啦，呢个系好多人都会话，哎呀，咁就系我烦躁嘅原因，系咪？如果另个转头嚟睇咧，我哋跳出呢一个单一模式嚟睇，从整个地区嚟睇咧，热唔单单只净系会带嚟负面嘅心理，热咧亦都意味住有可能更多嘅人喺情感表达上会更加之外显。因为有研究表明，住喺温暖地区嘅人，佢哋喺情绪表达上咧，比住喺寒冷地区嘅人更为之外显。意思话，我哋呢一种人更识表达自己。不过话讲翻转头，核心嘅意义系要讲出嚟，系要表达出嚟。如果唔系情绪再多，屈喺心里边都系冇益嘅。

晚嘅时分望住嗰一抹夕阳轻轻咁洒喺我台面上嘅时候，突然之间諗起咗呢一首夕阳之歌。今晚嘅嗰轮落日好红，你哋有冇留意到？

夏小团话咁热嘅天气，朋友听日仲要参加室外团建，我都心赤佢三分钟。

8:10，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我系洋葱，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参与互动。风爷之城咧发咗张健身嘅相上嚟，话努力成为最好嘅自己。咁乜嘢系最好呢？有时候唔需要最好，更好就足够啦。过去有唔少嘅人都问我，洋葱啊，我点样先至可以控制住自己唔好胡思乱想啊？我好担忧嗰啲未来未发生嘅事情不断喺我脑海当中徘徊，甚至成为一个灾难片一样。最近都有唔少嘅听众问过我类似嘅问题。喺度呢要同大家分享洋葱我本人嘅一位朋友嘅经历。佢就快读完研究生，经常都是会控制不到自己去想一些事情，而且是将它灾难化，设想各种各样糟糕的可能。他告诉我，好像提前焦虑一次未来就有了准备一样，所以他是本着这个心态去胡思乱想的。但是直到最近，他尝试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轻轻地停止他的胡思乱想。那就是每日实习落班之后，坐在个地毡上面，拿出纸，拿出笔，将脑里面盘旋的那些想法写落来，并且告诉自己，只是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面去思考他们。时间一到，他上合上那本簿，起身冲凉。他告诉我，其实是有用的。后来我查了相关的心理学书籍，这个在心理学当中叫做认知行为策略，有一个小小的名称叫做担忧时间。这个担忧时间呢，就是指将每日担忧推迟到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当中，并且尝试用当下的体验去取代那些担忧，直至到那个

时间段尽情再释放。意思是你可以担忧的，当这个念头一旦发生的时候，你告诉自己，哎，今天未够中担忧。你每日就设一个课程表一样这样的时间表，譬如说6点到6点半这个时间段就叫做担忧时间，其他时间段你那些很奇怪的想法冒起身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听，未到担忧时间。一旦到了6点到6点半的这个担忧时间，你也不需要压制自己，就将今天想过的那些恐惧啊，所有的那些担忧的事情啊，灾难化的事情，就在这半个钟头尽情地书写。但是要注意的是，固定的时间一到了，你就要合埋那本簿，然后转身离开。

0: 听过嘅会有杨千嬅翻唱侧田嘅情歌，里面表达嘅一件事就是，因为我怕失去，所以我就不投入到一段爱情当中。我们总是很怕分离，所以我选择不开始。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焦虑，时常都在我们的身边缠绕住。很多人会选择有烦恼就向朋友倾诉，咁你同朋友倾诉嘅时候，听得最多嘅一句话系乜嘢啊？会唔会系嗰句非常之老土、兼夹冇用嘅？你唔好担心。有用吗？冇用嘅，因为停止担忧系一个无效嘅建议嚟嘅。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说，担忧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念头了，而是它同一日当中的时间、特定的刺激、环境因素方方面面都串联了起身，变成了一个随时随地都会自动触发的习惯，不是说你停就可以停的。那所以这个担忧时间设立的意义呢，不是叫你停止，而是将这个担忧时间控制在一个范畴当中，在这个范畴里面你可以尽情地去想，尽情地将那些想法全部写低下来。一项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就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参与者就要求每日要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设置一个30分钟的担忧时间段。当他们在其他时间意识到，诶，我有些焦虑的时候，就跟自己说，这个担忧可以的，但是今晚那个时间段我们再去想。讲完这句说话之后，我们就将注意力拉回到去当下。意思是我们是可以冚住它的，但不是说永远都不释放。几时释放呢？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释放出来。结果表明，接受过这个训练的参与者，每日自我报告担忧的时间百分比显著下降，紧张感亦都同步减轻。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担忧的内容开始变得现实了，而不是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所以给自己 set 一个课程表，然后在那个时间那里尽情担忧，其他时间段话给自己听，未够钟上课啊。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23分，阿涛就说，我都是这种性格的人，很容易担忧没发生的事。不知道洋葱讲的这个方法坚持多久开始见效了。 我发觉有好多听众经常都会问杨昌个问题，我而家呢个症状系咪因为当年嘅嗰段经历，所以导致而家咁噶？究竟我坚持呢个习惯可以几耐见效噶？似乎我讲出咗个答案之后，我讲出咗，系啊，你而家嘅呢个状态同当时嘅经历有关啊。又或者我话俾你听，坚持几耐可以见效之后，佢哋嘅心就好似安稳一啲。但事实上，唔系所有嘅嘢都有答案。心理学奇妙之处就系，当你唔在乎呢个答案嘅时候，而系做，尽情去做嘅时候，佢先至会有意想不到嘅反馈。与其唔好谂咁多，倒不如 set 一个担忧时间。时间到咗，同自己讲一句：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信过。

0: 既然你试过好多方法都冇用嘅话，与其仲喺度担忧究竟几耐有效，倒不如从听日开始，我哋用实际行动去验证一下。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互动。我嘅互动专区系今夜情为证，我个名叫做洋葱，亦都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
1: 晚上8:30，
2: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00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32，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亦都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又或者是我的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我发觉你哋都几鍾意听回放㗎喎。所以有时候呢，我都经常喺手机啊，又或者公众号当中延迟地收到你哋嘅一啲互动。今日朝早呢，突然间发觉琴晚黑同你哋讲嘅嗰个离开家乡嘅话题引起咗好多人关注。乐儿就话：乜你哋会有离愁别绪嘅咩？对于我嚟讲，每一次搬屋企都系一次全新嘅开始，都系会令我觉得忘记往日嘅嗰啲衰嘢啦。所以我搬咗10次屋，10次都好开心。但系我想问嘅系，意味住呢十次

因为有好多嘅达唔到期待，又或者系好多嘅唔开心，所以有咗而家嘅呢一个念头。阿梅话：每一颗离乡别井嘅心咧，都有一个扎得好深嘅根。原来人唔理流浪到几远啦，对于故乡嘅感情永远都系割唔断嘅。Wallace 咧就话：嗨，洋葱，我嘅家乡咧系广东，我嘅籍贯系顺德。我从92年10月就搬到加拿大嘅多伦多。我仲系好想翻乡下噶，因为我觉得我嘅根喺嗰度。睇嚟多伦多嘅朋友都有粤洋听我嘅节目啊。唔知道你最挂住顺德乡下嘅边个地方？

来自东山少爷的老地方。欢迎你来到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你的心事话俾我听，无论是洋葱心灵，定是话我的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这位朋友叫做梦梦。梦梦说，洋葱你好啊，我有个烦恼的事情。我的同学兼好朋友，你叫他做粉粉啦。读书的时候，粉粉同同班的同学拍拖，毕咗业之后，大家因为地理位置的问题就各奔东西，所以就分咗手了。分手的时候其实还有些少不愉快的，所以两个人

分开咗之后呢，就冇再联系啦。后尾粉粉结咗婚，生咗小朋友，而佢嘅前度呢，都拍咗几次拖，目前系单身嘅状态。后来一次机缘巧合嘅机会，我哋几个人就喺同学聚会上面见咗面啦。粉粉同前度都觉得咁多年过去啦，都冇乜嘢啊，就加翻微信。前几年佢嘅前度去咗粉粉嘅城市出差，约粉粉出嚟聚餐。粉粉同老公讲过，征得咗老公嘅同意，就同前度见面食饭。后尾我哋有几次嘅同学聚会，咁因为有好多人都在场嘅原因啦，粉粉就冇话俾老公听，前度都会参加呢一啲嘅同学聚会噶。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啦，佢嘅先生就发现咁多次嘅同学聚会，粉粉嘅前度都喺度，咁佢嘅先生就好嬲啦，觉得自己蒙喺鼓里，并唔知情，就叫粉粉将我哋所有人嘅好友都删除晒，包括我。粉粉嘅老公认为佢系精神出轨，就算唔系肉体出轨，都系精神出轨，仲闹得好难听。而家完全都唔相信佢讲嘅嘢，无论佢点解释，佢老公都唔相信，认定佢就系出轨，甚至仲将呢件事话咗俾周围嘅人听，就话佢老婆出轨。跟住佢就时不时攞呢件事打骂粉粉，而家就连我嘅好朋友粉粉佢都自我怀疑，系咪真系做咗啲十恶不赦嘅事？事情升级咗，而家佢老公话要闹离婚。洋葱啊，粉粉佢同我讲，佢嘅压力非常之大，唔知道应该点算。因为小朋友仲细，佢为咗小朋友仲系希望可以挽救下婚姻，但系佢老公根本就唔相信佢。其实嗰几次再会我都在场嘅，事后佢哋都冇话私自见面，只不过第一次嘅时候的而且确征得佢老公同意，第二次咁多人在场，佢就话去同学聚会，亦都冇强调呢一个聚会当中有边个。今次佢老公就嬲啦，作为佢嘅好朋友兼同学，我好想帮下佢啊，你哋可唔可以帮下我？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生活中成日都有被误解，甚至被人哋刻意造谣嘅时候，如果有人要你去证明讲清楚呢件事，当你将要讲嘅嘢都讲清楚明白啦，但对方仲系唔信，你觉得呢个时候仲有解释嘅必要吗？可能你需要记住一啲嘢，系有啲人其实佢并唔系唔知道真相，亦都唔系听唔明你讲乜嘢，只系佢并唔系咁在乎真相系乜嘢。佢嘅目的纯粹就系将你拖入一个自证嘅圈套，甚至纯粹只系想八卦，听一啲闲聊嘅趣事而已。而你呢，唯一证明自己清白，要赶好多嘅证据去解释，但系越解释你就越被动，慢慢你就变得越攰。后来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好似被人哋拉住鼻行咁，有一种被控制嘅体验。与其费尽心思去辩解，倒不如坦然放下，潇洒转身。真的不需要自证，亦都不需要纠缠，因为人家对你生活的真相其实不是那么在乎的。倒不如你好好管理好自己的心，行好自己的路，这样就够了。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5: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4: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5: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6: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9: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8: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9: 系丈夫、
8: 系妻子、
9: 系父亲、
8: 系母亲、
9: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

0: 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8点49分，呢度系今夜情为证。针对啱啱梦梦发过嚟嘅呢一封信，大伙儿都喺佛山家嘅花生平台当中发表咗啲见解。阿华话：虽然俗话讲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但系对方已经完全唔信任你啦，你就唔好再勉强啦。勉强挽留都系无济于事，只会徒增伤害。然后，唉，情深轻轻一吻咧，就话我有啲支持你噶。做人一定要快乐，既然都唔快乐啦，点解喺埋一齐啊？但系理性咁去睇待小朋友嘅抚养、金钱等等嘅问题，全部都要立志为据。其实我读完你呢一封信之后咧，最令我觉得心赤嘅地方系在于粉粉佢已经对自我产生怀疑。所以如果在朋友的角度来讲，你除了可以听他在这里倾诉之外，你还要给他有足够的信心。意思是给一个信念，他没有做到十恶不赦的事。我们将件事很客观地拆分开来讲，粉粉他的而且确有做到不妥的地方。咁就係后尾嗰几次嘅多人聚会，佢都冇主动话俾佢先生听前度在场。咁呢个呢喺婚姻当中確实埋下咗一个炸弹，亦都係今次事故嘅一个引爆点。我只能够讲係引爆点，因为我唔知道对方亦即係先生嗰边有乜嘢諗法。咁我哋亦都要肯定返佢嘅一个地方，就係、是、第一次见面嘅时候，佢的而且确係征求过先生嘅意见㗎。咁佢先生亦都同意咗㗎。之后嘅多人聚会当中，佢哋两个并冇私下幽会。咁但係我哋喺度咁样自证，正如啱啱清心说话斋，我不断同你讲话我冇啊，我冇啊。既然对方在脑海当中认定了一个固有的事实，你怎么讲没有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你陪着他可以反复确认这一点，那就是我在这件事上没有做到十恶不赦，只是没有沟通好，不是因为出轨。所以怎样做？第一，停止自证清白，做最后一次好冷静的沟通。意思是粉粉他可以好冷静地做最后的一次沟通，为自己那些未主动去告知先做一个道歉。但是亦都声明没有出过轨。第二点就是一定要设立一条底线的，一旦出现一些打骂又或者是有家暴倾向的话，一定要带小朋友离开现场。这个不是一个矛盾的激化，而是暴力的正当防卫，因为从子女行间当中我看得出这一点的存在。第三点就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啦。咁你就要睇返佢嘅本人有冇意愿去睇下心理医生啊，做一啲嘅心理创伤嘅治疗啊，同埋要问佢先生要唔要做一次婚姻咨询。因为如果我哋

两方都各自喺自己嘅小天地当中，一个喺度胡思乱想，一个喺度辩解嘅话，呢一个结系冇办法打得开嘅。咁如果对方嘅先生连做呢一个婚姻嘅咨询都唔去做嘅话，咁其实系佢亲手要毁咗呢一段嘅婚姻。所以喺度亦都想同咁多位讲，虽然粉粉冇错，但系见前度真系一个好大嘅炸弹嚟嘅。呢一个炸弹就系考验现任同埋你之间系咪非常之牢固嘅一个炸弹嚟嘅。唔系我信唔过你，而系我哋本来可以避免好多嘅无妄之灾。唔知道听完呢一段嘅建议之后，梦梦会唔会同粉粉做一次详细嘅沟通。婚姻嘅存续绝对唔能够以人格同埋人生安全被践踏作为代价㗎。

0: 关于呢件事上面，我食咗唔少死猫，所以后就系、是。我都会有少少冇底线咁问佢哋话，你希望我读边个音啊？跟住见到阿星话，唉，所以话咯，有时候同学聚会真系一个几大嘅隐忧嚟噶，坦荡得嚟，有人信先得噶。跟住见到好多熟悉嘅朋友都陆续打卡啦，我哋先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3: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2: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3: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2: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3: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晚上嘅9:03，多谢阿泰佢嘅呢一个回复，令到我谂翻起好多年前我啱入到广播呢个行列嘅时候，当时仲未喺佛山台，喺另外一个台，咁我就问我嘅导师啦，当时嘅导师，我话喺我喜欢做嘅节目同埋我擅长做嘅节目当中，我应该点样拣？当时的导师林荣俊先生说，你应该听你监制的。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你爱我吗？会唔会系男女朋友？当佢哋出现一啲情感危机嘅时候，经常挂喺嘴边嘅一句说话啦。嚟自阿诗嘅留言，阿诗话：洋葱你好啊，听节目听咗有半年嘅时间，平时嘅我呢只系潜水，但系今日真系有啲忍唔住，想问下大家，都问下自己。我同男朋友一齐六年啦，从大学到工作，所有人都觉得我哋应该结婚啦，连双方嘅父母都喺度睇紧屋。但系最近我产生咗一个好可怕、好可怕嘅念头，我有啲想逃啊，逃跑嘅逃。我哋嘅感情冇出轨，冇家暴，甚至都冇话点样嘈交，就系太平啦，平到令人觉得有啲窒息。佢落班翻屋企，除咗打机就系打机。我负责煮饭，吃完饭各自各玩手机。一日落嚟讲嘅说话唔会超过20句。周末嘅时候，我想去睇下展，又或者系逛下公园，佢都话太攰啦，点外卖喺屋企度睇下剧啦。我一度以为呢个就系老夫老妻嘅常态，直至到上个月公司新嚟咗一个同事，我哋因为项目经常加班，佢会好细心咁注意到我随口提过嘅小习惯。会在讨论方案的时候给我肯定，那一刻我突然之间发现那种好耐都没有的心跳加速的感觉回来。我没有越过这个边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讲句老实说话，每日最期待的事竟然是去公司见那位同事，最怕的事是落班之后面对那个冷冰冰的家。其实我有点憎自己，觉得就快结婚了还要心动于别人，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呢？但是如果我结婚了，我以后的日子会不会就好像现在这复制黏贴几十年呢？我真的有点怕，甚至都不够胆跟闺蜜说，我怕被人骂话不知足，更加不够胆跟男朋友讲，怕伤害一个陪伴我六年的人。洋葱啊，我是应该认清这个现实，反正亲情到最尾都是搭伙过日子，按部就班地结婚，定是说我去勇敢地面对内心的那种想法，离开了。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5: 晚上的9点18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啱啱阿诗发嚟咗一封信，大概嘅意思就係话同男朋友嘅感情有啲淡啦。每日嘅生活比较重复，但突然之间喺生命当中遇见咗一个新嘅同事，好似令到自己嘅生活有咗一啲新鲜嘅气息。佢係选择 A 定係 B 呢？呢位匿名嘅用户话：洋葱啊，你啱啱问嘅问题就好似你鍾意嘅人同鍾意你嘅人二选一，你会揀边个？至今我都唔识揀，系你会揀边个啊？大陆咁话，唔好美化自己未行过嘅路。假如你同嗰个同事发

展几年之后，可能都会变成另外一种厌倦的生活的。6462话，其实无论同边个喺埋一齐，时间耐咗，都系一样平淡。以上就系大火儿嘅一啲回答。阿思啊，如果你问我拣 A 定系拣 B， 其实你面前唔系只有忍或者系逃呢两条道路可以拣嘅。仲有第三条路，咁就係停低落嚟，真正咁去面对一次。因为而家嘅你係处喺一种假性幻想当中，你会美化咗同同事嘅嗰条路以后都係撒花嘅日子，你同样亦都会悲剧化咗同你而家男朋友未来嘅路，觉得每一日都系复制黏贴。所以喺做任何重大决定按钮之前，我都想邀请你做一件事，咁就系同你嘅男朋友嚟一场真实嘅谈话。唔系话我而家识咗一个新嘅男仔啊，唔系抱怨，亦都唔系摊牌。而就好似你喺呢封信里面讲嘅一样，好坦诚咁话俾佢听同佢相处嘅一啲感受。你可以同佢讲，最近我哋之间好似隔住一层玻璃，睇到彼此但係触碰唔到对方。我哋好怀念以前啱啱喺一齐嘅嗰段日子，好驚结婚之后我哋嘅生活就如同咁样一潭死水，毫无起色。你咨询下佢，问下佢愿唔愿意为我哋而家嘅呢个状态作出一啲改变。你系请求而唔系指责，唔好一上嚟就话嗱嗱嗱，你一日到黑净系识得打机，又唔陪我，呢啲唔系沟通，呢啲系指责。而是你问的，你问下他可不可以为了我作出一些改变。因为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有些厌倦，有些累，这个都是你的真实想法，是吗？

0512轻轻地问，他这种算不算是精神出轨呢？我们不贴标签啊。虫虫就说，其实无论选哪个，最后都会平平淡淡，所以计我说选那个会过日子的人咯。喂，咁我又八卦下，你同佢啱拍拖嘅时候係點樣㗎？落油油话，人同人呢真係唔一样㗎，最紧要嘅係志同道合，三观接近。梦心话，拍拖呢就揀你爱嘅人，如果係结婚嘅话呢就揀爱你嘅人。哇，呢啲金句大师嚟呀。阿善就话，唔係话我指责呢个女主呀，我反而希望佢快啲离开现任，唔好拖住人哋囉。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情感呢段路上经历过痛苦过之后，都可以收获最真挚的感情。

0: 啱啱嘟嗰下系九点半。
1: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2: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2: 系丈夫，
1: 系妻子，
2: 系父亲，
1: 系母亲，
3: 系打工人。
2: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2: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2: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0: 晚上九点三十二分。友友呢就话，唉，呢个咪就係你喺麦田当中揀一棵最大嘅麦穗一样囉。总有一种幻觉，总係会以为下一个更好。殊不知最好嗰个就喺自己嘅眼前。我曾经都听过类似嘅言论，就係话其实人与人之间冇绝对嘅百分之一百嘅合衬嘅。地球有几廿亿人，如果同你合衬嘅嗰个就系一粒红豆同埋一粒绿豆嘅话，你谂下，一粒红豆加一粒绿豆浸喺嗰八十亿嘅微豆当中，你揾佢出嚟系几咁难啊？所以揀嚟揀去，最尾可能会揀咗芝麻丢个西瓜。嗬，月亮弯弯就话，各位晚上好啊，天气真係好热好热，大家要多飲水多飲水多飲水。望咗下天气真係非常之热，而家都九点半啦，嗰个温度计仲喺三字头，而且係31度，比尋日仲要热咗0.3摄氏度。现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夜间到听日佛山系晴间多云，听日嘅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7摄氏度，29号嘅云量会有所增加，然后轻轻会闪两滴雨，天气非常之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晒，及时补水。

0: 洋葱心语，
1: 洋葱心语。
2: 今日同你分享一篇文章，35岁以后最大嘅感悟系都能理解，都能接受，都能放弃，都会过去。知乎上有一个热门嘅话题系咁讲噶，过咗35岁，你最大嘅感悟系乜嘢啊？有个高赞嘅回答系咁讲噶，原先嗰啲百思不得其解嘅事，豁然开朗啦；原先百般执着嘅嘢，可以放低啦。人到中年，尖锐嘅棱角磨平咗，较真嘅嗰股劲松开咗，所以形成咗16个字：都能理解，都能接受，都能放弃，都会过去。时候我哋习惯用自己嘅标准去衡量呢个世界，用自己嘅价值观去批评人哋，但系冇经历过人哋嘅生活。

实在好难知道佢背后嘅风雪。博主清晨的风就分享过佢同邻居阿姨嘅故事。佢话邻居阿姨总系喺清晨五六点嘅时候就起身，然后喺阳台度好大力咁拍被，声音之大，仲经常惊扰咗仲喺睡梦当中嘅邻居。博主起初好唔理解，甚至有啲火滚嘅，觉得呢个阿姨好自私，一啲都唔理其他人嘅感受。直到有一日，佢喺小区嘅花园里边遇到阿姨带住一个睇起身有啲呆滞嘅中年男人喺度散步。原来阿姨嘅仔患有精神疾病，多年嚟生活都无法自理，丈夫不堪重负离开咗，留低呢一对可怜嘅母子。阿姨一个人既系做爸爸又系做妈妈，日头要打零工维持生计，晚黑仲要时刻咁睇住个仔。清晨拍被是因为个被上面有个仔在昨晚夜留低的污迹，他趁人少的时候处理干净。那短短的十零分钟就是他一日当中唯一可以喘一啖气处理家务的时间。知道了之后，博主的心里面那些不满和抱怨都减轻了不少。亦舒曾经讲过咁样嘅一句说话，一个人真正成熟嘅标志就是发觉可以责怪嘅人越嚟越少。理由好简单，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难处，而你唔一定明白佢哋嘅生活。嗰个当众责骂小朋友嘅母亲可能啱啱收到咗裁员通知，嗰个工作当中频频出错嘅同事可能正担住家庭嘅重担，那个对你态度好冷淡的旧友可能在经历着人生的寒冬。35岁以后才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顿和难处，每个人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独自承受着风雪。当你学识去理解他人，就会发觉世间少了很多不可理喻，多了一些情有可原。

有位登山运动员曾经参加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就在攀登到6400米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停低脚步转移落山。记者采访他惋惜地说，如果你再坚持一下，咬咬牙或者可以攀登到更高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体能我最清楚，6400米这个海拔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我一点都不会觉得遗憾。以前看这个故事我会觉得有点惋惜，但是经历了撞南墙之后的头破血流，才慢慢领悟，有些放弃不是因为懦弱，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台湾作家林清源在35岁那年经历了一场事业和人生的双重迷茫，他曾经立志要成为文坛巨匠，出版了几十本书，却是始终不可以突破瓶颈，甚至被一些批评家去质疑文字流于鸡汤。在一个雨夜，他重新读自己早年的作品，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一直想成为人哋眼中的大师，但是不记得了文字最本真的温度。跟住他放低了攞奖的执念，回归到生活的本质，写市井烟火，写草木情深，反而创作出很多经典的著作。每个人都有捉不住的云，都有做不到的梦。捉不住的云咪等佢飘走咯，做唔到嘅梦有机会做都系可以嘅，冇机会嘅话你就唔好发呢个梦啦。经历风雨多咗，碰嘅壁多咗，就自然冇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嘅莽撞。接受生活嘅唔完美，学识同自己和解，甚至可以在纷繁复杂中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平和，活出真正的自在。

0: 听完今日嘅洋葱心语之后咧，轩仔话系啊，谂到之前咧睇到一句话，意思就系唔好扁平化人哋嘅生活，唔好攞自己嘅标准去评判人哋嘅生活。有啲人佢哋遇到嘅事唔系一句简单嘅评判 ，yes or no 就得噶啦，背后有太多太多嘅无奈同埋辛酸。呢位匿名嘅用户就话：我后生嘅时候咧，因为任性同拍拖七年嘅男朋友分手，以为分手之后可以搵一个更好噶，但系后尾遇到过嘅都唔及拍拖七年嘅男朋友啦。读到呢度，我想同呢位匿名嘅用户讲一句，我读书嘅时候经常会用在写作文上面的名言金句，泰戈尔讲的，如果你因为错过了太阳而流泪的话，那你都会错过星星的。虽然太阳不在这里，但祝愿你在星星那里都找到光芒。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还有少少的时间跟大家讲声先。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那里，我放了个福袋的，现在应该还有少少的名额，你们可以去点一点。那这个福袋的积分呢，在不久的将来呢会有一些实物是会兑换到的。咁样讲好似喺度放緊空头支票系咪？如果冇嘅话，你哋疯狂 at 阿敏总下。节目嘅最后会有洋葱的私房歌环节，如果你哋都想投稿嘅话，欢迎你将你想讲嘅一啲说话，用语音嘅方式，又或者系用手机录音机嘅方式录低落嚟，然后发送到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又或者你直接啲揾洋葱946，即係 YANGCONG946，你就会揾到我㗎啦。再唔識嘅话呢，会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有个置顶嘅帖，上面有加我嘅方式。无论你录成点，我都会经过剪辑然后配音乐为你呈现嘅。今晚的今夜情为证就到这里，明晚的同一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我们再见了，晚安。
5: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好久没听电台了，最近忙着适应新的环境，累到没时间。听电台的人，罗立威的。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六六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六六，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人啊有
6: 科学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7: 阿妈
5: 啊，
7: 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8: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7: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5: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0: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1: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拥有的都是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人们在一个时间点对于得到和失去不会有那么强烈跟明显的感受，也就是此刻的得到和失去，十年你再回去看你的人生轨迹，你发现那个得到跟失去可能回想起来是蛮惊悚的。今天我们不往后看，我们往前看，不说十年，我们说五年。你有没有想过五年之后你的人生规划里你会是什么样子？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掌控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其实是微乎其微，并没有真正的好跟坏的标准答案。我觉得不同人给出的答案也许可以让我们此时此刻想一想，规划之后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马上大学毕业了，进了一家国企，五年之后估计跟我师父一样过着安逸的生活，周一到周五按时上下班，周六日开车出去玩，估计也就是这样了。

也有人是充满浪漫跟热情的，比如有人说5年之后希望能够去一些多和动物打交道的环境，做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也有人说呢，5年之后我也许可以弹一首好吉他，一路唱到拉萨，得到的钱全部捐给贫困的山区无法上学的小孩子。在希望里面，美好的东西都是占大多数，尤其是这个美好可能跟你自己的直接获得没有什么关系，但所有这些细小的美好、向往都组成了未来生活的希望。

也有人说呢，曾经为了前女友考取了公务员，结果分了手，开始怀疑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对生活失去信心。接下去低迷两年之后，开始重新看一些哲学的书，慢慢对人生有新的看法，新的体验。所以工作依旧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是至少有了想做的事和值得珍惜的人。人生大概本无意义，只是因为需要用自己去创造，所以才有了活着的意义。我希望五年之后能够离开这个环境，而且能够有底气做自己想做的事。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来分享不同的人对于自己的五年计划，或者说勾勒出的五年之后自己生活的样子。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展开想象力的翅膀，去到五年之后，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有人说五年之后我应该结婚了吧，那时候我应该更成熟了，也许再也不会在41摄氏度的温度里感冒了，也不会因为看一部可怜的电影哭成了泪人，大概我也学会健身，身体会慢慢的强起来，只是再也不会盯着你了吧。我看这个留言的时候觉得挺有趣的，因为你知道有多少人在五年前想说要去健身，要去跑步，要去变成一个达人，可是五年之后还是只能拥有那个胖胖的自己。有时候我们的许诺或者是生命的过程，一些人真的只是变老而并不是长大，长大是你在说你的梦想的时候也一边真的身体力行的去实践它。但我觉得最后一句有点小忧伤，只是再也不会盯着你了吧。你认为五年之后你可能真的在时间的过程里会忘掉的那个人，也许五年之后还牢牢地住在你的记忆里。

有人说希望五年后工作画画会画得非常非常棒，成为无法替代的人，也会变得越来越豁达，每天都会笑吧。另外还有人留言说呢，遇到现在男朋友可以说是人生的转捩点跟意外了吧，跨国别跨宗教，人是执念，即便困难也想付双倍的努力来实现。有一些生活跟我们身边的人不太一样，所以那个生活充满了诱惑，当你一旦有机会得到的时候，你当然愿意付双倍的努力来实现它，因为机会只属于幸运的人。

我还看到一个留言说呢，五年之后我应该已经硕士研究生毕业两年了，从事和篮球有关的工作，做自己热爱的工作，出门有球打，回家有书看，每天早上醒来旁边是自己爱的人。也有人说呢，很关键的一点，说希望五年之后可以财务自由。就这么一句话啊，你会发现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其实金钱呢未必会要成为人生的目的，但它应该是人生的基础，它是安全感之一，它也许不是标线，但应该是底线。

0: 晚上10:30。
1: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2: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透过《佳人有约》来分享很多人对于自己5年之后生活样子的想象。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5年计划，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有个叫做 Lisa 的朋友说呢，5年之后我会在大学里攻读心理学硕士，会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健身习惯，心理够坚强够成熟够独立，会变成一个能良好控制住自己情绪并且善待他人的人，能够变成一个处理自我和世界复杂关系的人。祝福 Lisa 在5年之后能够变成自己想变成的那个样子。文说，我希望我和现在喜欢的人在一起，同时也看到最好的朋友们在实现他们的梦想，希望5年之后的我依然有目标有动力不放弃。

小磊说，我经历了梦想坍塌，恋人离去，旧疾复发，短短的一个月感觉坠落到低谷，那段日子每天都在不断的想，如果事情没有发生该多好，大概一个月之后深知要改变，所以重拾了荒废三个月的长跑。跑步真的会让人开朗乐观很多，后来的每天包括现在，我依然相信努力，相信自己能够实现梦想，过上想要的生活。每天早上我都起来穿好一身藏蓝色的制服，到单位开始忙碌自己喜欢很久的工作，把父母接过来住，下班之后他们做好饭等我，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吃饭，然后晚上呢，左手挽着我爸，右手挽着我妈，就像小时候那样，一家人去散步。

署名叫做天边的云的朋友说，人到中年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遗憾，没有在恰当的时候认清自己该做的事，而且随波逐流做了很多不适合自己的事，然后发现已经没有足够的机会去听从自己内心，因为那样代价太大，于是人生支离破碎，梦想永远不会再有可能实现。这的确是失败，其中有方向的错误，也更因为自己一直软弱。如今虽然不能再从头来过，至少知道了自己的所有可能，遗憾的背后是不遗憾。时至今日，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人生的方向，这一点已经足够满意。我们对过去总是喜欢用如果，因为没有如果，所以此刻的每一点收获都真实而珍贵。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说五年之后的自己，每个人只有在设想当中才会有答案，而且你发现有清晰规划的人，那个答案来得更加的严谨，具可行性；而规划感不那么强的人呢，也许那个答案就是比较大而泛的。但不论是哪一个，我觉得在构想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美好体验。有人说五年后我可能会很成熟，也就是可以很平静地接受妈妈已经离开的事实，懂得那和自己没关系，只是成长中必然会经历的一段路，而且懂得更加关心爸爸，不会让自己再次落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恨中。不说五年后吧，就说最近的考试，希望能够顺利地通过。眼前的事有时候比五年之后的事更加重要，是因为它是通往五年之后很实际的那一步。还有人说，五年后希望不再沉溺于忧伤和回忆，不再抱怨社会现实、人生艰难，最好可以在经济独立之余能好好的照顾父母，让他们不再为我操心。

当我们在设想五年后的自己，这个规划当中一定不只有我们自己，因为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牵挂的人，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是五年之后我们规划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刚刚说到的有些朋友可能想到父母，想到家庭，那我还看到另外有人说呢，那个时候我也许遇到了我爱的人，也许还在等，但一定知道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定还坚持必须要找到爱。那时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们依然经常联系，坦诚相待，而且这五年我有机会到现场参加他们的婚礼。

有亲人，有朋友，还会有什么呢？还有人说，五年后的我依旧敏感，但不脆弱，有力量，已经和这个世界握手言和，马不停蹄地在追求自我，会更加喜欢这个我。微微说，五年后大概已经成为了一位母亲，过着碌碌无为且自认为平凡又可贵的生活吧。如果一个新的生命值得你用一生的时间去关注和陪伴，那么这一生的关注就和碌碌无为这个词没有关系，平凡但又宝贵，大概是身为母亲可以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每个人都有自己五年之后的设想，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也稍稍地闭上眼睛想了想五年之后的自己，你有清晰看到那时候你的样子吗？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电。

0: 哦，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1: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
0: 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1: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2: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3: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4: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3: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4: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看下书。
3: 还有一到星期六日就不要睡就睡醒日了，这样会打乱生物钟的。
4: 以上就是一些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的你啦。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下佢。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呢个就系诈骗啦！喺所谓嘅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噶。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嘅网络刷单都系诈骗，唔好跌落低投入高回报嘅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 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2: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

0: 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 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

0: 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率。

0: 与之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1: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兩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咁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蚊，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0: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飛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1: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揀貨。
2: 宜烏不臨海，唔靠近邊境，資源禀赋一般，卻係憑住一股闖勁，以莫名其妙嘅發展、無中生有嘅發展、點石成金嘅發展，將小商品做成大產業。呢個背後靠嘅係咩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7: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㗎喇，稍微一出汗呢就有一阵酸熟味呀，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呢。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绑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0: 放心好吗？就够啦。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2: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我哋对咁高能量、咁冲动型嘅小朋友吓、其实我哋俾佢嘅边界，你睇下，我其实都系少少地，唔会直接跟他说闭嘴、不可以。我哋其实从头到尾都冇 say 过一个 no。
9: 当你好强烈咁 say no 嘅时候，其实嗰个负面嘅嘢反而会得到贯彻。譬如我哋有时会觉得啲小朋友讲嘢唔文明啊，讲粗口啊。当你去问佢你点解要咁讲，你喺边度学嘅，其实就帮佢强化紧呢个粗口。甚至你同佢讲啊嗱，呢啲粗口唔可以讲。本来不识那个都识埋了，但是通常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你不用不文明的语言，当他讲嘢讲得令人愉快的时候，你及时咁肯定佢，
8: 即系强化佢讲得好嘅说话。
9: 即系如果呢件事已经发生咗啦，我哋就想办法去提炼呢件事里面好嘅一方面。譬如有啲小朋友，我哋都话咧，啲恩皮仔佢从嚟都唔系强权嘅，佢唔理你上唔上课嘅，总之有啲嘢想讲就讲噶啦。我哋班又系发生喺一年级嘅事情，春天嘅时候咪好多嗰啲小飞虫啊周围飞嘅，上下课咧嗰个一体机上边就飞咗只虫仔嚟，当时个一体机咧。正好个功能呢系要做标识嘅、即系话你攞手指啊攞筆啊去写字嘅时候，只要有人触屏呢就会留低痕迹。结果我喺呢头讲课，突然间有个小孩就讲，小林老师，那个虫子在画画，对呀、在跳舞。我心想诶、又有不速之客啦，一睇原来有隻乌蝇飞咗上去嗰个一体机嗰度，躝咗几步就啱好画咗一个标识，即系一个嗰啲点出嚟。跟住我拧转面一睇，我哎哟，母亲节快到啦，他在给我们比心、就啱好一个心心咁样画咗喺度。咁当时咧，大家正好系讲紧课，亦都系讲紧语文课，就讲紧鸟语对花香。咁、我话啊，好靓啊！我话将呢啲当成礼物，到时同佢影张相送俾。妈咪啦，咁我哋专心上课咯，乌蝇都咁认真听课，我哋都要认真听课，一下子又可以将呢一个注意力就拉咗返嚟。呢个其实有阵时真係要睇大人嘅。即係当我哋去搵細路仔身上嘅问题嘅时候，一千个一万个搵之不尽。但係如果我哋喺自己身上去諗办法解决嘅时候，解决咗一个佢就少一个。
8: 而且要我哋有智慧地去解决
9: 正面啲囉。即係你自己本身你要成日去提醒自己，我點樣先至可以提取到呢件事情裏面嘅正面嘅嘢，同埋你要忍得住，都係咁练过嚟嘅。
8: 所以我哋家长都係要咁样练过嚟，希望即係今日呢啲咁样嘅小技巧啦、其实对大家嚟讲都会係我哋要成为一个智慧嘅父母、所以首先我哋有智慧地去反馈。
1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啦，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0: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0: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3: 啊。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路况，
5: 好啦，睇而家车多缓慢嘅路段咧，有佛山大道啊，咁啊转过这边立交位置咧，就往大力方向慢。咁另外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咧，往大力方向亦都慢嘅。咁啊，丫口大桥咧就系往广州方向。河源路佛山实验学校路段双向，卫国路嘅佛山三中初中部对开位置都路段有慢。咁仲有咧，桂城简平路嘅外国语学校路段而家亦都双向有慢。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5: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我系大田。
8: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上陈陈。
9: 啊，早上好。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9: 预计今天依然是高温晴热的一天，午间的话最高气温考虑36到37摄氏度，然后明天的话还是高温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后天的话，周末吧，受切变线影响，雷雨是趋于明显，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可能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今明两天的话都是高温炎热天气持续，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5: 好的，谢谢。
8: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有望再添三家国家级中试平台，总数将会达到六家。
5: 2026佛山秋色赛会启动。
8: 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发布，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等法律。
5: 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达到 12.62 亿户。
8: 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
5: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0: 早知佛山。
5: 工信部公示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的初步名单，佛山一共有三家单位入围，入选数量和广州并列全省第一。这次计划入选的单位有友研广东新材料技术研究院、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佛智森微电子有限公司。之前在2025年工信部的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名单里面，佛山已经有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富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以及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三家单位入选。近年来，佛山着力构建覆盖重点产业的中试服务体系，助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全市六家国家级的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有新材料、微电子、智能装备、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领域，精准契合全市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布局。
8: 佛山市商务局公布2026年佛山市外贸综合服务商名单第一批，包括广东博达科技、佛山市骏景实业、佛山市永正大进出口在内的10家企业上榜。有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需求的企业，可以同市区商务部门或者名单内的企业联系对接。
5: 佛山华路精密制造提效矿产项目在禅城签约，项目 依托存量用地、存量厂房，总投资2520万元引进日本嘅先进设备，实施智能化改造，年产量预计增加160万件，新增年产值8000万元，预计未来5年会新增产值超过4亿元。
8: 佛山市高明区纺织服装生态谷创新平台签约落地，项目由高明区政府、日达集团和高发集团合作共建，坐落在西江河畔，打造实验室、中市孵化、产业化创新发展生态，同时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环节，集聚产业配套资源，促进产业形态向科创制造、品牌价值、绿色低碳等多元形态转变。
5: 桂华实验室和广日股份联合研发的 AI 智能电梯巡检机器人在2026年中国国际电梯展览会上公开亮相，引发行业广泛关注。这款机器人实现了电梯智能运维和数字化管理的深度融合，解决了传统人工巡检效率低、数据无法溯源等行业痛点，为电梯行业的无人化巡检维保提供了可靠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8: 顺德发布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提出将以 AI 普及、 AI 助学、 AI 强师、 AI 场景、 AI 自治和 AI 共享6大工程为揸手，到2028年实现普及全学段 AI 通识课程，建设不少于30所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学校，建立基于数据的学生潜能发现评价体系。活动中发布了顺德教育 AI 小火花专题平台，能够令到教师轻松上手，快速应用 AI， 令到技术真正服务教学，赋能育人。
5: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佛山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技工院校中考各批次的招生计划，其中第三批第二层次5年制或6年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合计会招2210人。详细的招生专业介绍以及收费信息等，可以通过佛山市中考信息管理系统或者相关官方渠道进一步查询。
8: 2026佛山秋色赛会在佛山市博物馆拉开帷幕，跟着来几个月，佛山的青少年将会亲手制作彩灯、舞动狮头，甚至将粤剧、十分音乐改编成情景剧、舞蹈等，还有机会登上全城瞩目的秋色巡游舞台。据介绍，今年的秋色赛会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深度融合课程实践、舞台展演、秋色巡游3大板块，令到粤剧、武术、狮头、彩灯、剪纸、十番音乐等非遗，以情景剧、舞蹈、戏乐、合唱等年轻化形式全新呈现。项目组将面向全市中小学社区征集非遗主题节目，精选10个优秀作品进行专业编导指导，最终以成果汇演的形式集中呈现。根据活动的安排，主办方将在7到8月开设6大非遗课程，面向青少年招募180名学员，深耕传统技艺教学，同步开展10个非遗表演课程，招募500名学员进行系统创排。10月上旬举办非遗项目转化成果汇演大舞台，集中呈现青少年非遗创作成果。10月下旬就会轮选优秀节目组建方阵，登上佛山秋色巡游的舞台。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寻日同今日在南海区录制。总台主持人撒贝玲、张舒月、演员胡杏儿以及文化学者彭玉平共同组成风华团，走进南海的城市地标和街巷，并到桂城蝶教沉浸式体验蝶教龙船漂移，感受佛山传统文化的硬核魅力。据介绍，城市风华录每期会聚焦一座城市，由总台主持人和嘉宾组成风华团走进城市，通过探访、纪实等形式，发掘城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做的积极探索。这次佛山篇走进南海，不单止向全国观众呈现精彩的蝶教龙船视觉盛宴，更将以速度与激情和古韵与新风交织的视觉，深度解码佛山这座制造业名城的另一面。这期的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在录制完之后，在中央一套综合频道择期和全国观众见面。
8: 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工作会议暨市区农业农村委工作交流座谈会召开，与会人员首先前往顺德农业龙头企业生生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水产良种繁育、生态健康养殖、水产品加工冷链物流、智慧农贸市场建设等相关情况。之后召开工作交流座谈会，围绕市区两级农业农村委年度重点工作、扎实做好三农工作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研讨。
5: 高明河入选2026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录。按规划，高明河将打造活、色、生、香这四大建设片区，下游河城段的江河联动活力区，中游明城段和洋和段分别打造红色传承与绿色发展融合区，还有生态价值转化示范区。上游的江河段会打造香山秘境溯源体验区。
8: 看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工作局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加油一保》中午播出。汽车开门刹就是常见的交通事故，受伤一方怎样合法合理维权一直都很有争议。商业车险是不是要必须理赔呢？最近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这类案件的赔偿有定论了。这期节目会和大家一起通过案例来到了解。
5: 而稍后新闻时间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九四六出发。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1: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2: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11: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3: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6: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8: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7: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0: 早知佛山。
8: 翻嚟新闻时间。今年第六号台风长眉昨日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其中心位于佛山东南方向大约2970公里的洋面上。 预计长眉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转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未来对佛山没有直接影响。
20: 佛山昨日就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三水和南海国家基本气象站录得全市最高气温 36.7 摄氏度，预计今日和明日高温炎热持续，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请注意防暑防晒。
8: 不少市民都会是游水降下温的，在正规

0: 嘅游泳场馆，泳客亦都系明显多咗，但有个别市民啦就选择去到江河野泳，非常之危险啊！咁小强热线嘅记者亦都系到市内多处嘅野泳黑点睇过，下面请听报道。
1: 禅城三龙湾一号小区对开嘅东平水道是市民举报野泳黑点之一，几乎每日傍晚都有人野泳，仲是大人细路齐上阵。行成点河堤边已经停满电动自行车，尽管在河堤上有醒目的禁止野泳警示牌，但仍然有野泳人士冒险落水。现场不断有人拿着游泳圈落水，亦都有人游完上岸。有家长放任小朋友落水，连救生圈都不带，而就在不远的地方大型货船不时擦肩而过。到傍晚时分，野泳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还直接横过东平水道游向对岸。有附近群众说，这样的场景已经是见怪不怪。
2: 好耐啦，成几年噶啦，因为周六日咧有小朋友啊，唔得之后咧，每个周六日咧都有六七个小朋友跟住。最多的时候呢有可能有30多人，最少呢有10-100个人。
1: 同样是东平水道，南庄万科城附近河段都是野泳黑点。有市民说野泳现象屡禁不止，除了人身安全问题之外，还对水上运输构成安全威胁。
2: 你不珍惜生命就对哪个都不好，有些就当堂在那里换衫换裤，你就不文明的嘛。
1: 顺德晴兰苑小区对面的容桂水道是市民举报的另外一处野泳黑点，在河道边搭有一个简易的棚。这日下午3:30，室外气温36度，一班相熟的野泳客齐聚落水畅泳。
3: 安全性都可以的，一定是大水泡，我们挨着边游，最多是游翻出少少。
4: 有人管吗？
5: 呢度唔俾游嘅，应该正规唔俾游噶。
4: 正规唔俾游，咁你哋都照喺度有据点喺度游啦。
5: 咁但系你唔好报道啦，你报道都公开咗，人哋就要管噶嘛。
1: 呢处河段处喺顺德大桥底，来往货船频密，但系野泳人士就话佢哋水性好，而且有安全线路，认为喺航道浮标、灯塔外围游就冇事。
3: 嗰度只有灯塔就全部唔好嚟过灯塔入河，嗰度先系最深。最深水域
4: 啊！咁航道管理唔一定系你咁理解嘅喎。
3: 系啊，佢又系咁噶。我哋游咗咁多年，即系知道呢度最安全，呢度活。
6: 即系好似你日日都有车喎，你唔好开车啊！食饭都食死人啦、
3: 啊！我同你讲，呢度全年嚟讲，如果我哋全年游水，基本上咁多年都好，未出个树。
1: 顺德容桂街道回应话，他们已经结合基层警务工作和河长制巡查制度，发动村居自保会、治安联防队等的力量，加强对相关水域的巡查密度，发现野泳现象予以警告并教育劝阻，同时设立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并且通过微信公众号宣传防溺水知识。街道办特别提醒，晴兰苑等的临河小区对开水域是货船航道，水流急、浪大，加上水下情况复杂，很容易发生意外。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7: 区域要闻，
0: 看看各区方面的消息。因为佛罗路改建工程施工的需要，从今日0:00开始，分江路口佛罗路段是需要进行封闭施工的，施工期大约是33日。施工期间需要封闭原佛罗路车道，途经的车辆就要通过北侧道改路来通行。施工对公交车通行线路、非机动车以及人行出行路线是没有影响，可以按照原路线正常通行。
1: 为了配合高考进行，禅城公安将会对佛山市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第三中学和第四中学4个高考考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制的时间是6月7号到9号高考每场考试期间。具体的交通管制路段和绕行提示，请关注禅城公安微信公众号。
0: 南海区启动青少年心理健康提升专项行动，在预防层面，通过常态化家长课堂、学生情绪认知课程、教师心理通识培训、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家校全员心理素养。在预警层面，实现学生心理普查100%全覆盖，为学生建立一生一策个性化成长档案，动态追踪，精准识别心理风险隐患。在干预层面，确保高危个案及时干预率100%，打通专业心理咨询、医疗转介绿色通道。 在发展层面精准匹配不同学段学生成长的特点，分层施策，因材施教。
1: 顺德区推出首批21项免薪即享的服务事项，涵盖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社保服务、退役军人优待等多个领域的办事场景。符合条件的企业群众只需要线上确认意愿就可以自动办理，将补贴发放、水费优惠、民生优待等的服务主动送达，直接兑现。
0: 顺德区公布一批校外培训先学后付支持机构，即开始家长和细路申报课程，老学员续课都可以主动选择公布的113家机构，先上课后付费的新模式，不用一次性预缴大额学费。
1: 三水区部署老旧居民区、背街小巷、公园绿地等蚊虫易滋生场所的消杀作业行动，以此降低辖区的蚊媒密度。从现在到31号，三水区外围会组织在全区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消杀统一行动，统一消杀时间是每日上午8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半。行动期间，区镇村三级同步推进滋生地全覆盖清理。
0: 听日到6月2号城城祖庙简村美食文旅周将在简村大厦启动，届时现场将会设有相亲大会、非遗表演、音乐会等活动。
8: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2026年的高考就快来了，连日来一则广东夏季高考用 AI 改卷的讲法在网络空间流传。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说，用 AI 改卷是不实传言。从2024年开始，广东在全省的考场启用实时智能巡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考试的异常行为。而这名发帖的网友是将 AI 辅助巡考误解为 AI 改卷，纯属是概念误植。
0: 昨天下午1点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将近2个月。咁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1: 广东远域经济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发布研究报告，公布最新的广东省远域经济综合发展力排名。根据综合评价的结果，惠州博罗县、肇庆四会市、揭阳普宁市、惠州惠东县、茂名高州市位列广东远域经济综合发展力前五位。
0: 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1: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6,004亿元和650亿元。
0: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比重为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为68.7%。
1: 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布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今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有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有19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的项目，其中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已经14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还将会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等。
0: 最高人民法院说，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将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案件和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开放共享安全的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
1: 公安部通报，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近五年推动制定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 持续提升公安队伍的執法能力，常态化开展场景化案例式的实战培训，促进

0: 民警规范执法、安全执法、文明执法。
1: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
0: 水利部最新发布的中国河流泥沙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和湖泊充于保持平稳。根据公布，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是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少 18%。
1: 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个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之前东风着陆场已经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日完成试航返回上海，全船149项试航项目全部通过验证。现在爱达花城号已经实现大宗材料全面国产化配套，阳台、敷料、升降娱乐系统等关键工程包完成国产化替代，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完成试航之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员工和系统员工的冲刺阶段，计划11月6号在上海交付，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
1: 为了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中国人民银行昨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都是人民币150亿元。
0: 香港国际机场全新的2号航运客运大楼 T2 离港设施投入服务，离港程序第一日运作畅顺。离港设施开始运营之后，预计前12个月可以处理大约800万人次的游客。
1: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只是针对受疫情影响而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来没有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
0: 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昨日在北京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联盟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发展战略，鼓励成员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开展能力建设和务实合作，共同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呼吁采取精准的措施消除一齐形式的贫困和防止反贫。
1: 因为存在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优衣库、胡尚阿姨、汉堡王、可口可乐等13个品牌的应用或者微信小程序被上海市网信办通报。上述通报说，相关运营者应当在该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上海市网信办。
0: 近期越来越多曾经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转移到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官员说，根据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日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
0: 广告之后有民生直通车，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带队上线，围绕有线电视开机难、微型机顶盒换新、宽带服务提升等回应市民的关切。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民生留言版，或者关注民生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留言反馈，亦都可以通过上述的渠道收听收睇节目直播。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